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生活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让我们跟随音乐节奏，乐在其中，享受每一个欢快的音符。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关于学习生活的精彩旅程。时光荏苒，我们见证了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曾经我们的生活简单而纯粹，背着厚重的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而如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学生的生活已经焕然全新的光彩。我们看到校园里的设施日益完善，先进的教学设备为我们学生打开了知识的新大门，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实验室，丰富多样的图书馆资源，无不为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学习。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学生们的日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物质条件的改善到精神世界的丰富，学生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他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的美食，穿着时尚舒适的服装，享受着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社团组织，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他们能够轻松地获取海量的信息，与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系列变化不仅让学生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让我们共同感受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见证学生们的成长。在当今社会，我们欣赏地看到了学生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首先，物质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的学生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工具和资源，如先进的电子设备、优质的教材和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更好的支持。与以前年代相比啊，现在的学生电子设备和优质的教材方面的主要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设备，多样性的选择，电脑啊、平板电脑啊、智能手机都成为孩子们的常见工具，功能也强大了，具备丰富的功能，如互联网连接、多媒体播放、学习软件等，便携性也很方便啊，方便我们携带，可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资料的查阅，也能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啊，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电子书籍、学习游戏等，助力学生更高效。现在的电子设备呢，互动性也非常强了，比如说啊，部分的教育类啊应用的程序具有互动功能，再就是呢，有很多的优质教材，内容质量比较高，精心编制和审查的啊一些文章，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了，包括图文并茂的书籍、生动有趣的视频等，与时俱进，以时代更新，反映最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设备啊，配合性也非常强，根据学生年龄、学科和学习水平进行了设计，启发孩子很多的这个思维逻辑性和判断能力。还有与以前的年代相比，大家现在的饮食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健康，学校和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营养均衡，提供各种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我们以前的饮食啊，相对于简单，可能没那么的花样啊，那时候呢，食物种类没现在这么多，选择也比较有限，而且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注重营养搭配这么一回事儿。现在可不一样了，学生们的饮食丰富多彩着呢，各种各样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营养均衡了，知道要吃些什么对身体好，水果蔬菜那是更加少不了，吃的可健康了。而且呢，现在的孩子们饮食习惯也更规律，三餐都是按时吃，还有好多方便的食品，想吃就吃，随时能吃到，出去下馆子也方便多了，能尝到好多不同的味道。现在的学生饮食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更加的丰富、健康和方便了。
在精神方面呢，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区社团组织的一些艺术课程，让学生们能够在多个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现在的学生啊，精神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一些不同，现在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多元的机会和资源，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由于信息获取更加的便利，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观点和知识，从而促进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发展。成长的环境开放，也使他们更具创新意识。然而呢，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高期望，他们可能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焦虑。社会的多元化使现在的学生接受并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更加关注个人的兴趣、需求和发展。社交媒体和更多的社交机会让他们的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通过互联网等一些渠道，学生们能够更容易地了解世界，拥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同时呢，他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学生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的有效的策略啊。学生在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时，可以通过设定实际目标并合理规划时间，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增强信心，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能提高学习的效果。定期休息和保持良好的作息，能让学生有充足的精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老师沟通以及组建学习小组，都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学会放松，培养兴趣爱好，能缓解压力，丰富生活，家长的支持与鼓励是不可缺的。正确看待成绩的波动，做好笔记并及时总结归纳。此外啊，现在学生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多元化，他们的娱乐方式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户外游戏和传统娱乐，电子游戏和线上社交成为了常见的选择。学习资源也变得丰富多样了，除了书籍和课堂，还能通过互联网、电子设备等一些获取知识。课外活动种类也比较繁多了，各种社团、兴趣班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需求了，社交形成更加多样，社交媒体等平台成为他们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的重要途径。运动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体育方式了，一些新兴的运动方式受到了欢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旅行，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和人脉。而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们更加注重于学习，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这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探索。如何引导我们的学生正确对待物质享受，培养学生珍惜和感恩之心的方法呢？给大家的总结了几条啊，比如说教育学生认识物质的价值，了解物质所需求的努力和资源，再就是呢以身作则，展现出珍惜和感恩的态度。还有呢，就是鼓励学生分享、体验分享的快乐和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明白物质享受背后需要承担应对的责任，引导学生关注他人的需求，激发同情心和爱心。通过故事、案例等方式，也可以让学生理解珍惜和感恩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体会帮助他人带来的满足感。教导学生珍惜自然资源，养成环境保护的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避免盲目追求物质，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理解物质的来之不易，让学生体验劳动过程，明白付出与收获的关系，尊重学生，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学会感恩，引导呢学生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发现美好并感恩，在家庭和学校营造珍惜和感恩的氛围。当学生表现出珍惜和感恩时，及时的给予肯定与鼓励，让我们共同期待学生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创造更美好的回忆，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喂，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啊，买房的事儿你必须给我憋住了，听到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这边一旦给你准确消息以后，你再动手买，听到没？这完蛋玩意儿，你有啥憋不住的、啊？你生孩子的时候不别人晚生半个月的吗？憋住了啊，来了。
3: 哎呀，贾总，
2: 啊，
3: 真能憋呀、啊！
2: 必须的。那家你嫂子生孩子的时候，那家说啥这孩子就不出来，我都准备把他当那个哪吒处理了，我都想自己把我那托塔都买好了。结果半个月人生了
3: 不是贾总，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2: 啊、
3: 我说的吧是咱们县政府要搬到东面开发区的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可您呢还要张罗着请老同学吃个饭打听打听，这多能憋，真稳呐、
2: 啊、
3: 你
2: 这就是贾总的稳当啊。我自从把那工厂卖了以后，我手里边有了钱了，这钱我打死我都没敢乱动，我就在手里攥着，大家都攥掉色了，然后我就想了，县政府一旦搬到东边去，我就一下手，哗，
3: 贾总
2: 厉害了。
3: 要不说有的时候，我现在就特别羡慕你哈。
2: 事儿啊，
3: 那好，
2: 等会儿啊，我那个老同学来，也是我的老班长，他现在呢是在县政府里边啊。管事儿的，但是我跟他呢稍微有点仇，上学时候关系不大好，但今天来的呢我们还得溜须他，还得拍马屁，懂吗？所以说等会儿你看我眼色行事，小赞歌就给我唱起来。
3: 贾总你放心，那唱赞歌是我的强项，我有个外号啊，中华曲库
4: 老贾。哎呀，哎呀，这么长时间没见，哎，越活越年轻了啊，哎呀，白了，是不是美颜了？
2: 放开那个男孩，故事的主人公在这呢。
4: 你看看我，
2: 哎呀，王班长之前把我都给忘了，咋的、啊？
4: 没有。
2: 哎，你好多年没见了，见到你以后还是倍感的亲切，像见到了亲人一样。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怎么给我唱成儿子了呢？换一个。

0: 妈妈烛光。
1: 这不韩笑儿子吗？等会儿把二姨唱出来，你这别闭嘴，别唱。
2: 老贾呀、哎，看来你这些年混得不错呀。嗯、哎。人家大老板出门带司机，你出门带个 KTV 呀、啊。
1: 这哪是 KTV， 这是顶多就是一个收音机，还老串台。来，快坐，快坐，坐坐，
0: 别说了，坐坐坐坐，来坐。哎呀，哎
1: 呀，老班长。
2: 哎呀，老贾呀，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还是老样子啊。
1: 哎，啥是老样子？我这老的不像样子、啊，哪有你王班长年轻啊？
2: 可拉倒吧，我这皱纹都出来了，你知道吗？
1: 闭嘴！你给我闭嘴，那哪是皱纹呢？那是年轮。啊？
2: 那你这么说，我是老树根子呀？
1: 不是，你是植物，啊、不是是人，啊，是植物人嘛？啊，对不对？走，开开小玩笑。
2: 哎呀，可别说啊，你这嘴还是那么厉害。
1: 我哪是厉害？我这前两天风大，把嘴给吹裂开了，我这。
2: 不是，那你这突然就请我吃饭，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妈
1: 呀，太厉害了！嗯，你怎么这么聪明？你聪明绝顶啊！你都是，
0: 咱俩都不用张口说话，那王班长就知道咱俩是啥辫子。
2: 啥呀？
1: 白龙马呀，师傅！
0: 白龙马蹄儿朝西驾。哎，
2: 不是，真有意思、啊，这真有意思。
1: 好香啊！可以当面膜了。
2: 老贾呀、啊，咱们同学一场，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啊。
1: 行，那个师傅、啊，这还回不来了。那个王班长是这样的，嗯，我有个外甥，从小就把你当成偶像，
2: 是吧？
1: 一直向你学习，说长大后一定要像你一样当一个公务员。结果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真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哦，
2: 在哪儿工作呀？
1: 就在你们政府食堂里当厨师。啊，是。然后呢？他最近呢遇到点闹心事儿。
2: 啊，我说这两天这饭菜吃着咋那么闹心呢？这啥事儿啊？
1: 啥事儿呢？就是他不要买房要结婚嘛。哦。想买在跟这个县政府边上那个房子，可是呢，又听说县政府可能要搬迁，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是假，所以他拿不定主意了。啊。有没有这回事啊？
2: 有这个事儿。
1: 有啊。
2: 啊，一直都是研究这个事儿呢。
1: 喂，媳妇儿，抓紧的买房，签合同，签，不然签。
2: 老贾，不是，那你外甥买个房子，你媳妇签啥字去啊？
1: 我媳妇签，站起，真把自己当客人了？
2: 你让我上马呀？
1: 这我上啥马？你上马呀？你给我上一边拉去！知道咱俩啥关系吧？
2: 啥关系？你这啥意思呀？你这
1: 还啥？你真以为我请你来吃饭呢？你长那个嘴了吗？
2: 那你请我来溜达来了？
1: 你长那个腿了吗？
2: 那我应该长点啥呀？
1: 你长点心吧。你心太大了，全是窟窿啊！你的心脏是不是蜂窝煤给同化了你啊？
2: 不是老贾，你这一吹说咋的？咱俩有仇啊？
1: 咱俩还没仇吗？我今天让你来干啥来的？我让你来就是给我透露个消息，看看县政府是不是迁到东边去了。现在这个消息我确认了，你也没啥用了。
2: 不是，那咱俩有啥仇啊？我就没整明白。
1: 咱俩就把那小时候的仇捋一捋啊！你看我今天为什么怎么这个态度对你的？
0: 对，
1: 小时候有一次我逃课，让你帮我点到，你为什么没帮我点？
2: 那点名的事儿，那全班就咱俩男生，我帮你点了，我咋整啊？
1: 有道理。那还有一次，我抄你作业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为什么第二天班主任就逮到我就骂呢？
2: 不是，那你抄我作业，你连我名都抄上去了，那老师能看不出来吗？
1: 哎呀，舒服了。还有一个事儿，为什么要抢我的女朋友？
2: 哪个女朋友啊？
0: 哎呀妈呀，强子行啊你，人不少啊。
1: 那是一个可以靠才华吸引异性的年代。
0: 那您是靠什么才华吸引的异性呢？
1: 是异性的才华吸引了我，你个山炮。
0: 啊，懂了。
1: 刘铁刚，我那么喜欢他，为什么最后成了你的女朋友？
2: 你喜欢铁刚？
1: 我好喜欢铁刚啊。
2: 你喜欢铁刚啥呀？
1: 铁刚在那阳光下挥洒着汗水，轮着大锤搁那狂唱狂唱狂唱狂唱，砸出了音乐的旋律。
0: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2: 那哎，等会儿，那你喜欢铁刚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1: 这事儿我妈都知道，我爸都知道，我们祖宗十八代都知道。
2: 那铁刚他自己知道吗？
1: 铁刚他自己还真不知道。
2: 那这事儿就得赖你自己了。你再说了，你喜欢铁刚就不允许人铁刚喜欢我了？
1: 不是，你有什么值得铁刚喜欢的？你看你那个个头子，看你那个眼球子，看你那胯骨轴子，
2: 那你有啥值得人家铁刚喜欢的呀？
1: 我有钱呢。你真以为那房是我外甥买的？那是我买的，而且我一买就是二十套。
2: 二十套？你能住得过来吗你？
1: 你这脑子里边是智商还是豆浆啊？还我住还住不过来的？二十套房子一个人咋住？脑子住也 一套，手住一套，打了卡住一套，本站住一套啊。
2: 那咋的？那你要收藏啊？
1: 我那是炒房，懂吗？炒房，炒房。行了，我该知道事我也知道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2: 行啊，你这样，我可以走，但是呢，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就没听说这次县政府也同时考虑搬到西边和北边吗？
1: 你咋知道呢？你有什么资格知道？你县长啊？
2: 我还真不是县长，但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刚刚调任到搬迁工作组，任组长。
0: 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1: 别唱，还说没想到。哎，媳妇儿啊，那个我跟你讲，那合同签没？
0: 签没签？
1: 签了，你赶紧给我退了，退了，退了！
2: 老贾呀，既然你不诚心请我吃饭，那我就告辞了啊！
1: 不是，哎呀，师傅，不要走，不要走，师傅，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斟满美酒让你留下来，
1: 留下来。
2: 你留下来让你接着报仇啊？
1: 报啥仇啊？我那是报恩。
0: 感恩的心，
1: 感
0: 谢
1: 有
0: 你。
2: 你给我站。那行，感恩是吧？那我问问你，点名的事儿你不怪我了？
1: 那哪是点名啊？那是分明你给我点名了我人生的新方向。
2: 那作弊的事儿呢？
1: 那哪是作弊，你是让我做必须要做的事儿。
2: 那我抢你女朋友的事儿？
1: 那哪是我的女朋友，那是大家的女朋友。
0: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有福气，你起高了。
2: 行，你快行了啊，老贾啊，这个歌曲可是有点勉强了，我跟你说。
1: 你快帮帮我吧，我所有的钱都砸到那二十套房子身上了，我跟你讲。班长啊，你要不帮我的话，那就完了。那二十套房，你说县政府要不签过去，啥也不是，是一分钱都不值啊！我那二十套房都买不了二十个棒棒糖。
2: 那我能帮你做啥呀？
1: 你这样，你不组长吗？你回跟县政府说一下，不让县政府签到东边去，该花多少钱我花。
2: 胡闹，那是花钱的事吗？县政府是你家呀，你想往哪儿搬就往哪儿搬呐。
1: 不有个标语在写着吗？县政府是我家，我们大家都爱他。
2: 这标语我咋没看着呢？
1: 这标语一直在我心里。快帮我，反正我求你了。
2: 这样啊，老贾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呢领导们都还在研究，我也确实不知道最后的决定啊。
1: 那我咋办呢？
0: 贾总，你不是出了名的稳吗？你再等等。
1: 我稳啥稳？再稳就自稳了，你上一边去。
2: 哎，你好啊。好的领导，我马上就去办。好的，再见。
1: 咋说了？
2: 确定了，是要搬到东边开发区。
1: 确定了？
2: 是的。
1: 媳妇啊，那房退没？我别退完了，不是你赶紧买，你再给我买，卖完了。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怎么能卖完？哎呀，
0: 哎，贾总，
2: 老贾，你没事吧？
1: 雪花飘飘，乱七八糟。
2: 不是，我听你这个歌曲的意思。你是心里不平衡了吧？
1: 我咋平衡啊？我咽肚里鸭子飞了。
2: 老贾呀，作为老同学，我真得说你两句了。
1: 咋的？
2: 你心里还不平衡？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炒房的人哄抬房价，才让那些原本应该拥有住房的人一套房子都买不起。这一套小小的住房，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可对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个梦啊。
0: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1: 你这你是我的 KTV， 咋还给他点歌呢你啊？
0: 贾总，这次我不能跟你站在一起了。我是小城市来的，这两年房子我也没少看，头一天还卖2000一平，第二天就2万了。头一天刚卖出三户，第二天连三期都没了。可是这些房子根本就没有人住。就是你们这样的人，把它当作商品来进行交易。

0: 啥玩意儿又能吗？又能买再不买了。我告诉你，那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1: 我也应气了一下，
2: 漂亮。
1: 老班长，你又给我上了一课。来来来，先我敬你一杯。来，
2: 哎呀，得了，老贾呀，这我就不喝了啊，我那边还有一堆事儿呢，那我就告辞了啊。
0: 别，你我这准备了一桌子，完你还一堆事儿，那你走吧。
2: 下回子啊，下回子。唱挺好啊。哎
3: 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0: 干啥呢？眼泪怎么还有些许伤心的目光呢？
4: 贾总，跟了你这么多年，我今天才看清你的真面目。
0: 我咋的了？
4: 我要送你一首歌。
0: 啥歌啊？
4: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 家。
0: You are my 巴扎嘿
4: ，super 家。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

0: 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秦王李世民封秦英为三路元帅，罗章为正义先锋官，国舅詹宏是押粮运草官，程咬金为向导官，挑选10万精兵离开灞水长安，直奔西凉的白虎关。这一天离玉门关不太远了，突然来了

0: 程咬金说：“当兵的，你们告诉秦英秦元帅，今天咱们就地休息，明天登城赶路。我这来朋友了，歇半天吧。”有人给他支好了帐篷，烧上了水，准备了素斋素饭。程咬金跟谢英登对面一坐，两人叙旧。就在这阵儿，要把秦英、罗章这13家小国公都叫进了，挨个介绍。谢英登看了看秦英，点点头：“哦，这是我二哥秦琼、秦叔宝的孙子。哎，我二哥秦叔宝早已作古，后辈倒比前辈强，好好孩子。”一低头看这个红头发的小小：“你是谁呀？”“
1: 哎呀，我外号叫赤虎，名叫程通。这是我爷爷。”他一指程咬金。程咬金高兴：“我孙子。”“
0: 哟，谢英登说你的能耐怎么样？”“
1: 哎呀，跟我爷爷学的，跟我爷爷差不多。”
0: 耶，谢英登想：“功夫不怎么地，嘴儿不错。”一抬头瞧见个穿白带素的小伙子，细高条大高个，这个眉眼儿太帅了。这可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一员小将。“你姓什么叫什么？”“
2: 爷爷，我姓罗，我叫罗章，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叫罗通。”“
0: 哦，罗成是你的爷爷。”“
2: 不错。”
0: 谢应登听这话沉思半晌，眼圈含泪。老罗家人个个长得漂亮，功夫好，可惜两代命短。那罗成刚到30岁，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罗章在征西路上大战界牌关，盘长大战，英勇壮烈，名吹青史。但是老罗家人口稀呀，看看这个孩子。谢英登点点头：“哎，孩子，疆场刀枪无眼，要多加小心，行事还要厚道。”“罗章想什么意思？”“没明白。”谢英登回头看看程咬金：“四哥呀，你的担子太重了，这些小国公都是忠良之后将门的虎子，这么小你给领出来了，要有个马高凳短，你得怎么受埋怨呢？”“
2: 哎，我懂，没办法，
0: 京城缺少良将，这些孩子都愿意出征，我能不领着吗？”“
2: 哦，我明白了。”小孩们都出去了。谢英登和程咬金商量：“四哥，你知我到这干嘛来了？”“
0: 我是给你指明路途来了。”“
2: 程咬金想：“
0: 我就是向导官，西凉这路啊，闭眼我都能走啊，来好几趟了，你给我指什么路途啊？”“我问你，你这次出兵从哪条路先走？”“
1: 不就是离了玉门关走三关，过了界牌关是800里路的瀚海，然后再往前去就是锁阳关，过了锁阳关也就是最近我们刚得的武关，再到白虎城嘛。”“
0: 哎呀，那你得走多少日子啊？你不知道吧，你走之后，六国大帅苏宝同和杨凡把他们师父请来，在白虎关外摆了一座金光阵，给你们大唐100日时间打开金光阵，他们那降书顺表打不开，你们大唐称臣，人家六国瓜分得到的城池啊。你如果按照刚才你说的进军路线呢、你到那儿啊早超过100天了。”“
2: 程咬金说我不知道啊。”“
0: 那怎么办？”“
1: 你呀，不要从800里瀚海走， 看着没有，过了玉门关，斜插花下去，前面是对松关，这条道很少有人走，如果不认识容易迷路。你从对松关走呢，不用走800里路汉的海，能进一个半月。哎，那可好啊，800里汉海，甭说吃东西，水都没有啊，太遭罪了。起码好点，这当兵的可太不容易了。这对松关怎么走？好走吗？好走。对松关的主将当初啊是大唐朝的，就因为最近两下交战，六国人马把对松关给抢去了，如今归哈密国管。主将姓洪，单字明杰，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洪山，一个叫洪海，这爷三个镇守在对松关。据我知道，这个洪杰是哈密国五老之一啊。这五老你都知道谁不？我知道几个，不是有樊梨花的父亲樊洪，还有个叫刁英祥的。你说有洪杰，我听说杨凡的父亲杨虎，还有一个人叫高盛的，我没见过。对了，这个洪杰为人很好，不但会带兵守城，对待百姓也有方，治理的对松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们到那之后最好劝他投降，别打。他们要投降开关，把你们接进去呢，顺利通过，直接就奔白虎关，能少走一个半月呀，你就赶上了攻打那个大阵了。看来白虎关是最后一战，如果打赢了，你们很快凯旋归来，要是打不赢，这个仗可就没日子了。哎呀兄弟啊，我得怎么谢谢你呢？太好了，只是哎，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前敌去，干脆帮忙助阵？哎，说起来我是中原人，应该报水土之恩，无故的西凉六国造反，我应该和你们一块儿去，但是你看我出家了，当初我要是能想到名利二字，我就不会出家。先人野鹤走惯了，我还要拜访几位朋友，这么办，你们先去，我也不能不管，有事儿我就到。好好好，两人谈到天光放亮，这才分手。谢英登走了，再说程咬金跟秦英商量，说走对松关咱们能早到一个半月，行不行？行，就这样起兵，把路线改了。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不再重续。这一天探马来急报，距离对松关还有40里地了，大兵不能往前去了。是啊，兵行栈道，不打自罚，得歇歇兵，好攻城。齐英说好，找一个依山傍水之处，平川极地安营扎寨。你别看他岁数不大，因为啊家里头都是练武领兵带队的，每天他研究也这事儿，还真明白。随后啊安营扎寨，铡草喂马，立好了中军大帐，忙坏了罗章。罗章知道这军中这13家小国公我最大，为什么叫我当先锋官呢？元帅年轻，找一个老练的懂事的人，更主要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我虽然和大队差不多少，可是要打对松关，我得去看看地势。就这样，从先锋营带了10名军卒离开了连营，直奔对松关。这阵天色将晚，太阳西斜，大约走了几里地，军卒喊上了，哎，先锋官，您看前面是不是对松关呢？罗成一看，哎呦，怎么出现了一座城，来来往往有人，不对，

先生，看，那是对松关。罗成手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可不是吗？远远有一座城池，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怎奈太远了。我呀，往前去看看。披战马又走了有十来里地，绕到了城南，然后绕到城西。他查看一下，在哪块亮队好，哪块做战场。没想到被守城的军卒

锁阳关呢，是从界牌关走，不应该搁这走，那是啊粮道啊，打通粮道，怎么往这儿走呢？闹不清大唐营将官的意图。突然军兵发现下边有十几个人，东瞧瞧西看看，赶紧报告。报告谁？今天巡城的是两员少帅，一个叫红山，一个叫红海。军兵一报告，两个人往下边一瞧，耶呵，什么人胆这么大来偷看我们城池，走下去。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下边，上了马，吩咐军卒开城，落下吊桥，一马当先就冲出来。城里出了人，罗章也知道了不好，快走，想要回去，回不去了。这块旷野荒郊，没这么藏，没这么躲，人家两员少帅东西一夹，就把罗章夹到当中，站住别走了。咦，罗章一想，站住就站住呗。后边那个军兵倒退数步，罗章一看这两个人呐，年纪在个30上下岁，身高体壮，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每人手中一口大刀。啊，什么人？这两个人一看眼前这员小将，俩人差点乐了。哟，这是个娃娃兵啊，连20岁都不到啊。这张小脸嫩嫩的，白白的，细眉毛，大眼睛，这穿上女人服装比大姑娘都漂亮，穿白小将，白马鹰枪，真精神啊。俩人都不敢大声，生怕把罗章吓着。你是谁？我是唐营的，你为何偷探我们对松关？谁来偷探来了？我是巡营到这，我还说你们偷探我们营盘的。呀哈，嘴还挺巧，既然来了别走了，我是巡营的，不是打城的。那好，既然见到你们了，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不再下战书，我们要走马取关城。你长几个脑袋要走马取关城啊？你姓什么叫什么？我的父亲，我竖个嘴说，扫北王叫罗通，在下罗章，是大唐营三路元帅麾下调遣的先锋官。你们俩谁？要问我们，是对松关的少元帅，我叫红山，这是我兄弟叫红海。看来大唐朝是没人了，叫你个娃娃兵当先锋，真乃可笑啊，可笑。笑什么？人不在大小，马不论高低，你大了，你大不就守城的货吗？你瞧不起我，你看我怎么教训你。说着红山催马抡刀，手中大刀呜就举起来了。这个使刀得端着架，你可是这么举，你还是怎么呢，搂头盖点往下劈。使枪不用，手拿像棍一样蹦蹦蹦，要不怎么枪叫兵刃之中贼呢？这边他一拉架子，罗章这枪就到了。罗章没打过仗啊，他不知道打仗什么滋味，在京城就憋足劲了，到江上去，今天一看，哟呵，拿刀劈我，那我得还手啊。嗨，唰唰唰，连着就三枪，这枪太快，也是红山呢轻敌了，认为他是个孩子，小毛孩儿，所以刚一举刀，人家枪就来了。哪扎？扎前心，烧挂两肋，把个红山忙活的顾不得砍人家了，赶紧刚刚去挂枪。哪知道啊，这枪唰唰唰三枪，这一挂，罗章怕人家把自己的枪给崩开，他叭往回一带，枪是没扎着，但是枪兵里头有5把钢钩。罗章的枪啊，跟他父亲的爷爷一样，叫五钩神飞亮银枪，这5把钢钩锋芒利刃，特别快呀、啊！叭一扎没扎着，往回一带，擦的一下子就在软肋着，这么长条口子，疼得他大叫一声啊，扎上了。扎就扎上了吗？你叫什么呢？学马。

0: 闪在一旁，鲜血一流，把他弟弟红海急坏，催马抡刀的上来。哎呀，小娃娃，你手真黑呀，竟敢伤我的哥哥，是你看刀，大刀刷就劈下来了。那罗章也不言语，罗章急忙左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马头一学，这一刀劈空了，猛然战马一打横就过来，手中枪还扎，说声扎，刷刷刷，一个金鸡乱点头，这个扎上边扎脑门，黄的眼睛，把个红海吓得一闭眼睛，赶紧用刀划了，哪知这招是假的，紧跟着稍往下一点，奔前心，他这边正划了，把前心这枪也崩开了，大枪前把靠下，后把一抬，扎，砰，正扎在红海的大腿根上，这块多亏肉厚，另外一扎一偏点，不然把骨头能搓折。那个大枪的枪尖啊，像鸭子嘴型啊，能有这么宽呢、啊？那搓上了得，把个红海疼得大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也！”哥俩带走，罗章也不追，对松关的军兵跟着后边跑。罗章为什么不追呢？因为他这是私自开兵建仗，没有元帅的将令，本来是啊查看地势，偷探对松关，碰上人家巡城的打了一仗，就这样罗章回到营盘，自己挺高兴，感情打仗这么容易啊，嘿，我就没使劲，啪啪啪两下子就伤了俩，要这么打太容易了，干嘛征西一打好几年呢，我到那就行了。回到营盘，他跟秦英说，刚才我巡营的时候啊，碰见对松关两员少帅，我们打了一仗，我赢了。秦英没往心里去，也没跟程咬金说，准备第二天要走马取对松关再交战。再说红山红海回到了城里，直接奔自己的帅府，从后门进来，先到自己的宅子里头，叫医生给自己上药，包扎好了，吃些药，往书房一坐，脸儿生气。哎呀，就这员小将看着像个大姑娘一样，没什么能耐，没费劲把咱俩就打伤了。你说这对松关能守住吗？够呛。咱爹能耐行吗？我看也够呛。那怎么办呢？找咱妹妹，咱妹妹本事可比我们大呀，在山上学艺刚刚回来，要是他出马林战还能打一仗，要不然不行。俩人正合计呢，你说巧不巧，他妹妹来了。红山红海的妹妹叫红月娥，这姑娘性情也急，脾气暴躁，武功也好，往这一走给里边送个信儿，哥哥在里头没有。这哥俩挺有意思，一听妹妹说话声音，故意的哼还不止，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也。他妹妹推门进来了，一看，哟，干嘛呢，你们怎么的了？哎呀妹妹你可算来了，快快坐坐坐下，哎呀我们俩受伤了。怎么受的伤啊？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在城外遇见一个叫罗章的，太厉害了，岁数不大，也没看他瞪眼珠子，砰砰就把我们俩打伤了。妹妹呀、啊、完了，关城保不住了，你快跑吧。哟，红月娥听这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哥哥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的士气，难道大唐营的人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不成？明天妹妹我出马临战，要他的性命给你们报仇。妹妹你别去，我都说了，我说你骗我们两个不行，我们有个妹妹那还有本事。你猜那个人说什么？哼，妹妹她姐姐不行，你叫过来我要她性命。妹妹你别去，你去连命都保不着，住嘴。哥哥谁这么放横啊，我非去不可。哎呀我的妹妹，你去不了啊，咱爹不能让你去啊， 三爹老说，女孩家学了本事啊，就是抬高身价，将来找个好婆家，能叫你出马临战担风险吗？那要叫唐兵唐将裸去，咱老洪家得丢多大人呢？哟，哥哥，我非去不可。你要非去，咱爹不让呢。那怎么办呢？我们给你出个主意，明天大唐营的人准得讨的要阵，你呀跟着出马临战，别动。咱爹到疆场打仗，要是赢了更好，要是赢不了，你噌，战马就窜出去，咱爹想拦也拦不了了，你不就出战了吗？好，哥哥，要这么说，明天我早一点到疆场等着，等我爹看见，他就管不了了。对，好妹子，咱老洪家可就仗着你顶门立户了，你放心吧。这红叶娥回绣楼一宿都没睡觉，为什么呢？反复在床上折腾，哪这么一个姓罗的把我哥哥伤了，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南南南，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红山红海的妹妹红月娥，性情也急，脾气暴躁，武功也好，听这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哥哥，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的士气。难道大唐营的人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不成？明天妹妹我出马临战，要她的性命给你们报仇。妹妹你别去，我都说了，我说你骗我们两个不行，我们有个妹妹那还有本事。你猜那个人说什么？哼，妹妹她姐姐不行，你就要过来，我要她性命。妹妹你别去，你去连命都保不着，住嘴。哥哥，谁这么放横啊？我非去不可。哎呀，我的妹妹，你去不了啊，咱爹不能让你去啊。咱爹老说，女孩家学了本事啊，就是抬高身价，将来找个好婆家，能叫你出马临战担风险吗？那要叫唐兵唐将裸去，咱老洪家得丢多大人呢？哟，哥哥，我非去不可。你要非去，咱爹不让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给你出个主意，明天大唐营的人准得讨的要真，你呀跟着出马临战，别动。咱爹到疆场打仗，要是赢了更好，要是赢不了，你噌战马就窜出去，咱爹想拦也拦不了了，你不就出战了吗？好，哥哥，要这么说，明天我早一点到疆场等着。等我爹看见他就管不了了。对，好妹子，咱老洪家可就仗着你顶门立户了，你放心吧。这红月娥回绣楼一宿那么睡觉，为什么呢？反复在床上折腾啊，哪这么一个姓罗的把我哥哥伤了，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他早早就起来了，洗漱已毕，用罢早饭，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挂好了百宝囊，叫丫鬟准备马匹，挂好了兵刃，直奔帅堂。哪知道他的父亲洪杰比他还早呢，因为洪杰已

两国挑起战争，我们远离郭荣过个太平日子先混着。没想到无故唐兵唐将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就是落十个雨点也调不到这座对松关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哪知道那是谢应登给指的路，是一条近路。拿我们普通话说，你要从八百里瀚海锁阳关走，这叫走的工分。现在对松关这个走工弦特别近，天光刚一放亮，老元帅盔甲鲜明，点起1000名军卒啊，准备亮队。再说大唐营三路元帅秦英，秦英早晨起来欺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众将官，今天我们要打对松关，但不知哪位将军出马临战。就听下边擦楞楞假叶子翻飞，有人上前施礼，元帅末将愿打头阵。秦英一看，正是先锋官罗章。大哥你去行吗？行，没事，我走马取对松关。好，多加小心。又派啊两个年轻小将，谁呢？赤虎程通还有尤志。这尤志前文我说过是尤俊达的孙子，赤虎是程咬金的孙子。想当初尤俊达和程咬金关系最好，结黄杠啊都是他俩一块干的。等到了第三代呢，这两个孩子还是非常近，尤不离程，程不离尤，有事儿他俩是一块上。这尤志啊手使烈烟叉，说话稍微有点啊夹舌子。程通呢专门给他出坏主意，这俩小孩就跟着罗章点起1000人来到对松关下讨吊阵。老元帅洪杰在这等着呢，一看外边叫阵，立刻吩咐军卒响炮出兵。为什么要响炮啊？这有动静好啊，咚的一响，军兵也觉得很振奋，战马也精神，人还马炸离开了城门，来到了吊桥外，再往前去走5里地排开战场。洪杰叫战将压着阵脚提丝缰来到疆场，开对面什么人讨吊阵，过来答话。罗章说，二位兄弟给我观战，你看我走马取对松关。哎呀 别吹了，能行吗？怎么不行？昨天我一阵赢他们城里2员将，今天我走个3阵5阵的，不就把城得下来吗？啊，好了，那咱也跟你借光立个啊头功。此时罗章来到了疆场，抬头一看，这位老将5旬上下，上中等身材，身体很壮，紫微微一张脸庞，浓眉毛，肿眼泡，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体格很壮。红铜盔，红铜甲，外罩绿罗袍，肩搭花狐尾，脑后飘摆织机翎，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一口大刀。对面什么人？老将闻听，把大刀背在身后，看了看，哟，来个小孩。哦，想起来了，我儿子说了，昨天呢傍晚的时候就看见一员小将，年纪不大，像个念书的书生，两枪把我俩儿子给伤了，大概是他吧。小娃娃，我是对松关的元帅，我叫洪杰，你是何人？罗章连他爷爷带他父亲在他把名一报。洪杰点点头，战马倒退数步。哦，怪不得呢，这小孩这么大本事，闹了半天，这可是名人之子，将门之后啊。别看我是西凉人，

0: 久在西凉，早有耳闻，大唐朝的名将罗成啊，号称无敌将军，帮助李世民打天下，立下无数战功，官拜越国公。他的儿子罗通，我更知道了。前不久有人告诉我，他大战界牌关盘场大战，临死还杀死了王板超啊！身为武将，像他们壮烈的没有。哦，罗章啊，你小小年纪也来冲锋陷阵，哎呀，无故打什么仗啊？洪杰说：“罗章啊，我敬佩你们家父一辈子一辈是英雄，你们到对松关，你认为就能把城池打开吗？我们借路来了。借什么路？跟你说实话，我们带10万大兵想到白虎关去，前敌正在用将，从800里瀚海走啊，太远了，不得走，想从你对松关穿城而过。今天你开开城门，把我们接过去，万事皆休，要不然小爷就你在枪甲做鬼。”这句话洪杰可火了，小小的娃娃你太狂了，竟敢口出狼言卖大话，我教训教训你，催马抡刀刷就劈下了。罗章一看大刀奔自己顶梁劈来，他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什么呢？他刚出世啊，他哪知道啊，姜是老的辣呀，有经验。只见大刀奔自己劈下来，手中大枪，哎，啪，用枪头一压刀头。洪杰刚要收招进士，罗章这个枪就到了，还扎，吓得洪元帅急忙闪身要躲。再看罗章就把这枪短抬起来，唰，干嘛？把老头的腰抽来。哎呦，这孩子可太狠了，上来就下毒手啊！二马错蹬之际，拦腰锁一带，这招本来躲过去了，哪知道只见小罗章啊，一反手错蹬，一南一北打，这枪奔老头后背抽来，脑海后背抽上，抽上就没命了吧，那还了得了。就得说洪杰是人家哈密果五老之一，有战斗经验。二马一错蹬，背后金刃披风，这都不好，急忙的大刀往后边一背，还刀短在这个地方斜着背着这个兵刃，随后往前一拱当，马往前一窜，稍微慢不点点儿。罗章这枪杆就抽在老头的后背上，幸喜后边啊有刀杆挡一下，另外有眼心甲呀，就这样震得老头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脑袋嗡的一声，差点吐血呀。哎呀，好厉害！催马想回来再战，哪知就在这功夫，一骑桃红马赶奔疆场。谁呀？正是红月娥。红月娥催马奔疆场，嘴里喊着：“爹爹，不用担惊，不用害怕，女儿替你报仇。”那红杰学马回头一看，女儿上去这个着急，我没败呀。虽然他给我一下子，没把我怎么地呀，我还可以败中取胜呢，你过去干嘛呀？老元帅一看就不高兴了，这个丫头，你什么时候来的呢？女孩家不在城内，你出来干什么？哎呀，月娥，你可要多加小心。爹爹，不劳你叮嘱，这姑娘打马如飞，直奔疆场。就在这阵儿，有人看出便宜了，谁呢？就是小孩尤志。尤志一想，罗章哥哥露脸了，第一阵就赢了， 我们这是征西路上功劳簿第一个立功的，没别的，第二个我的。他催马就过来了，罗章哥哥，你歇会儿，这阵让我。罗章战马正往前去，本来学回马来奔战场，一学马头好嘛，油质上去了。罗章一想，这不抢功吗？嗨，抢抢吧，我歇会儿，就这样回到本部军队给关帝廖镇。再说油质来到红月娥近前，带住思江，眨巴眨巴小眼睛，啊啊啊，呆，你哎是谁？红月娥闻听，一合大刀，看了看，哟，谁家来个孩子？13、14岁，最大不过15岁，个儿也不高，还挺瘦，头戴金铁盔，身挂金铁甲。这盔也大点，看那样要把他压趴下了。胯下青鬃马，往脸上看，这张脸黑白花花，怪花花的。手里哪杆钢叉，也比一般的钢叉要小。哟，小娃娃，你谁家孩子啊？疆场可不是闹着玩的，快回去。哎哎，你瞧傲不起我呀？啊，告诉你，我是大唐朝将官。嗨，管你什么官呢，你快走。哎，你是谁呀？说呀。要问我，我叫红月娥。刚才那位老将是我的父亲，我竖个字说是对松关的元帅，叫洪杰。哎呀，你爹都不系对手，你不更白给了吗？哟，你舌头没捋直呢，回家找你娘去，上这干嘛？哎呀，你骂我，我揍你。手中插一举，红月娥摆刀想吓唬他，等着，其实我还没报名呢，我不管你叫什么，嘻，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对了，人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不知道。告诉你啊，飞叉太保叫尤俊达。我爷爷当初和程昂咬金结过黄杠，你知道吗？在瓦岗山当过大官，我是他孙子。我爹没什么名，嗨，我管谁的孙子谁的儿子呢？你回去不？刚才有一个人把我父亲打伤了，还打伤我两个哥哥，我找他算账。哎呀，我明白了，你看我长得丑是不是？我是丑，俺唐营里的有的是俊小伙。算了算了，丫头别打仗了，到我们这给你找个小女婿得了。哎呦，小崽子，你嘴够损的，看刀刷就一刀。哎呀，还想打呀？啊，开呀！啊，烫！海底捞月轮叉，烫就崩出大刀。姑娘把大刀收回来，刷啦又劈下来，连着三招。哎呦我的妈呀，感情你还有两下子呀。行了，我不陪你玩了，我走喽。一学马他跑过去了，这也好，叫罗章啊喘喘气儿，歇一会儿。这油脂一边跑，嘴还不老实呢。我说啊，赤虎哥哥耶，我可没打过这个丫头啊，你给我帮忙啊。
1: 哎，好了，我上去。
0: 赤虎撑通催马来到红月娥近前，
1: 啊，呆，站住！
0: 红月娥一看，哟，怎么又来个小孩啊？比那个大不多少，这个模样长得，哎呦，连盔甲都没有带，梳个冲天杵的小辫，一脑的红头发，身上穿的红袍，书中暗表里边可有软铠。胯下一匹小红马，掌中一把锃明瓦亮的小斧子，往脸上看，长个花花脸儿，一道红，一道黄，一道白的，不露头，翘下巴，窝过眼，乐乐呵呵在那气人呢。红月娥想，这大唐营怎么竟这样将官呢？这是孩子，比我还小不少呢。小娃娃，你来干嘛？
1: 哎呀，我小啊，我不比你小，不小了，就是没娶媳妇儿呢。我说 你是谁呀、
0: 我叫
2: 红月娥。

东关的，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呢？我们要从你这城啊过去啊，放不过去就完了呗。要是不放不过去，你可别说啊，我这一下子咔嚓把脑袋劈两半哟，你也呸，撒马过来。说着姑娘催马抡刀，刚要往下劈，这刀啊也落下来了。再看这小城通啊，就迎着刀举起，嘴里喊着，哎呀，劈脑门喽，唰奔着姑娘的顶梁。红月娥一看，哟，这什么招啊，我砍他他不躲，他拿斧子砍我，我要把他砍上，他也把我劈死了，这就玩命啊。就凭我啊跟他对命啊，你这丑小子该死，我才不干呢。赶紧收刀干嘛，来磕赤虎程通的斧子。哪知程通这一斧子没劈上，扳斧头现斧转，三棱透甲锥奔着姑娘眼睛点来，还扎眼人啊啊。红月娥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小

0: 两匹马学回来又来了，还是三招。姑娘说：“等等，你怎么就会三下啊？”“
1: 嗯，谁说的？”“
0: 我说的。”“你为什么就这三招？”“
1: 带着你的呗。”“你还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啊，我上三斧子，下三斧子，左三斧子，右三斧子，前三斧子，后三斧子，一共是103斧子
0: 啊！这么厉害，
1: 去掉100斧子，就剩三斧子。”“
0: 哎呦，你这个混账东西，我要你的命！”“
1: 别家还一招呢。”“哎呀，我还一出呢。”呜，用透甲锥往姑娘的腰部杵下来了。姑娘吓得刚啷用兵刃一带磕出斧子，再次交锋。姑娘这回看准了，你就这几下子不是吗？好了，刀挂风绳，呜呜的抡开了。没有五个回合，赤兀城通不行了。“ 哎呀，这丫头太厉害了。哎呀，你这样的找不着啊婆家了，没人要，竟谋害亲夫，我走喽。”
0: 他跑了，把个红月娥气的，哪这么两个活宝啊，啊，这仗怎么打？嗨，大唐营还有没有人了？过来受死。罗章一看自己两个兄弟败了，就剩我了，上阵吧。催马来到阵前，和红月娥马打对头。红月娥抬头这么一看，哟，这员小将可与众不同啊，特别是他和游志成通在一起，显得罗章格外的漂亮俊，细溜溜的身材，这张脸面似满月，重眉朗目，鼻直口方，一口的好牙。本来他不是笑，可是嘴角好像在笑，眼角眉梢带着英雄气概。亮银盔，亮银甲，外招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亮银枪。坐在马上，谁见过当初的哪吒？哪见过子都？强似当年长坂坡的赵云赵子龙。姑娘看罢，不知道为什么心呐腾腾腾腾一个劲儿跳，眼都不眨的盯着，把个罗章看的愣住了。哎，你看什么呢？啊，丫头，同名受死。哟，你是什么人？在下先锋官罗章是也。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哈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坚持严管与善护并举，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3: 柳河县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
2: 县朝鲜族学校深耕民族特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初夏时节，吉林哈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木葱茏，地波荡漾，广袤的泥潭沼泽湿地生机盎然，林草相依，水鸟翩飞，一幅全域生态向好、万物共生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彰显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的显著成效。
1: 吉林哈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2230公顷，核心保护泥炭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及哈尼河水源源头涵养区，是我县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城市绿肺。2018年，区内哈尼泥炭沼泽湿地获评国际重要湿地，生态价值获得国际认可。多年来，保护区立足林草湿交错特点，大力筑牢生态基底，累计投入资金5700余万元，实施7个湿地保护修复项目，通过补植乡土树种、地形微改造、水系连通等措施，恢复退化湿地11.36公顷，改善鸟类栖息地40公顷。如今保护区水质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森林覆盖率稳定在86.4%，泥炭沼泽湿地植被覆盖率达99%，年固碳能力495吨，生态功能持续彰显。保护区坚持严管与善护并举，自2014年起实施全区封山禁牧，严厉打击非法围砍、扒杀取土等破坏湿地行为，开展野生动物救助、生态整治等专项行动，

0: 组织20余次青年志愿活动，清运垃圾100余车次，投放野生动物越冬口粮45吨。同时借助世界湿地日等主题活动，普及保护理念，提升保护效能。保护区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控网络，布设37个高清监控点位，62台套监控设备，60台红外相机监测陆生野生动物，常态化开展无人机巡护，创新网络管护模式，实现监管与应急指挥智能化，推动资源管理向精细化迈进。
1: 近日，柳河县社会工作与支援服务联合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标志着我县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迈入组织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为凝聚服务群众、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筑牢组织根基。
2: 会议通过了柳河县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监事会、理事会成员。会议强调，柳河县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联合会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摆在首要位置，锚定为民服务根本宗旨，将党建引领嵌入联合会日常管理、项目策划、组织活动等全链条，要聚焦老年人、未成年人、困境残疾人、新业态从业者等重点群体，常态化摸排民生诉求，精准梳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志愿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摸排、精准帮扶转变，用心用情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联合会统筹协调的枢纽平台优势，当好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志愿服务队伍、爱心企业之间的连心桥梁，构建各领域协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格局。要坚持专业化例会、规范化智慧，以严谨规范的内部管理、务实走心的公益服务树立良好口碑，用心守护联合会信誉与社会公信力。
0: 柳河朝鲜族学校以尊师爱生、成人成才为校训，深耕民族

0: 朝鲜族学校始建于1912年，是我县唯一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于一体的朝鲜族一贯制学校。作为我县朝鲜族教育的摇篮，学校不断适应时代发展，优化教学环境，丰富课程设置，在传承朝鲜族语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面向现代化的核心素养。县朝鲜族学校打造主题书画展馆，常态化开展书法、绘画、版画、手工等艺术创作与展览，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借助六一儿童节、民俗文化节、体育艺术节等活动，搭建展示平台，将民俗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精神走进家庭，辐射社区。学校组建红领巾三语解说团，培养22个功能展示专职解说员，通过三语征文、现场解说、红色研学等活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重走抗联路、清明扫墓、红色读书月、党史馆研学等实践活动，引导师生坚定三个离不开思想，深化五个认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近年来，县朝鲜族学校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足球学校、吉林省美育特色学校、吉林省民族团结示范校、吉林省教育成果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1: 高考期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坚守与温情为考生的梦想之路保驾护航。
2: 6月7号清晨，空中飘着细雨，天气微凉。在柳河一中考点周边，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的民警们已经全员到岗。他们在中华大街、汇丰路、和兴路等重点路段摆放了禁鸣、禁停标志牌，并拉起了警戒线。细密的雨丝打湿了警服，没有人顾得上擦拭，大家分头行动，逐一拨打电话，清理路边停放的车辆，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
3: 您好，麻烦您把车挪一下呗，今天高考。哎，好嘞，谢谢你啊。
2: 大约7:30起，送考车辆逐渐增多，在交警指挥下，私家车、爱心送考车有序停靠，考生快速下车后，送考车辆即刻驶离，考场周边交通秩序井然。据了解，6月6号至10号，县交警大队城区中队将对柳河一中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管制，汇丰路、和兴路、新荣路、盛兴路、和兴路在考试时段内禁止机动车通行，交警将在现场全程值守。
4: 高考期间，县交警大队城区中队累计投入警力200余人次，全程护航。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将立即响应，迅速疏导交通，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应急护送，坚决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全、准时、顺利应考。在此，祝愿全县学子旗开得胜，圆梦今朝。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比如说以后未来，你看现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它虽然说它这个续航长了，充电速度快了，为什么？因为它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了，对吧？然后呢，它的充电次数更多了，以前可能3000次，现在是4000次了。包括现在很多车呢，可能在设计当中，它用的是全铝的这样一个底盘悬架，对吧？其实就有效的减重了现在目前车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自重，
6: 轻量化。
5: 轻量化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车真正的本质、真正的技术，其实应该是在这种核心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能看到所谓的表面的这些所谓的冰箱、彩电、大叉八。
6: 所以说，重啊不代表更强，大呢不等于更好啊。真正的好车就是用料更少的材料，然后更小的电池，更低的能耗，
5: 对，是不是？
6: 还安全，
5: 把安全、舒适、准时送达这些。是作为车的设计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好车。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在买的新能源车的时候，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一定够用就好，千万不要追求所谓的高续航大电池。好了，这个

0: 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新车导购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今天啊是周二，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小时的新车。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要咨询我们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这样先来回答一下某手方面的问题啊，来看一下。
0: 上一个轿车，再等一等，可能价格还会有松动啊。
1: 嗯，然后海棠问的极光，如果跟叉三相比的话，要怎么去选？路虎的极光是吗？
0: 如果从我的理念上来看，我觉得两款车还是叉三更好。
1: 嗯，
0: 但如果说从我的用车理念上来看，两款车都不选。为啥？因为所谓现在目前这种燃油车，尤其上到2.0T 的燃油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将会非常高。即使可能你一年就跑15000公里，你想不想象想不想到你现在这个车一年的使用油费就两万块钱，再加上你的保险等等，你算不算吧？可能一年养这台车可能也都在将近快3万块钱左右，成本高不高？是不是很高？
1: 嗯，
0: 而且就是所谓这种传统的燃油车能给你带来什么呢？能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费油，动力输出不一定特别好，也有顿挫感，包括呢在智能化体验各方面，其实驾驶上方面都不是特别轻盈。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用电的时代了，就是你即使说你不能完全买一个纯电动车，但是你跟电的沾不上，所以我觉得花这个钱现在买一个所谓的传统的高端品牌的燃油车真的一点都不划算啊，
1: 不划算，
0: 打消这个念头。就是两款车你要硬选，宝马X3都不用想啊。
1: 解答一下大辉昨天问的问题，很着急的问啊，他说昂科威白金版6月买好还是7月买好呢？
0: 嗯，其实前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下昂科威 Plus， 其实那个车最近关注度非常高，优惠吧也得16-17万左右，
1: 一口价了16万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昂科威16-17万价格不便宜啊。
1: 是啊，我当时也在想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啊？
0: 对呀、啊，虽然说可能这个车尺寸大一点，然后呢就是它也用了什么所谓的双联屏啊，更前沿的这样一个设计的外形啊。但是我说车的本质还没有变呢，只是给你换一个包装，但是内在的东西是不是还是用发动机啊？而且是不是也是一个2.0T 发动机啊？我们说的2.0T 发动机，现在只要你烧油的话，我告诉你都不便宜。用车成本本身就非常高，那所谓的那个大连屏在实际体验上来说，我告诉你一点快感都没有，一点真正科技的体验都没有，反倒有的时候让你都着急。你因为你在认知当中你都认为了，你看它配备双联屏了，是不是也是跟新能源的车一样科技感的？但发现它就是个幼儿园水平，你还得教它，你说你闹不闹心？你记住了，传统燃油车它配备不了更先进的所谓更好算力的这些技术，为啥呢？因为电瓶不够大呀，真正的算力靠的是什么？是电呐，它没有电，它没有电瓶，就一个小电瓶，它能干啥呀？所以就是它虽然说有一个外在的壳子，但是它实际的体验上它没有芯片，它没有算力，明白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啥呢？花这个钱买这个车，用我的话说，一点都不划算啊。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

0: 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7: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7: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7: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1: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2: 1038车天下，
11: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3: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4: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3: 今天的问题很多啊，大家可以同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一一来给朋友们做解答。
14: 我来说一下随风哥这个问题吧。刚才他问的10万左右 SUV 纯电的，这个价位推荐一下。50岁年龄，现在看了银河 E5 和博智的 3X， 然后可以家里可以充电，怎么选择的问题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看的这两款车型，我主推的就是吉利银河 E5，因为银河 E5 呢，就是在10万级的 SUV 当中，它现在目前从销量上来看和口碑上来说是非常扛打的一款车型。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论技术来说，应该是谁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比亚迪的元三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新的车。但是其实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三代的元啊，其实如果从定价上来看，这个车不便宜了。为啥？吉利银河 E5 现在已经达到了19800的价格，5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119800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但是你可以发现元三代的产品呢是119900起，但是它真正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应该买到129900的刚刚好。你看129900其实在吉利银河 E5 当中已经能买到一个非常好的配置了。那其实就是我说了，就是现在目前这两个企业已经走到两个方向了，甚至我认为这句话一定挺好了，现在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 SUV， 下一步市场将会打价格战了。为啥打价格战？比亚迪这次呢是拿出了什么呢？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其实现在目前其他这些企业是没有这样技术的，或者说现在很难跟上这样的技术，那他们现在用什么来应对？怎么出招？肯定是拿价格出招。所以我个人分析，10万元上下纯电动的一些车型将会有一个价格的小波动。
13: 有道理
14: 啊，但是不会大波动啊，就是有小波动，会阻击现在目前，就是现在目前比亚迪这一波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你买的话，银河 E5 就是从你的年龄、从使用体验各个方面来看，还是买 E5 吧。博智 3X 前段时间我也去开了一下，说实话，整体的用料、做工、设计方面，真的还是属于那种老传统、老三样的东西，
13: 老老味道，
14: 真的老味道，老前锋的东西。
13: 你别看它是上绿牌的，
14: 对，就是它真干不过咱们现在目前的，所谓的
13: 自主品牌，
14: 银河 E5 推荐一波。然后呢，如果说啊，你跑的长途居多，啊，长途居多，或者说你可能这个年龄，你可能以后未来可能经常旅游啊等等啊，你可以选择一下它的元 Plus 三代产品，
13: 看，
14: 因为它有闪充技术，9分钟就能给你充，就完全充饱了。
13: 对，
14: 这个以后未来出去玩的情况下将会非常的好，因为你要知道一点。

0: 亚迪今年已经闪充站已经6000座了，
1: 嗯，
0: 今年将会有20000座，而且前一段时间比亚迪已经跟中石化来合作了。那意味着什么？以后未来有中石化的地方都会有它的闪充站。
1: 对，
0: 它是额外的20000座以外，又在跟中石化合作了。那也意味着以后未来有闪充技术的车将会非常牛，就是你跑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充电速度补能速度太快了。
1: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跟峰哥我们两个就探讨了一下，买10万左右这样代步车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它的技术和它的里程啊，
0: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有充电条件，经常室内代步的话，其实闪充这个技术上现在来看的话呢，对于很多家用的城市代步的人，家里有充电设备的
1: 不
0: 是特别友好，
1: 嗯，
0: 对不对？而且说实话，就闪充这个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也就是怎么说呢，观点吧。
1: 嗯。
0: 很多人说闪充，因为它充电速度太快了。
1: 嗯。
0: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它发热？
1: 啊。
0: 会不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等等啊？但是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二代和一代的刀片电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可以对比一下。第一个就是它现在目前能量密度更高了。二代刀片电池呢，虽然说电池也是同样的，但它能量密度高了以后，它的续航里程就高了。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它目前闪充的频率更高了。以前一代的刀片电池可能一个刀片电池能充3000次，但是你看二代刀片电池已经能充到4000次了。所以就是你一定相信比亚迪在电池技术方面绝对不拉胯。
1: 你能想到，厂家早已想到了。
0: 对，它绝对不拉胯。然后呢，就是安全问题你也不用再想，因为嗯，确实二代刀片电池在整体的比如说针刺实验等等的方面已经完全是能符合现在标准，或者是超出现在目前的标准了。
1: 嗯。
0: 只是啊，我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在实际的体验和一些分享当中，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快充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浮电居多。
1: 嗯。
0: 就是它快充情况下，比如说它的，你比如说你加充，你充今天充了一宿。可能说，比如说我现在是500公里的，它达成率能达到什么呢？比这天能达到400多公里。但如果是你用快充情况下，它用9分钟，可能达成率就达不到400公里。这是我可能觉得比较担心的，其他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所以建议你啊，先去看一下原三代的车型，然后再去看那两款。
0: 啊，银河E5，银河E5就是我个人觉得应该还会有动作。最近啊，
1: 嗯、
0: 就是10万元左右的这些纯电的 SUV， 最近肯定都会在价格上会有一些应对的方式啊。
1: 有点小波动啊。
0: 嗯。
1: 好了，这个时间某音某手，大家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可以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共同来聊车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5301说的，峰哥，方程豹太七。二代刀片电池的东北买纯电行不行？
0: 嗯，这个你真问对人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其实就在攻克太七的这个EV闪充版的课题。然后呢，其实对于太七这个车型呢，我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试驾啊、
1: 嗯，
0: 我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个车的一些感受、
1: 嗯，
0: 包括我在最近对于这个车很多的这个实际体验上的一些调研，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方盒子车，它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尤其是高速续航当中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它太大了，太大了。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博主呢，尤其一些这个太七EV的闪充版的车主在高速的一些评测啊，应该它的耗电量应该是在25到26度左右。那实际达成率是什么呢？可能跑到多少呢？跑到不到400公里，因为这个车闪充版的低配车型是600多公里的续航，加10000，它可以换一个更大电池，能达到7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但是如果说就最低配600多公里续航的情况下，如果跑120迈的情况下，就是捋着高速最高时速去跑的情况下，现在达成率应该能达到400以内。如果到冬天情况下，可能这个会更加的尴尬一些。所以就是太七EV的闪充版，也意味着这个车真正的活动场景可能不是在高速上，
1: 在城区，
0: 更多的是在城区里，
1: 室内。
0: 但你发现买太七的人呢，都没有消停性，基本买太七的都是游山玩水的，
1: 嗯，
0: 都是属于这种自驾居多的。所以你会发现呢，真正你这种长途居多的话，那可能就是所谓的，尤其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充电不是特别方便的地方，你可能买它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会更好一些，它的使用场景会更稳定一些，你的里程焦虑将会更少一些。但是太七的插电混合动力呢，实际如果在跑高速的话，其实有的时候用油的情况下也不特别省，可能是在8毛多左右，8毛多。你看我这些都给你算得很清楚了啊。 所以就是我说了，如果买这个 EV 版的闪充版的泰奇，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它有19.8万和20.9万的，最高配最高配的是四驱的版本是23.9万的，真正实际三款车当中最值得入手的是19.8万这款最低配。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加一个12,000元的，所谓的就是天神智眼臂，就是城市和高速都能去使它这个智能驾驶了。然后呢，它也今年有兜底的政策啊。
1: 对对对。
0: 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泰奇前的时候我开了一下呢，纯电版 EV 的车型，给我的一种感受是晕车。
1: 晕车啊。
0: 因为可能是这个车的车体很大。
1: 嗯。
0: 然后呢，尤其在底盘上，因为泰奇底盘其实说实话，一直很多人对于它的诟病就是
1: 吐槽。
0: 虽然说它的外形长得很越野、很方正，但是其实底盘很模糊。它的底盘一直没调得非常明确，就是其实这个车底盘应该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比较坚硬的感受。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到那个4S店去试驾这个车的时候，它用的所有模式都是就是底盘模式啊，都是运动模式，它不用舒适模式。舒适模式我感觉更开不了，晕车。有机会你去开一开这个车，你感受一下啊。车个人觉得在同级车当中，这么说没有现在竞品，没有竞品，泰奇没有竞品。所以你看它插混也好，现在目前的订单销量上，包括现在目前这个 EV 版本的销量和订单上来看，应该是没有竞品的。这个车是非常不错的车，有个性化的车。如果说使用场景居城市的话，可以买它的 EV 闪充版没问题啊，但是一定去试一下这个车啊，会不会这个晕车。再一个，泰奇很多人反馈的可能就是那个座椅出包啊，有一些有异响的，这个你要关注一下。其他我觉得从车的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在同级车当中没有竞品的车型，非常不错啊。
1: 泰奇啊，最近关注度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峰哥呢，给所有想要买泰奇的朋友做行了一个彻底的分析，听了一下你就知道该怎么去选择了。然后来看一下蓝天问的，他说老师想买一个2.0的昂克赛拉给媳妇开行不？不行，想开一点，格局放大一点，看看其他。昂克赛拉好车，但是毕竟是曾经的好车，
0: 对，太小了啊。
1: 嗯，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切哥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经常在互动啊，然后选电车的时机还不要等2年。其实说实话，切哥就是你太纠结的一个人了。就是现在如果从时代上来看，一定选电车，这是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就是再等2年，就是不是你换不换的问题了，是必须要换的问题了，是时代逼着你推着你走的问题了，明白不？2年以后必是电车时代。你其实太纠结了，就是你没体验过电车，你体验完电车以后，你发现都不想开回燃油车了。
1: 这么的，切哥，就是峰哥给你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判定，你别问说现在买电车还是未来买电车，你不行，你现在先买一个代步的小小的电车，然后你开完了以后，2年以后你再换呢，稍微大一点的。
0: 对呀，经常听我节目的人，可能我就是这样一个观点，买电车不要太贵的，10万上下刚刚好，6-7万左右是王道。
1: 对，
0: 就是你按照我这个逻辑去买电车，你不会亏到哪儿去的，但你的实际体验感和以后未来你的使用成本将会非常的可观，真的。然后你如果说2年以后，可能电车在实际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科技的，很多这个智能驾驶方面更加成熟以后，你就会能买到更好的产品，用最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所以现在只要不超过15万以上去买电车，你都不会亏到哪儿去的啊。
2: 本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 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

0: 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继续来回到103吗？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4315说了，从收音机啊听到直播间，对，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每一天呢，我们在收音机也依然能够听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调频是 FM103.8，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啊，某音、某手、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火锅还有切哥说了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啊，不知道你俩为啥这么
1: 不谋而合。
2: 有缘啊。他说一年跑4000-5000公里，还用买电车吗？啊，这边也是这个意思，说一年就几千公里，还用不用买电车的问题啊。就是最近呢，其实我一直在研究电车，以后我才发现呢，二手电车，你发现二手电车其实公里数没有太低的，没有低的，就是你没开电车之前，你开油车你可能不愿意跑，但你买了电车以后，你发现你不出去都在亏钱，
1: 可哪溜达，
2: 就天天溜达。我有个哥们最近要换电车嘛，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他现在开的是一个大众途昂的车型，他说现在我就都不敢撩，为啥呢？你这寻思，1公里1块钱，
1: 加油贵，
2: 我来回撩一下子50块钱没了今天。但是他又说我以后换电车，我天天撩，我就在车上，我天天就是摇哪跑，为啥？我就感觉我在省钱。就是你买了电车以后，可能你的生活半径、你的生活方式都发生完全的改变了，就是你都不闲着了。你用二手车市场去看个电车，你就知道了。电车真的，不管什么电车，好像公里数都没有太低的。所以记住了，买了电车以后，你就不会是在几千公里了。你可能就是一年得1万到2万公里了。
1: 有可能会更多，
2: 真的
1: 3万打底
2: 啊。油车不敢开了，是对的，对不对？没毛病，就是你买了电车以后，你发现你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你生活半径改变了。你就现在用我的话，前段时间我不开玩笑吗？我都说今天我开这台车10公里以外的不要找我，来回20公里，我小溜40块钱没了。但是我有了电车以后，你就别说100公里都不在话下，说去就去，想走就走。为啥？因为来回200公里，用电情况下1公里就按1毛钱算，才20块钱，来回200公里。你说它能一样吗？所以有的时候呢，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你选择了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态度，就改变了你不同的生活方式了。
1: 圈层也会发生改变，
2: 不一样了，明白不？
1: 然后看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答。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的，他说他是35岁的一位男士，看了一下海狮05和元 Plus， 该怎么去选？
2: 问对人了，就是我觉得这两款车其实怎么选，我也做过对比。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您的年龄上来看呢，一定选第三代的元 Plus。为啥？因为首先这两款车用的都是属于比亚迪最新的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但这两款车不同的风格是什么呢？海狮05更主打的是更年轻化的设计风格，但是呢，元 Plus 呢是属于中规中矩的设计风格。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以后未来从实用性上来看，元 Plus 3代产品跟2代产品最大变化是什么？包括跟海狮05现在目前最大变化就是尺寸上，这个车尺寸太强了，包括它的前备箱都已经达到好像180升了。海狮05做不到，后面整体的这样一个空间和容积它也做不到。元 Plus 3代的空间这次提升的，这不是一点半点，非常实用的产品。买元 Plus 啊，如果说元 Plus 3代产品让我选择的话，12.99万，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那个高配车型，12.99万这款是配置最综合的，你可以关注它。这个车唯独有一点比亚迪抠了，它没用后备箱电动后备箱，其他这个车没什么可调的，非常好。然后如果说你不差钱，你直接上了最顶配，应该是是多少钱了呢？好像是15万吧，14.99万应该是啊。那基本它

0: 就给你充饱了，就够用了。12.99万元 plus 买这个车啊，空间无敌。
1: 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缓一口气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说一个车型是奥迪的 Q7 现在换代了啊，差点认不出来它的样子。然后全新的奥迪 Q7 的官图呢现在已经曝光了，等了11年，前脸一换差点没认出来，就外观整体是变了，灯厂旗舰采用的是分体式的大灯，中网变的是又大又扁啊，就是整个快把前脸都给占满了。说到 Q7 内饰也全变了，全是屏幕，连挡杆也换成了电车典型的怀档了，动力上是 3.0T V6 配插混，底盘标配空悬，这是奥迪的 Q7、然后呢我们都说哈，现款就现在看到的老款看着像大叔，新款终于看到年轻的样子了，完全不一样。然后大家说为什么改这么狠呢？因为不变不行了，毕竟现在一个月才卖1000台、优惠了15万以上，裸车据说都已经跌破了46-7万了、但是销量依然一般般。
0: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豪车现在目前的这个降价啊，反映是不是反映出一个问题了？为什么降价都没人买了？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所谓当年的豪车，百万豪车现在可能都打折，都打五折了，就是卖到50万了，还没人买。
1: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们如果经常收听车天下哈，我们说到的豪车，咱太顶了咱不说，咱就说身边的，包括像保时捷，包括像这个我们提到的奥迪的 Q7， 就这样的车型，为什么就是卖不动了？
0: 为啥呢？
1: 贵呀，不沾不见呢。
0: 是价格吗？不是价格，是时代变了。这是其实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所谓的当年的豪车卖的这个价格都没人买了，就是时代变了。
1: 还有像途锐，
0: 不是价格问题了，现在就是你这么说，再便宜一点也没人买，为啥？你这个车的使用成本也高啊。
1: 那对。
0: 你给我以后，它的油耗也高，保养也高，花费也高啊。但现在我可能买到一个，比如说怎么这么说，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卖40-50万、现在我可能买一个20万上下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啥都有了，养护成本更低，使用成本更低，科技体验更好，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他的玩意儿？
1: 所以说时代变了嘛，
0: 是不是？时代变了没毛病吗？峰哥说的都是点子，你们一定听，我说的全是购车理念。就所谓现在还有一丝那种星星之火的话，你必须给消灭它。
1: 不能让你燎原。
0: 要是对，不要天天想着，哎呀，当年我的回忆，当年回忆不顶饭吃。
1: 别当年了。
0: 现在这波人，这波企业，就是还挣这些所谓有情怀的人的钱呢。再不去转变的话，我跟你说，你就是在吃亏的路上啊。
1: 然后切哥说了，他说峰哥，那星愿是同级别的首选吗？去试驾过，觉得空间还行，够用。
0: 那不是够用，相当够用。我1.8米左右坐第二排，我觉得也不憋屈啊。别看车4.2米多，但是其实现在新能源的电车来看的话，整体的空间，尤其内部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我们都说哈，买车要看数据，拿数据说话。星愿不仅仅是峰哥来推荐，它在全国的数据显示当中，它是卖到了第一位的位置啊。
0: 对，从技术上来讲，增程和插混哪个更省油？然后在市区跑，因为增程和插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增程基本就是它的电池都会更大，它以用电为主，所以呢，就是你要如果说从省油来看的话，谁那只要用电它就更省啊。对不对？你要用电它就最省啊，因为它电池大呀，续航长啊。所以你要说，如果在市区开，哪一个更省钱？增程更省钱，因为它就用电。但是我说了，这些所谓的增程也好，插混也好，未来就是一个替代产品。为啥？因为我们说了，以后有了换电站，有了闪充站，补能速度更快了，充电就不是问题了。就像我们以前，我曾经，你看很多年前我就跟各位分享过，你们都有焦虑，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都充电有焦虑吧，是不是？但现在是不是你的智能手机的充电速度是不是快了？120千瓦了吧？
1: 对。
0: 是不是？然后遍地都是充电宝吧？你能租吧？
1: 临时
0: 补个能都没问题，充电宝都有快充慢充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只要这些服务配套建立好了，你还用油吗？你用电不就完了吗？你烧油车他咋的，他能开一辈子不加油啊？他只要这个方便，补能方便，这就不是问题。所以我一直在说，真正的新能源你就买纯电的，那些全是花

0: 除非你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经常跑全国的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充不上电，或者那些地方有极寒呢，极度的天气呀，电它有的时候这个使用效率不是很高情况下，你可能有个油做替补。就是现在咱们正常的市区里，在大城市，哪怕在五线城市，你都没任何问题呀。就是我很多年前有一个朋友，他其实就是第一台的进口版的 Model Y 的车型，Model 3的车型，那时候没有 Model Y 呢，
1: 嗯，
0: 进口版的 Model 3
1: 轿
0: 车型，
1: 车，
0: 那时候没有充电桩呢，人家回农村，回白山那边，你都知道干啥吗？直接拿充电宝在自己家农村院里充，就那个时候人家就自己家院里充了，这都不是问题。现在你上哪个地方，你不得卡补点电呢？所以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只有买到纯电的，你才真正做到了省钱。闪充普通桩能充吗？都能充，它不是说闪充就是闪充的，就像你手机一样，你用66的、120的，是不是都能？35的，是不是都能？
1: 就
0: 它
1: 是
0: 不分
1: 慢，
0: 那个，就是快慢的问题啊。
1: 你要能找到闪充站是更好，但如
0: 对。
1: 果说真的没有电了，你也不能把车扔那儿啊，你
0: 对，
1: 找
0: 但是
1: 一个差不多的可以。
0: 我曾经分享过，就是比亚迪它的充电抢电，它真的快。就是比亚迪一来了，别人充电都慢，那效率都低了，它充电快啊。
1: 自然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峰哥，你说沃尔沃的混动跟丰田的混动要怎么选
0: 油电混合动力吗？”
1: 嗯，他应该问的混动应该是油电混合动力。
0: 就是现在这都淘汰的玩意儿了。
1: 沃尔沃有油电吗？
0: 没有，没听说啊。反正它有插电混合动力的，但是沃尔沃的插电混合动力买它的理由何在？死拉贵的，续航里程还短，进屋里的科技体验一点都没有，还是老味道、老传统、老三样。买它干啥呀？买它干啥呀？就这你两款车，我说实话啊，我都没想总。你除非是那种经常跑高速、经常跑长途的朋友，你买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吧。你家没有充电条件，你就买油电混合动力啊。
1: 小欣欣，你这个问题明天给解答行不？我看你问了快1个小时了，你就想问一下奥迪，上汽奥迪的 EQS 跟一汽奥迪的 Q6 是不是 E-tron 版本？然后你这个问题明天给你详细的解答，为啥？因为明天要就是跟峰哥去试驾一下上汽奥迪的这个车型。然后看一下传统的纯电的车型
0: 对，
1: 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还有就是，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上汽奥迪，因为这车我也很喜欢。就是当你绕过这个车，咱对面摩天活力城就有展车，负一楼，你自己先去看看车也行。就是说这个车型，当你去，就是你冲着这个车去的时候，你是绕不过去的，你必须多看它几眼，真好看。
0: 是，
1: 但具体你开起来怎么样，明天或者后天我们试驾完了以后，给你做详细的感受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
8: 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大家同样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这皮皮家就给我反馈了一下，当时听了我的建议买了吉利，现在呢有了博越 L 以后呢，基本思域都在家吃灰了
1: 啊。
0: 就是国产车我一直在说，就是现在能看国产的不选合资的，就是国产车现在目前的用料质量，包括现在目前的店面服务方面，它真的是太完善了。
1: 博越 L 是好车，
0: 就是。
1: 也是吉利家族当中非常认可的车型，三好学生吗？
0: 就是我那天说的那句话，大家去思考一下，现在你买的所谓以前的合资品牌的车的4S店越来越少，那东风日产的现在都干多少，现在是不是店都越来越少了，是不是？
1: 嗯，
0: 但现在你看看吉利，看看长城，你看看奇瑞，这些4S店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服务体系是不是越来越好了，这不就是发展方向吗？啊，
1: 5301问呢，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腾势第九现在买二代刀片电池359800和25的尊航329800，它有优惠，他说建议买哪一个？
0: 说实话啊，就是二代刀片电池的腾势第九真的好，它续航更长了，充电速度更快了，包括呢它整体的那个座椅呀、啊、就是它的这个内部的豪华度更高了，但说实话就是价格太贵了。现在花36万买腾势第九，那不疯了吗？那不疯了吗？现在同级别的高山八25-26万，对吧？25-26万你也能买到，比如说像那、这个，比如说梦想家，对吧？
1: 蓝图的、啊。
0: 蓝图梦想家。
1: 嗯。
0: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买车，现在就是用峰哥那句话，你技术再好，人家看的是价格。
1: 理性。
0: 为啥我说现在的比亚迪，你看那天我说大唐可能在定价上来说不会给大家太多的价格惊喜，因为比亚迪现在这波人干的是技术，对不对？人家现在有两个征服你，第一个充电补能速度更快了，二代刀片电池和这个闪充技术，第二个呢就是啥呢，是智能斗笠，对不对？人现在是拿技术去来引领这个市场，但是我觉得同品或者竞品车型将会拿价格去打市场。所以就是再说一点，现在买车还得看价格，你这个不服不行啊。二代刀片电池的腾势第九，我觉得还是价格太贵，太贵了，不是一般的贵啊。
1: 这个事儿哈，前两天的时候跟峰哥我俩就是探讨了一下关于腾势第九的这个，就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腾势第九它的价位就是在30万左右，甚至是30万以内啊，它新款啊，但是现在你看了一下二刀就是刀片电池上来以后呢，可能一下冲击多了这么多钱，要么你再等等呢。你再等一等，
0: 那不是等等，是必须等。你听我节目，我对你负责任。反正我话说到这儿了，你怎么选择是你的问题。你听我的，你肯定受益。你要不听我的话，反正你多花钱也早享受了啊。
1: 啊，对。来看一下单问的，他想问一下宋 Ultra 哈，应该是宋 Ultra 版吧？
0: 嗯。
1: 然后他说是买310的，还是买205的？需要加天神之眼臂吗？
0: 嗯，是这样的。首先，宋 Ultra 呢，因为前段时间又增加了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因为之前它是以纯电的版本上市的。
1: 对，所以一下给我整不会了。
0: 对，它后来是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哦、啊。然后其实205和310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其实就是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使用条件。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一天能跑到150公里左右上下的，那你买310公里的刚刚好。但如果说我在我的续航里程当中，可能100公里以内每天的通勤，家里还能充电情况下，200公里的纯电续航已经完全足够了，啊，我个人这样一个建议啊。但当然了，就是你说哪个好，肯定是电池越大越好，因为你可能用电的这个时间会更长，补能的充电频率会更低，
1: 嗯
0: 啊。然后呢，天神之眼臂上不上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我来说挺纠结的，因为我是一个抠到极度的人，就是抠是什么意思啊？
1: 省钱，
0: 就是我一定把钱花到极致。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就是用我的话说，对于很多车，我就是认为这个车就值多这个钱，我有这个消费能力，我也不买它高配，为啥？因为多一分钱，这个车都不值那个钱，这是我的消费理念，我是花到极致的啊。因为之前我也看过比亚迪的很多车，包括现在推出的1.2万的这个兜底啊，包括天神之眼臂啊，就是 城市支架这块买不买的问题。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我不想花钱，尤其是到了这个级别的车不想花钱。为什么？首先第一点，我始终愿意自己开车，尤其城市的话，我个人更愿意自己开车。那现在的天山之眼币呢，可能用一年的兜底就是要告诉你，其实它在城市开行了，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它现在行和准是两个事儿，能开和开得好是两个事儿，这能听明白吗？就能开走，但是比如说同样你要这个路程你开半小时，它开一个小时，你用哪个？你用不用它的天山之眼币？但是它的天生之眼 C 呢，完全就是在高速上和快速路上就能做领航了。其实这就是缓解你的问题了，而且它是智能泊车兜底了。你智能泊车就是不好停了或咋样，你就用它就可以了。城市这一块啊，就是人家现在华为都在康康的往上上新的技术呢，比如说摄像头都干四个六个了。然后呢都干八九六线了。
1: 对，
0: 那为啥说他要真行的话，人家为啥用那么多设备，那么多设备还是往天冲呢？大家想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会想了，那峰哥，那我不加的话以后加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你还没想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说你现在是能一辈子 OTA 升级，你那手机天天升级更新，你发现你的手机越来越慢。为啥？你硬件都跟不上，你软件上了以后你有啥用啊？

某音某手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好信息，第一个就是端午节啊马上就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鸡手编一串祈福的手链，这个呢也是中国人过节的一种仪式感。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张罗啊一场叫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去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然后怎么来参与呢？很简单，此时此刻你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端午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端午，然后您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感受一下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端午这两个字，然后呢了解更多的信息啊。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动手去穿串祈福，自己做礼物心意才最足，就是说你穿完了以后可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自己的爱人亲朋好友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的话，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端午，别打错字啊，然后就可以进群。说一下旅游啊，这一次呢如果说想要在6月14号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大西北感受的话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啊。全程是8天，会有我们主持人、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共同来陪同，原价6980元，现在一个人仅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甘青加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详细的信息我们会有一对一的啊客服，然后跟对您的问题给您做以服务。我们6月14号就要出发，一起去甘青大西北，比如说张掖啊，比如说莫高窟啊、敦煌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进行来报名。最后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了，今天要就是跟昨天是一样，都是我们的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不一般，因为给大家推荐的是精选3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我先说一下啊，为什么是三款，因为每一瓶颜色不一样，它的功效也不一样。我先说一下第一个绿瓶是什么意思啊，绿瓶就是油头的巨星，比如说你的头发特别愿意吃出油，我想控油，那你就去选绿瓶，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用它就行。要是你的头发比如说很软啊，天天都感觉贴在头皮上，那么你也要用绿瓶，这样的话呢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感觉洗完了以后头发就不出油了。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叫粉瓶。粉瓶是什么呢，视觉上可以让你的发量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啊，这个呢你就去买粉瓶。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黑瓶，就比如说你经常愿意折腾自己的头发，经常烫啊染啊受损的发质，就选黑瓶。这个黑瓶也是他家的一个爆款。然后此时此刻啊，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洗发水的信息，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3个字洗发水，就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绿瓶、粉瓶和黑瓶。那多少钱呢，我先说一下啊，平时官网500毫升的要4-500块钱，今天呢是属于618的美妆狂欢购，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送一瓶，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是1升的量，只要299。如果你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啊，就是我们有院线专供的1升装，2瓶一共是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所以很划算。这个品牌叫卡诗洗发水，就是沙龙御用的品牌，而且还是明星同款。就你自己上网去搜的话，你会发现啊，卡诗洗发水现在很火的，很有名气。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头发丝儿啊没有那么毛躁干枯，或者是说不起静电，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尝试自己在家选择我们推荐的卡诗洗发水。怎么来购买呢？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就是洗发水这3个字，别打错字儿啊，洗发水。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呢就会有黑色，还有就是绿色、粉色，瓶子不一样，功效不一样，然后卡诗洗发水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市面上看到洗护产品太多了，洗不好真踩坑。然后呢但是呢告诉大家，洗头发很重要，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觉得洗发水不好，洗完以后头发特别痒啊，或者是洗不净，还有呢就是洗完了以后头发就依然很干枯，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的洗发水没选对。

将给大家拿出诚意，推出我们的就是卡诗洗发水，值得大家去关注。然后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洗发水啊这仨字儿，然后详细的信息自己去关注。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 104.5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陈楚生和王鹤也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中共同演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从中国好声音到梦想的声音，这种音乐类节目一直深受业内与观众的肯定。2020年推出的《天赐的声音》，以声音凝聚力量为口号，从声音的本身出发，奏响音乐类节目的乐章。

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呢，突破了歌手的独唱、歌手与素人合作等固有模式，定位更专业化的音乐表演，邀请乐坛中成熟的歌手共同合作演绎金曲，意在实现寻求品质音乐和专业审美的回归。那在这个节目中也出现了许多好听的翻唱，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一起来感受这些音乐。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若是月亮还没来》，是由王宇宙、乔俊成演唱的歌曲，于2024年1月22号上线发行。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由杨宗纬、宝石、王宇宙共同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上演绎的版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陈楚生和单依纯共同演绎的《原谅》。这首歌的原唱是张玉华，这首歌曲由徐世珍作词，翻唱自日本歌曲《一粒泪》，发行于2002年12月，收录于专辑《张玉华》当中。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老贼宇文化及占领了黎阳城啊，但是占领跟不占领差不多，怎么呢？占领了一座空城啊，城里头别说粮食了，所有建筑物几乎都化为焦土，一个兵也没有，一个老百姓也找不到，连鸡鸭鱼狗猫都已然无影无踪了，把这老贼给气的呀。徐茂公，你个王八蛋呢，给我一座空城有何用？我要的是粮草，你怎么不给我？废话，人家能给你粮草吗？哎呀，咱看看黎阳城还舍不得放弃，好容易夺下一城池啊，甭管怎么说，这城墙没被破坏呀、啊。这帮人进入城中，把城门一关，哎，这也算个军营啊。人在框框里住，那玩意也安全呢。啊，有谋士一听撇嘴了，这玩意是安全了，但你不琢磨琢磨，人住在框框里头，那是个啥字儿啊？什么字啊？一个框里面加一人，那玩意，那玩意念囚啊！哎呦，这地方是我的囚禁之地呀、啊！哎呀，真是晦气晦气，不吉利呀、啊！嗯，徐茂公现在何处？据探子报啊，徐茂公已然把这黎阳城所有老百姓、所有当兵的全部转移到了黎阳仓啊。现在徐茂公要据守苍城，哼，想守苍城啊？明白了，这黎阳城中的粮草甭问，也转移到了黎阳仓。好啊，我正要打黎阳仓呢。过去觉得呢，又打黎阳城，又打黎阳仓，两处粮草我都想要。现在看来呀、啊，哎，黎阳城的粮草那已然进入黎阳仓了，我只需要打一仗，一仗即可得两城之粮也。这些谋士一听，你这个仗怎么算的呀？你黎阳城合着没打呀？那千把人合着没死啊？得了，他爱怎么算怎么算，怎么算他心里舒服，哎，就怎么算吧。宇文化及马上命令啊，就以这黎阳城为据点，这就是咱大本营了，这不比在郊外扎帐篷要好啊。这里头虽然残垣断壁了，没问题，卸吧垒吧，还能拼凑几间屋子，先拿着砖头先盖，再派人到郊外砍树木去，再搭着屋顶子，没屋顶子现在也没事儿。现在五六月天气呀，一点不凉，把我那中庭保障可得给我搭好顶子啊，我可不能受风啊。这士卒一听啊，合着我们都能受凉，你就不能受风？哎呀，这宇文化及呀、啊，哎，这眼里只有他自己。宇文化及心说：废话，我多大年岁了？你们多大年岁了啊？我都奔80走了。你们呢？你们一个个的20啷当岁，有点风吹雨打的，一点也不怕。赶紧把这黎阳城给我整理好，其余的随老夫进攻黎阳仓，把攻打黎阳城所有的工程器全给我带上。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拿下黎阳仓，还跟打的黎阳城一样，给我分组，日夜不停，昼夜相间，必须给我拿下黎阳仓。黎阳城都拿下了，小小一座粮仓，嘿，能挡住我吗？随老夫杀！这宇文化及呀、啊，也真眼红了。宇文化及手下士卒也眼红了，怎么了？知道了，马上要绝粮了。这要不尽速拿下黎阳仓，我们都得饿肚皮呀、啊！黎阳仓这块肥肉就在眼前，哪能不吃啊？杀呀冲啊！ 开动大军，直奔仓城啊。咱说了，黎阳仓距离黎阳城也就十里地，非常近的。宇文化及催动大军，推着这工程器，什么霹雳车呀，就投石车、井缆、冲车，架着云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嘛，这工程器呀真不少啊，好几十架呀，浩浩荡荡直奔黎阳仓啊。一路之上，宇文化及分不清楚，到那里给我拿冲车往前撞，撞上的门，拿霹雳车往粮仓里给我扔石头，把这井缆开到城墙边，有打井缆上往里给我射箭，这井缆跟城墙一般高，把人放在井缆之上，强弓硬弩搭上了，往里头平射，我让你守城根本你守不住，就我这么多工程器往前一冲一过，今天打不下汤城，哎，你这总之超不过三天。他挺自信，告诉部队呀，到仓城之外就用工程器往里攻，不怕死人，总之咱人不少，死了死了省军粮啊。啊，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众将士啊，在这宇文化及催促之下，推着工程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里地呀，那可是眨巴眼就到啊。到了仓城之外，都瞅着仓城了，将士们心中兴奋呐，往前推着工程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怎么呢？不能推了，不能推了，为何不能推了？有人向宇文化及禀告啊，宗白奎，您往前看，这工程器呀、啊、推不过去了。嗯，宇文化及说，怎么推过去了？据我所知，仓城没有护城河呀，哪能推不过去工程器呢？我来，他催马向前这么一看呢，宇文化及嘴张多大，舌头吧嗒掉出来了，现拿手往嘴里塞，怎么不塞舌头进不去，目瞪口呆呀，一瞅，我的天哪，是这仓城确实没有护城河，这玩意儿也用不着。为什么呢？仓城南边那就是黄河，你要有打黄河再挖道把仓城再围起来，利用黄河之水来保卫仓城，这玩意儿有利有弊呀、啊、有利那确实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玩意儿啊，源源不绝，那有弊呢，万一黄河绝了口子呢，黄河涨起来了，弄不巧把仓城就淹了。另外仓城里面全粮食，这玩意也怕潮湿啊，那挨着黄河没办法，天然的，你这个时候不能移黄河去，所以呢也就没挖护城河。但等宇文化及到这一看，宇文化及傻眼了，护城河是没挖，但在仓城外挖了又宽又深的深沟啊！一看那土，那玩意儿是新的，刚刚挖的。哎，这么大一沟，什么时候挖的？人家徐茂公啊，一方面命人在黎阳城拖住宇文化及，另外一方面咱说了，把兵调回黎阳仓，立刻

0: 建筑工事。这城外深沟就是建筑的工事啊。就为了挖这深沟啊，徐茂公几乎总动员的所有撤进苍城的士兵，日夜不停轮番挖沟。跟那宇文化及一个策略，宇文化及把人呢分成组分成队，日夜不停攻打的阳城。徐茂公人家这里就日夜不停在这离阳仓外面挖着壕沟。挖壕沟干嘛？有用啊。你呢，工程器大部分都带轱辘，无论是冲车还是井缆还是霹雳车，那玩意都有轱辘啊。平地上好走，突然给你挖一大坑，别说你的工程器了，就算咱们现代的那坦克装甲车，沟太大了太宽了，那玩意也得掉沟里头，它也过不去。就算是云梯，你扛个大梯子，你还得由打沟这边爬下去，然后再吭哧吭哧爬着梯子爬到沟那边去，再把梯子抽上去。等你扛着梯子来到城墙之下的时候啊，你自己都累趴下了，那人家也早发现了。你由打沟中一露头，射放一顿鱼箭就得把你射在那里。为什么这城外面大部分有护城河呀？护城河的作用不就在于此吗？人家徐茂公挖的只是大坑大沟，还不是护城河呢，但是能阻止你工程器呀。哎呀，把这宇文化及好像没气哭了呀，在马上咚咚的直蹲屁股。这旁边谋士直劝的：总百魁总百魁，小心虎体小心虎体。那意思你多大年纪了，再把自己蹲零散了。哎，宇文化及说：如此怎过工程器？那我们哪知道啊，给我填平了，填平了，好家伙，那土运哪去了都不知道啊。我们在我们这里再掘土，然后再填那坑，把那坑填平了，这边一大坑，你上哪找土去？土啊，土早就被徐茂公给运走了，还能留在这里让你填坑啊？那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这工程器就用不了啊。起码来说，冲车井缆是过不去，拿霹雳车往苍城里面给我投石头，给我投炮子。霹雳车呀，霹雳车也够不着，怎么的？在霹雳车射程范围之外呢？哎呀，气死我了！你们用手一指，那些有云梯的，配合工程将卒，拿着云梯给我攻打黎阳仓，务必将黎阳仓给我拿下。你们又用手一划了，给我到别处去挖土，挖土填坑。他们这些随军呢，倒霉了。随军啊，人家宇文化及现在还是打着大隋的旗号呢，赶紧的分兵，这边攻打苍城，那边去挖土去了。攻打苍城不好攻打呀，你大军怎么过沟啊？那得先架浮桥啊，由打浮桥上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些人杀过去，扛着云梯开始攻打苍城。徐茂公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打下苍城吗？苍城上面士卒严阵以待呀，现在苍城里兵卒10000余人呢。原来尤俊达守着苍城和这黎阳城的就5000人，再加上徐茂公带来的5000，10000多人呢。这些人现在齐心协力死守苍城啊，一见敌军来攻打了，滚木雷石箭如雨发呀，人家准备的太充足了。尤其苍城南侧那就是黄河呀，有的是水呀，把这水引入城中干嘛呢？架起大锅煮，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开水呀。城外随军宇文化及那兵啊，爬着云梯往城头上爬，让你爬呀，嘿，拿桶盛着一桶滚开的热水，这么一浇，哇，把 这工程队教的皮开肉绽呢，拿瓢蒯着这热汤往下泼，泼呀泼呀，溅到身上起燎泡啊，溅到手上那手就没法用了，起码来说养烫伤就得养他几天呢，不然的话抓兵器都抓不住啊。那一起水泡泡一破了，露出新肉来，那玩意儿且疼着呢。这群工程的倒了霉了，上来一波死一波，上来一波伤一波，攻打了半天无功而返。天要黑了，宇文化一看，这撤回来，撤回来，那边挖土挖好了没有？挖好了，那么正拿排车往着拉呢，快快来填沟，来填沟。宗百奎，这么大的沟，这一时半会儿那也填不平啊。废话，笨蛋，非得全填平啊？只要是填出一道梁来不行了吗？现在咱们过沟那不是搭的浮桥吗？就在浮桥底下给我弄一座土桥，慢慢垒，慢慢往上夯，只要是明天把这土桥搭起来，咱人由打土桥上过，把咱的工程器开过去，只要开过大沟去，工程器兵临城下就有威力了。哎呀，还是总百魁英明，总百魁英明，少废话，给我填填填填。那你想想能挖多少土，吭哧吭哧累了半夜，填的呀不到这沟深的四分之一呀、啊、这些人都快累趴下了，这土一边填一边往下倒啊，你还得找板子两边给它卡上，那玩意儿叫浇筑土，不浇筑水泥嘛，就那意思，拿着板子给它拼上，用夯往下夯实了，这土才不往旁边散呢，不然的话你往这堆石车也堆不起一尺来呀。哎呀，把宇文化忌急的呀，一看这些人累成这般模样，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玩意儿也看不见，赶紧休息，明天白天就在这给我夯土，给我填坑，我们宁肯用三天时间也得在这里造道梁。明白明白，赶紧休息。哎嗨、哎、人是肉长的，光打仗不休息那哪成啊。哎呦，可把这随军呢给累坏了呀，赶快回营帐休息呀、啊、不回这黎阳城了，太远了，十里地跑过去天亮了。在大沟旁边扎了临时帐篷，临时军营，众人往帐篷里面这么一钻呢，连洗都没洗，涮都没涮，顿时往那一躺，鼾声如雷呀、啊、太累了。宇文化及呢也是啊，来到自己中厅宝帐，往床上一躺，哎呀，腰酸背疼啊，多大年岁了，真不容易呀、啊。躺在那里时间不大，他也睡着了。怎么那么心大呢？自己这边几万人呢，徐茂公现在只敢龟缩在那苍城之内，他还敢出来？他啊，借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出来呀、啊。啊，偷袭我大营他敢吗？另外即便出来，这大沟是他挖的，大沟能阻挡我们，照样也能阻挡他们呢。他们的人只要一出来，一开城门，我们这边呢就发觉了，这边已然搭起吊斗来了，有打吊斗桥楼上往那看呢，有侦察兵啊，有值夜班的呀，只要有人过来，远远看见了，到沟边我们这些帮罗一响，马上箭如雨发，得把他们射死在沟的南沿。他们想攻过来呀、啊、门都没有，所以呢这心呢就松弛下来了，没防办坏了。怎么呢？人家徐茂公打你就打你没这个防范呢啊，你觉得一开城门人家那卫兵一出来你们就会发现呢，那人家卫军如果不开城门呢，人家不打地表上来，你那些吊斗桥楼上的值夜班的他们怎么能看见呢？啊，不打的地表上来，那他们还能飞过来？飞是飞不过来，但是呢 人家可以由打地底下过来，由打地底下啊。徐茂公啊，让这些工兵挖着大沟的时候，人家就想到了，又专门的派一支队伍，一支工兵，你们呢，由打城里给我掏一条暗道，这条暗道直接的就掏到这个沟里头，然后呢，把这门给我封好了，给我用土啊盖上，掩饰住，白天保证他们发现不了。等到晚上，徐茂公在这城墙上这么一看，那边填坑的随军撤了，进营了。看那意思，人家睡觉去了。徐茂公一瞅，现在过了子时了，正是人最疲劳的时候。好，宇文化及呀，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瓦岗军师。飞毛腿朱能在。飞毛腿朱能这人你还记得吗？那原来是尤俊达武南庄的大管家呀，也是尤俊达最得力的助手。当年程咬金劫黄冈，人家飞毛腿朱能没少出力呀，那武艺才好呢。后来跟随尤俊达也上了瓦岗了，跟着瓦岗寨的众英雄，这些年呢，南征北战立了不少功勋，按说得给人家大官做，但是呢，飞毛腿朱能每一次都推却了，说我呢就是我家员外爷，他还管着尤俊达称员外爷，就是他的一个跟班的一个家奴而已，我呢就想跟在他身边，服侍他，我还是他家的管家，你说给我大官做干嘛呢？我又不图那个名，不图那个利，还不如啊，把这大官之职让给其他人。我站着，那就有一个人晋升不了。我呢，就追随我家员外爷，帮我家员外爷管他们家就行了。朱能的义气感动了秦琼、程咬金等人呢，所以在程咬金当混世魔王的时候，几次要给朱能官职，都被朱能啊婉言拒绝了。程咬金看行啊，朱能啊，咱爷们不外，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既然你真不愿意当，好啊，我也不给你什么官职了。但是俸禄，我按照四品上将军之职给你。四品上啊，大官啊，你就跟着我这老六吧。你也是将军，但是呢归老六管，多谢魔王。这程咬金当政的时候，后来李密当政呢，李密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一看怎么这尤俊达家还有这么一位吃着四品上的官俸呢，这干嘛的呀？哎呀，原来立功啊，原来立过功，他为什么不愿意出仕呢？不愿意再为国家出力报效呢？这忠于个人的，既然如此啊，干脆呀，把他职位往下降一降，降个从七品就行了。他不是愿意服侍尤俊达吗？就让他给尤俊达当一偏将得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 随用随借还款。

0: 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飞毛腿朱能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的忠实下属啊，也可以说是尤俊达的义仆。这就是我家主人，我就是他的仆人，我这一辈子就应该服侍他，听他的话。说这不奴性吗？哎，咱别以咱们现在人的思想去想古人，咱们现代一些人呢，这思想也不行，怎么呢？也太偏激，太自由化，极端自由，一瞅某人服从于某个人，哎呀，这人有奴性，天生奴性，甚至说这个民族都是奴性啊，合着每个人全反贼，谁都不听谁的，得打起来，你想着往东，我非得想往西，我的思想跟你一点都不能一样，一样了我就有奴性了。持这种思维的人呢，本身就被这种思维、这种思想给奴役了。你就是这种思想的奴隶呀，你也有奴性。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啊，每个人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说我这人呢，就不希望命运把握在别人。

我要自己掌握命运。我呢有冒险精神，我非得要创业，我要自己当老板。挺好的，有志向，但是你不要嘲笑别人呢。有的人呢，人家就觉得我就做打工的，哎，我这人的脾气挺温和，不愿意管人呢，我也没那么大魄力。但是呢，你让我办事儿，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我就愿意呢，在哪地方一待着，不用想那么多，我就干一些简单的工作，哎，我就行了，能够养活我一家老小，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没有外债，每天把老板交代的工作，把公司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呢？发那个愁干嘛呢？啊，天天为了公司效益呀，为了什么产品创新呢？为了什么宣传呢？哎呦，吃不香，睡不着，一把一把拽头发呀，那又何必呢？不在那个职位，我不操那个心，我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呢，也确实有的。我认准某个人，这人呢，一辈子他就是我领导，我就跟着他啊就行了。他对我好，我也不能对不起他。这不叫什么奴性，这是一个人呢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呢，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这个方式它合情合法，那都应该受尊重，都不应该去嘲笑别人。更何况在古代呢，古代人的思维那跟今天不一样啊，人家就是哎，我认准一位主公，要对这位主公啊尽心尽力，这谓之忠义也。古人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有忠义之士、忠义之士这个词呢？飞毛腿朱能那就是其中一位啊，可以说是尤俊达的父亲给尤俊达安排在身边保护尤俊达、辅助尤俊达的一个好帮手啊。那么飞毛腿朱能对老当家的哎，对新主人那都是忠心耿耿啊，跟着尤俊达一起长起来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把尤俊达视作自己的主公。尤俊达往西他就往西，尤俊达往东他就往东。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尤俊达有什么困难处，有什么看得不到位的，人家朱能啊会及时的给尤俊达指出纠正，帮助辅助。这俩人呢亲如手足啊。那对其他的，你给我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能收买呀，不能让我离开我家员外爷呀，我这一辈子呀就是人家老尤家的义仆，人家老尤家的总管家呀，就一直跟随尤俊达呀。在瓦岗山人家立了不少战功啊，说怎么没说过他呀啊，人家就是一员普通战将啊，只要是每次铁面判官尤俊达去执行任务或者冲锋陷阵，飞毛腿朱能一定在身边呢，不用说一定跟着呢。尤俊达建功，朱能一定也建功，但是朱能一定不会给尤俊达争功，一定是退居二线，在后面帮着尤俊达。那一支队伍征战沙场，最耀眼的肯定是这支队伍的领袖啊，领导者呀，大将军呢。其次呢，在某次战斗过程当中涌现的战斗英雄，这人杀敌杀得多，这人呢有个特殊的战术，把敌人的某个炮楼给端了，这位战士牺牲异常惨烈，一个人抵敌人几百位，最后壮烈牺牲。哎，这种英雄啊容易他的事迹传出来，一般的士卒将军哪有那么多的事迹传出来了。也就说呀，一场战争下来
很多都是无名英雄啊，人家无名英雄立点功，好多呀在内部有人知道，离开军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就如同我们见到一些老战士，八九十岁了，在某个乡村一直住在那里，一直不为人所知啊。后来活到八九十岁，高寿而终，家人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哎呦，发现怎么那么多军功章啊，哎呦，怎么那么多的立功的证书啊，哦，感情我家爷爷当年是战斗英雄啊。你看隐姓埋名这么多年不知道，为什么呢？离开军队了，那有多少人知道你建立的功勋呢？没多少。朱能也是如此，由于他没有非常突出的事迹，所以呢每次战斗虽然有他，咱们也不能表达呀。瓦岗20万将卒，咱能够表到的那才有多少啊？那比例才多大呀？咱一说雄兵10万，战将100员，这100员战将咱能提到的那才有多少啊？何况人家朱能一直就这么默默无闻，不争名不夺利，所以一直跟随尤俊达呀。程咬金掌权的时候对他不错，因为他跟程咬金生死之交啊，结黄杠，斗过好多官爵，但都被朱能婉言拒绝了。尤俊达呢也往前呢推朱能，说朱能啊，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但是现在是咱们爷们儿要共同立功共同打天下的时候，你应该呀到前面去，也要成为一员能独挡一面的大将军呢。哎，不不不不，朱能一笑啊，员外爷人各有志啊，我呢就愿意待在员外爷身边，为员外爷排忧解难，你让我带一群人独自作战，哎呀我心里都不踏实，所以员外爷您就不要往外推我了，我就跟在您身边，您冲锋陷阵，我就在旁边给您牵马坠镫，您当了大将军，我就是将军府总管，您有朝一日被封王了，那我就是王府总管，您说您不干了回去照样当员外，我就是咱武南庄的总管，这就是我给我自己啊定的位，这就如同关老爷马前的那周仓似的，关老爷威武不威武啊，那怎么也得有个周仓给他扛大刀啊，我就是那周仓的角色，您呢就别往外推我了。后来程咬金尤俊达多次想往外呀推着朱能提拔朱能，但都被朱能婉言拒绝了。程咬金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我也知道啊，咱哥们儿啊这也不外，我们尊重你的想法，这么着吧，我呢给予你4品上待遇，那这待遇就大了去了，按照这个待遇啊给你发饷，给你发薪俸啊，如果有朝一日你想啊出来独立的领兵，我们欢迎，如果你不想，我们呢就把这薪俸啊送到老油府上去，好不好？你就在这里帮我六弟，多谢魔王。就这么朱能啊一直领着4品上的薪俸，一直领到李密掌权呢。李密掌权得用自己人呢，排挤贾柳楼和原来的瓦岗旧部，拿着这官名册一看，哎呵，这怎么还有个4品上，这人谁呀？这是啊，朱能，尤俊达他原来的手下，这人不愿意出来当官，你不愿意出来当官，你凭什么吃4品上的薪俸啊？啊，你凭什么占这坑啊？我们国家可不养闲人呐，要么你出来帮着我，哎，你啊投靠于我，为我西魏国卖命，我照样能提拔你，如果你建功建到4品上了，我照样给你4品上大将军，但是你不出来呀，你不帮我，你老帮。

在尤俊达，那你等于是尤俊达他个人的人呢，你不属于国家之人呢，给你这么一个高官，这不就浪费了吗？得了，再让人呢去跟朱能谈一谈话，问问朱能能不能出来做官。如果说他能，哎，咱们呢再考察一下，如果说不能，咱再说，去问问。是，就派吏部人呢找朱能谈话来了。朱能一听就明白了，朱能一笑啊，我这人呢没什么本事，就乐意啊跟着尤将军，离开尤将军呢我就不知怎么干了。哦，那你要是老待在尤将军身边，这个官职嘛，官职无所谓，给大了我也不高兴，给小了我也不生气，你给什么对我来说呢都一样，你哪怕不给呢，我家将军也能养我。您这执意的不出来啊，我不是执意不出来，我这人呢真没什么材料。那好吧，人家吏部官员回来就向李密汇报了。李密一听，哦，你又甘愿当尤俊达的一个奴才呀，好吧，既然不为寡人所用，你呀也别那么大官了。于是提起朱笔这么一勾，就把朱能四品上的官职给勾了，说一点官职不给也不好看，得了，给你个七品官吧，你呢就给尤俊达当一员偏将吧，啊，偏将、牙将、痞将，你们爱怎么叫怎么叫，总之啊就跟着尤俊达，稍微的给你一点俸禄，反正你跟着尤俊达在尤府你也饿不着，稍微给你点俸禄，等于国家呢没忘你这个人。这个职位调整令下达之后，尤俊达勃然大怒啊，拍着桌子在家里骂娘了，李玄岁呀，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另外这也不是说给不给面子事，朱能四品官是人家自己挣的，是在沙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洒出来的，不是说程咬金看在我的面上把人家提领起来的，没有功硬给人家官，不是，是人家自己挣出来的，你凭什么大笔一勾就给人降成七品，我要找魏王论理去。员外爷，员外爷，员外爷，朱能给拦住了。员外爷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人家魏王啊找人跟我先谈话来了，是我不愿意出去给人当官，不愿意服侍魏王，所以魏王觉得呀，既然不愿服侍他，为何养我这个闲人呢，人家把我这个级给降了，我一点不生气，您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呀，我钱多了在您这里您得管我饭，我钱少了在您这里您还得管我饭，对不对，咱不在乎那个。余王爷您千万不要因此小事去找魏王讲理呀，回头再弄得你们君臣不和，那我这心里头啊就过不去了，这样挺好挺好，我都想着呀能把我的官职一撸到地，我就不当官了，我就彻底的呀在尤府当个管家就行了，但管好自己家，我也没能力管这么一个大国家呀。余王爷您呐，消消气，消消气，别以此事应怀呀，好劝歹劝，最后啊把尤俊达这个气儿给劝下来了。哎，那真是委屈你了。不不不，余二爷，咱俩这么多年了，我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能觉得委屈吗，没有啊，在员外爷您这里呀、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挺好挺好挺好。那好吧，你呀就永远跟着我吧。哎，袁美爷，只要您不撵我呀，我就在您面前直到养老喽，老死算完。俩人全乐了。就这么着，朱能一直跟随尤俊达呀。后来尤俊达来驻守黎阳城，那人朱能自然也跟随呀，是尤俊达的得力助手啊。这天晚上徐茂公就把朱能叫来了，早就吩咐好了，准备齐当了没有，准备好了，就听三爷
一句话吩咐的，时间已到，朱能啊，可带领众勇士按计行事，但是你们深入敌营可万分小心呢。三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赶紧去吧。是。朱能啊，抱拳转身走了。到了外面，集合，集合呀啊！顿时啊，集合了200余人呢、啊。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青绢帕罩头，身穿紧沉利落的夜行衣呀、啊。每个人都是一身黑色，腰挎尖刀，背后啊都背着鼓鼓囊囊的一个包裹，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人家早就在这严阵以待了，等朱能出来进行了点数，一看人员不差，有人端上酒碗来，咚咚咚咚，每个人呢都喝了一碗酒，一扬手，啪啪啪，全把这陶碗摔到地上，摔个粉粉碎。朱能用这左胳膊一擦嘴，各位兄弟，今天晚间任务大家都明确了吗？明确了。好，苍城能不能保得住，全看咱们各位兄弟今夜的行动了。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有，一定完成任务，一定完成任务。那不能高声喊呢，可得压低嗓子喊。好，随我走。这朱能一挥手啊，带着这些人，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怎么的，全钻地道了。咱说了，徐茂公有打这城里头挖出个地道，直通城外的大沟之中啊。朱能带着众人就钻入这个地道了，顺着地道啊，迅速的向城外走。走到城外地道口这个地方，朱能啊首先把这地道口撬一缝，外面有浮土啊，撬一缝用耳朵听了听，外面没有动静，这才使劲一推，把这地道口封的一座木门给他推开。推开之后，众兄弟走。朱能第一个钻出地道口啊，一钻出来，外边一股凉风啊，虽然是盛夏，但这个时候外面的风啊也够凉的，吹到身上还挺清爽，人机灵一下子立刻精神百倍啊。朱能出来之后左看右瞅，一看地道里头并未发现敌军，轻声对后面说，快出来，快点快点快点。地道当中200勇士唰唰唰唰唰唰，陆陆续续的钻出地道，众人呢都哈着腰跟随着朱能，就顺着地道跑一圈路。这个地道口离宇文化及大营有一段距离，你不能正对着营啊，好，那不容易被人发现吗？就在个偏僻角落里设的这个口，所以顺着地道一直往这跑，跑了一段路程，一看前面黑乎乎的，朱能让大家止住脚步，我先去看看。你别看朱能啊现在也40大多了，但是呢身形如电呢，还是当年的飞毛腿，几步就奔着黑乎乎的东西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哦，这刚刚要堆的一座土梁还没有堆到顶呢，离顶早着呢。朱能心中暗笑啊，看来呀、啊、三爷果然神机妙算呢。临出来的时候，三爷告诉我，你们顺着地道找，应该能够找到一座类似桥梁的所在，即便地下没有，你们往上面看，上面也应该有一座浮桥，那就是白天呢宇文化及通过这浮桥让士兵打咱们苍城的。这个地方就预示着是宇文化及明日要打苍城的一条主道，他们如果在这里修一座桥梁，那甭问，就想打算让那些工程器由这桥梁上推到咱们苍城底下，
也就说这。

0: 岸咔嚓咔嚓咔嚓，就把那岸边土给抓住了，借着个抓劲，二百勇士迅速的爬出大沟，瞪着眼睛一瞅，嘿，离大沟不远处果然排的一排排一列列的工程车呀，冲车、井缆、霹雳车、云梯全放在那里呢。当然了，也有一些手足的营帐在旁边立着，有人得看着呀。哼，朱能冷笑一声，各位，建功时机到了，上。这些人呢，哈着腰迅速的来到这些工程器旁边，由他身背后把那包裹打开了，里面呢是些引火之物，还有鱼油啊，啪啪啪啪啪往那一倒，噗，点着火，噗，是火粉工程器。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

0: 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超

阳光不是那么明媚，天气不是那么晴朗，心情不是很爽。当然，这是症状，而且不是我的症状，是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的症状。那你想，有症状就得调整，有病咱就得治啊。怎么办？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口号不是有医疗效果的吗？说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这样开始了，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很多人都熟了，用颁奖词的话说，她是邻家俏女孩，也是魅力女主播。对，就是我，我是尚薇。我跟你说，今天我心情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因为啥？因为我今天呢办了一件非常非常让我自己满意的事儿。什么事儿？人不说吗？百善孝为先，孝。只要你这个人有孝道，懂得孝道，那你这个人就基本上前途无量啊。我这天天在家没啥事儿，我都看《弟子规》啥的。所以说今天哈，我办了一件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事儿，就是我今天做了一件非常孝顺的事儿。我跟你说，隔壁李大娘，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我隔壁李大娘？就是因为李大娘啊，跟我姥姥长得可像了。但是呢，就是岁数当然没有我姥大了。我姥呢，当时是84去世的啊。李大娘今年70多，反正就在我李大娘的身上，我就能看着我姥的影子。而且我从小是我姥带大的，所以说呢，哎呀，我姥去世的时候，我这一腔孝顺呢，就抒发不出来。有句话不是说吗？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现在每天就生活在这种遗憾和悔恨当中。哎呀，今天上午的时候，早晨早早的啊，李大娘就来敲我家门来了，说啥呢？

说那个早上他上早市儿，然后呢，忘带钥匙了，结果我李大爷出去遛圈去了，也没带手机，这回妥。李大娘上进不去屋了，我说进不去屋了，那还说啥了？咱们啊，远亲不如近邻，咱们俩呢是门对门的邻居。而且我一直呢特别特别就是觉得你像我姥姥，所以说李大娘哈，以后你别跟我客气，你有事儿你就直接就来。然后我就把李大娘请到我们家来了嘛。我早晨的时候，我要洗头发呀，我要吹头发呀，我要做造型啊。总之哈，我这一早上啊忙翻了，我也没有时间，你说去跟我李大娘唠会儿嗑呀。但是你说人到你家，你不跟人唠嗑，是不是有点怠慢人家呀？不太好。那怎么办呢？我家电视吧，这两天我也没交电视费，所以说没有台了。怎么办？后来我想了一下，哎呀，我 iPad 不在家呢吗？iPad 里边有那个小说啥的哈，有那个我在网上下那个一小章节一小章节一小段一小段的那个文章美文啥的。平时我李大娘就是一个很文艺的老太太，所以说哈，早上我就把那 iPad 找出来了，我就把那一小段一小段的那个文章找出来，我就给李大娘看啊。然后呢，李大娘说：“哎呀妈，这玩意儿我也不会用啊。”我说：“可简单了，真的，李大娘特别简单啊。你只要想翻篇的时候，你就用手往左划了一下就行，就跟咱翻书是一样的。”我李大娘当时就觉得特别惊奇，哎呀妈呀，这现在这高科技哈，这越生产越回到原来了。你说咱翻书往左划了一下就行，是不是啊？啊，这你说用这个叫啥？iPad 呀，iPad，你看也是用手往左划了一下就行。哎呀，这玩意儿真好。那啥，闺女，你该忙忙你的去啊，你不用管我。大娘就在这块儿看看这小文章，挺好的啊。你去忙你的，我就去洗头发去了。洗头发呀，当我这个头发正滴的水儿啊，水的嘛哈的，我进屋去看我李大娘的时候哈，我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就是当时我告诉他，我说翻那个 iPad 的那个页啊，就跟翻书一样，就是用手往左划了一下就行。可是当时我忘了告诉他老人家，其实划了的时候根本不用手在嘴里舔一下再翻的呀。

人有的时候真是啊，往往在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越能回忆起曾经的往事。你一回忆曾经的往事，你就能想到曾经啊，你有一些梦想啊，你的一些愿望啊，现在有没有实现？你再想想你以前做的事儿，有没有后悔？哎，通常啊，年纪越大的人，对你的人生的指导意义那也是越大的。因为啥？因为他们这一生的路都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自己知道在哪些地方应该注意哪些事儿，才能让你不卡跟头，当然也能让你啊尽早的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那天我就跟你说嘛，我看电视，看电视通常节目主持人在采访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都会问到刚才我所说的这样的几个问题。当时那个主持人呢，就问那个老年人，说：“老师，您年轻的时候，愿望都实现了吗？”这个老年人呢，当时挠挠头，然后说：“年轻的时候啊，我的父亲生气了，总是揪我的头发。当时我想，要是没有头发就好了。现在我往回想想，发现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愿望，那算是实现了。”

呢，我说吗？哎，人生啊，总是有很多愿望，有的可以实现，有的不可以实现，有的已经实现，有的你正在努力当中啊。话说，有的人呢，他就想赢得比赛。今天我们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跟比赛有关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昨天我给大家出了一个我认为比较高端的问题，但是最后有超过1/3的人回答正确，我觉得一点挑战都没有。脑筋急转弯，为什么一只青蛙在水里游不过一只小狗？听懂了吗？为什么一只青蛙在水里游不过一只狗？那你话说这青蛙它应该是水里的生物，对不对？它怎么能游不过狗呢？可它偏偏就是游不过狗，这是为什么？还是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儿，说一说接地气儿的啊。咱们节目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就是因为一点，它接地气儿。咱说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啊，都是说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所以说大家伙喜欢。另外，我跟你说，我这节目啊，它也不是不只是轻松娱乐的，它也是充满了悬疑色彩的，你得斗智斗勇。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出这个脑筋急转弯，问为什么一只青蛙在水里游不过一只狗？手机短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答案，刚才我简单浏览了一下，但是我决定呢，在我讲完一件事儿之后再来读短信，因为啥？因为我想让大家呀出来更多稀奇古怪的答案。再给你们点机会，你先听着，当然了，这个听着是耳朵听，你脑瓜也可以转一转，想一想究竟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给你讲个啥事儿？今天发生的事儿，我这文案准备好了，什么什么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还没往楼上传呢。楼上是哪儿？楼上就是直播间，因为我们办公室在17楼，直播间在21楼。那中间你是需要用 QQ 传这个文件的啊。就在我正准备传，正忙的懵登的时候，我接着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某某保险业务员，领案38号。”说：“哦，你好，有事儿吗？”他说：“请问您出行是什么交通工具？”我说：“什么交通工具？我这忙着呢。”他说：“哎呀，你就说一下嘛。”当时我一听这声，我就受不了了。你说我本来声音工作者，你在这块跟我玩声音艺术，那能行啊？当时我就想。我你问我啥？你问我用什么交通工具出行啊？是的，女士，我用的交通工具有俩轮儿。他说自行车，我说 no，轮椅。他当时听完懵了，那女士，听你声音好像挺年轻的呀，那你是哪年出生的呀？哪年出生？96年。他说啊。那不打扰你了，我就再聊会儿呗。他说不带了，不带了，再唠会儿，唠10块钱。这一天，你就当你忙的时候，你说他打电话。当然了，在这儿哈，我也对这个保险业务员说声道歉哈。其实这事儿我在节目里边不应该讲，因为太容易。引起导向错误，大家伙都这么办，怎么整？我不希望大家伙这样啊！有需求你就赶紧找人家啊！我跟你说，我这一天天过得老嗨了，因为啥？你想想啊，工作不累。还有大家伙呢，平时没事儿的就慰问慰问哈，多好一件事儿。然后呢，在节目里边跟大伙一起唠一唠，然后猜一猜谜啥的，反正猜不着我也挺开心的，猜着我也挺开心啊。那个刚才我跟大家伙说那个有一个保险业务员给我打电话的事儿嘛，
后来我因为太忙，我拒绝了人家。然后这件事啊，始终在我心里呢，是有一个小小的疙瘩。刚才有人劝我了，我也接过这种电话，他们是骗子，然后赠你保险，再过段时间就让你给他汇钱。那你要说他是骗子，我这心里还是就过意去了。说到底，我还是太善良，真的。你就不说别的，那个前些日子我在淘宝上买东西，就买那个东西吧，特别着急。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马上就要那个双十一的颁奖晚会了。那我，你说我这个这么漂亮的美镜，我是不是应该带点啥？哎呀，到哪个商场我去买那个项链都没有喜欢的。后来我上网一看，哎，有一家项链特别好看，而且就十号用，我就着急，我就跟人家那个卖家呀，我就交流，我说亲，能不能给我快点呢？后来人家跟我说，亲，我可以让你快一点，而且我可以保证全球最快的物流，但是运费有点高。我当时寻思，哎呀妈，运费高，他能高到哪儿去啊？他说运费需要100块钱。我说妈，你太黑了，就是那最好的那个快递什么风刚20。他说你看你这人，你不要快吗？只要我能保证你快，你就付给我100块钱就完了呗。我寻思那行吧，那能有多快呀？结果我在网上点击付款之后，果然10分钟不到，货就送到了我家门口。你知道因为啥吗？你知道因为啥吗？因为呀，那个卖家就我家楼上邻居。你说他坑我90块钱，他就不怕我晚上拎着板砖去敲他敲他家玻璃去？后来人说了，人一看我呀，长得面相就善，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说呀，这每天我跟大家伙儿呢，说说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啊，再说说我们平时啊看到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些事儿啊，有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乐趣，当然有一些事儿呢，它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前两天，我有个外国朋友，外国朋友他们那边啊不讲究计划生育，哎，他究竟是哪国我忘了，他说了一大串名我也没记住。外国朋友他呢是到这个中国来经商啊，然后呢2个月之后再回去。他跟我讲，在家的时候啊，他有4个孩子啊，4个孩子都非常的调皮。然后他太太呢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就看这4个孩子。然后有一天，他们下班回家，孩子们就在家门口啊，哎呀，这顿吵啊。后来呢，哎，太太看他回来了，非常高兴，说："哦，欧巴。"错了，不是韩国的，那个，Darling，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好极了。当时啊，我这个外国朋友非常高兴啊，就寻思，是不是孩子他们吵，然后我一回来了，孩子们一怕我就不吵了呢？所以说他非常有成就感，非常高兴。结果谁知道这时候他太太又接着跟他说："哦，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好极了！因为家里现在只有你听我的话，你乖，赶紧去给我买袋盐去去。"你瞅瞅，这混的，家里一共6个人，结果排老六。当这两位选手同时在跳台上跳下去时，狗体积太大，入水时水花太大，一个大。

青蛙给拍了回去。然后只见青蛙猛追，青蛙是在水下游啊，人家狗狗是踏浪而行啊，青蛙一上来就让狗给踹下去了，一上来就让狗给踹下去了，最后狗都到终点了，青蛙在水中间露个白肚皮，然后让狗给踹懵了。我是微笑团磊子。磊子呀，你不当编剧白瞎你的人了。我觉得青蛙为什么输，因为它长得不好看，它是癞蛤蟆。我都服了，他说你之前讲的故事说你是九六年的，我才是九六年的，不过我不是残疾人。嗯，你什么意思，我是残疾人。

0: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谢谢，谢谢。下面时间到了我们公布答案的时间了，听好了啊，说为什么一只青蛙在水里游不过一只狗？答案是因为比赛规则当中说了，禁止蛙泳。猜对了没有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伙儿啊，也带给了大家。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冲。

来，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爱微笑也跟我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哥一听这歌，我告诉你不嗨你都嗨了。好啊，我们节目就这么开始了，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告诉你啊，在这样的小天里边，不管你生活是多么的窘迫，不管你遇到啥根啥坎的，你就记住那都不是事儿，钱都多余了，自己开心才是真正的开心。什么叫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废话，你必须得让自己呀、啊，哎，活得开开心心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有一种闷骚叫暗送秋波，有一种阴险叫秋后算账，有一种现象就叫望穿秋空。哎呀，现在望穿秋水已经不好使，现在都望穿秋裤。反正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呀，要我说我都不知道秋裤是啥。秋裤是绒裤吗？俺们东北这儿也没有秋裤这一说呀，咱们从里到外分别是线裤、绒裤、毛裤以及棉裤。当然咱们不能说都穿，都穿不得捂坏了啊，所以说穿秋裤需谨慎。我跟你说，听薇姐节目除了精神方面有些刺激之外啊，还能学到很多的生活常识。就比如说刚才薇姐给你灌输的一些关于成语方面的知识，那你之前听说过有一种现象叫望穿秋裤吗？你没有听说过吧，对不对？另外啊，生活常识方面，比如说到秋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比往常饭量见长。那么如果说你饮食的速度不放缓，每天吃饭还是那么急三火四的，然后不管在哪吃完之后站起来就走，咔咔就走，这对身体非常不好。人都说了，吃完饭以后啊要静坐几分钟，静坐完以后慢慢的站起来，缓抬脚轻落地，走路的姿势有多慢就多慢。结果中午你就看吧哈，中午听完我节目哈，大伙也吃完饭了，就往回走的时候，一大堆机器人在那咔咔

什么有些人急三火四的？关键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着急，而且还有些事儿啊，的确是让你着急，不着急不行啊。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开个会呀，有时候上班啊，跟人约好了吧，你是不是都不能迟到啊？对不对？你不管干啥，你都得讲究个原则，不能迟到。我跟你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呀，开学报到，就要求大家准时去开那个班会去啊。结果有一个同学恰恰就迟到了，迟到10分钟。当时老师，班主任老师吗？那必须得问问呢，你因为啥迟到啊？如果说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也许我就让你回到座位上了。那如果说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然后全班同学都在这看着了，那你说我不惩罚你，跑了你了？所以说必须得问，班主任老师就问说你为啥迟到啊？当时我们就想说迟到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你来的时候堵车了，比如说那个路上发生什么意外了，比如说你的书包落在家你回去取去了，比如说等等等等吧。哎，这些原因我们都在想哈，他究竟因为啥迟到呢？结果这个男同学呀跟我们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他说啥呢？他说早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妈没让他出去，给他拦了下来，因为他妈说及时未到，完他就迟到了。所以说这个学生啊，你不怕犯错，你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不对？改了再犯，犯了再改，千锤百炼。学生啊，你在学习的阶段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没有关系，只要你肯改就行啊。话说有这么一个学校啊，上课已经有段时间了，这都10月19号了，你想想放假都回来了。有个学校5个学生一起挨个去这个校长室认错去了。校长当时就挺纳闷儿啊，你看第一眼对你们表示表扬，因为孩子不怕犯错，犯错你直接就说啊就行，承认错误，你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很好。但是你们因为啥来这认错呢？校长当时问第一个同学说，同学啊，这个非常好哈，你知道来认错了，那你得告诉我你犯了什么错误啊。当时第一个同学就说校长，我把花生给扔河里了。校长当时一想，把花生扔河里这也不算啥错误，你看着孩子大惊小怪的，花生扔河里了没事儿啊，回去吧。哎，又接着第二个学生来了一样找校长认错，那个校长，我犯了个错误。校长说，那你犯啥错误了？他的回答跟第一个同学一样，说我把花生扔河里了。校长一想，这都犯一样的错误，你说你们几个还一起来干哈？你也回去吧。哎，等到第三个学生也来到校长室，向校长承认错误。校长一问，他的答案跟前面一样，把花生给扔河里了，也让他回去了。哎，这前三个都一样嘛哈，第四个也一样，一直问到第五个的时候，第五个人进来，校长啊，校长说你咋的了？你来承认错误来了？他说不是校长，说那你咋的了？那个校长我，校长说那你叫啥呀？我叫花生。

学校的事儿啊，我发现哈，这一天学校的事儿真是多。因为啥？因为你看学校，它本来就有一个对立面儿。按说老师和学生，对不对？一个教授知识，一个汲取营养，按理说它不应该是对立面儿。可是它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最后就造成了一个对立面儿。你觉得我分析是不是有道理？哎，所以说。通常有对立面的地方，他的故事就比较多。学校就是这么个地方，他人也多，对立面也多，冲突也多，哎，包袱也多。所以我特别喜欢学校，但是在学校的时候呢，说实话，我也很头疼。就我回想我的学生时代，我很头疼，头疼在哪儿？就考试呗。你是学生的时候，你不怕考试啊？所有人都怕考试，我还记得呀，我曾经在有一次考试之后，我做了一首词，大家知道那有个词牌名叫《江城子》，对吧？嗯，词牌名，我就利用这个词牌名，我写了一首词，叫做《江城子》考试，大家伙儿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听我来吟一吟呢？哎，来吧，说《江城子》考试。拿到试卷儿，透心凉，一紧张，词汇忘，似曾相识，解释却不详，语法阅读两茫茫，看作文泪千行，2小时后出考场，见同窗共悲伤，如此成绩捂脸见爹娘，待到成绩发榜日，楼顶上泪千行。没听懂啊？没听懂，你回去那个，再读读《江城子》那首诗。哎呀，跟你们这些人呢，就交流不了，没文化太可怕。不过有些人特别特别的聪明啊！今天呢，既然咱说到了语文，既然咱说到了古诗词，既然咱说到了聪明，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有必要来跟大家再扩充一下我们的知识背囊了啊！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是这么说的：说孔雀东南飞，有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古文叫《孔雀东南飞》，对吧？今天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孔雀向东南飞而不向西北飞呢？考虑一下，为什么孔雀向东南飞而不向西北飞？大家伙可以猜一下哟。话说，在战国时期，有一位战士，他曾经在去打仗的时候，临别之际，师傅送给他一枚锦囊，并嘱咐他紧要关头才能打开，平时绝对不要看。于是乎，他谨遵师傅教导，拿着这枚锦囊冲上前线。在战场上，他杀敌，把对方打得溃不成军。结果，隔年大军入境城内，人心涣散。这个时候，他觉得，紧要关头到了，于是乎他想起了师傅当时赠他的锦囊，将锦囊打开，只见上面写了8个大字儿，上面写：“你现在一定很着急。”太准了。师傅说：“只有。”在危难之际才能把这个锦囊打开，他会助我一臂之力，而且上面的话会非常准。结果上他说他我当时一定很着急，你这不废话吗？我不着急，我打你锦囊干什么？

0: 人家为什么往东南地区去？因为东南地区比西北地区这个发达，生活条件好啊。爱上微笑到最后一段了，你知道到最后一段代表了啥吗？代表了我要公布答案了，因为刮的是西北风，它顺风而行，免得吃力比较累呀。孔雀他家的门冲着东南，想出门就得往东南飞，因为孔雀在西北的老巢让人烧了。一看，你就不是一般人啊！狡兔三窟。因为孔雀疯了，大夫疯了吧？摊上你这样病人，大夫能不疯吗？尚薇姐，你以为孔雀傻吗？他也不想喝西北风啊。1395尾号是2913，说因为孔雀东南飞，它就是一古代诗词啊。那你不能墨守成规，对不对？因为街头麻将机只有孔雀东南飞，西北飞那是炸呼。好样的啊！我发现呢，大家伙呢，现在这个创意啊，现在已经被我培训出来了。因为基本上问出一个脑筋急转弯，然后呢，我就告诉大家伙，你就跑偏，可劲儿跑啊！你要是有的正确答案，我还不干呢。结果我发现，还真就一个正确答案都没有。没有关系，正确答案在我这儿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孔雀向东南飞而不向西北飞？因为西北有个高墙，它要往西北飞就得撞上。谢谢。这答案你想到了吗？想到你也不能说，我还不知道你们。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上火车站了，我有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出门我即使没有时间，我出门坐火车，我坐火车坐到齐齐哈尔，我再坐回来，不行吗？那个时间3个小时总是有的吧，对不对？那也算我旅行了。我那天呢，跟我朋友，我们俩呢又打算去一趟齐齐哈尔，然后我俩就在火车站，火车站那2:20开，我们俩不得在那等车吗？等车过来一个聋哑人，用手语。向我俩乞讨啊！他当时他跟我比划，我也跟他比划，我跟他比划了半天，最后那个聋哑人无奈的走了。我朋友在旁边看着我跟他比划，特别好奇，说：“哎呀，少伟，你现在厉害了啊！你什么时候学的手语呀？你刚才跟他比划的是啥呀？”我说：“你这还看不懂吗？我跟他唱了一首小虎队的。”爱呀，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哎呀，你说人家能不走吗？关键他手语我就学过这个呀，别的也没学过。哎，还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手语也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决定我要开拓思路，向手语进发。以后我广播哈，《爱上微笑》里边有个5分钟的手语档。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

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度，白山小雨八度到二十度。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开车慢一点。这两天的天儿也不是很好，刚刚在抖音开播之后还跟大家说呢，我说这两天时不时的就来一场雨，一会儿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冷。这样的天儿，大家在行车的过程里别忘了啊，这路面有了积水之后，对我们的行车安全是构成一定的影响的。尤其这个雨啊，一旦下大了之后，它有两方面最重要的原因。第一方面，那就是我们的视线受到的影响，我们的风挡玻璃，有好多朋友这个风挡玻璃上边油膜比较深啊，比较重，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有尾气呀，都慢慢的在你的风挡玻璃上是有积累的。你会发现这个白天还好，一到了晚上啊，这玻璃刷完了之后，这光线一晃，它在你前面形成了一种叫屏幕状，有点像这个水幕状，对吧？因为幕状，当这个光线打到上面之后，它开始出现了有反射，你就能看到风挡玻璃了。这什么样的风挡玻璃最好呢？是我们看到就是可见不可见，对吧？它在那儿，但我就看不见它，这就是最优质的风挡玻璃的效果。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雨刷器打完之后，咱说那个道道呢，就是无所谓了，就形成一种水雾膜、油膜，这个对我们的视线构成影响比较大啊。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是吧？有一些黑科技的小产品其实挺好用的，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没多少钱，到上面喷吧喷吧，呲吧呲吧，擦吧擦吧，你会发现这油膜去的比较好一点。随后呢，它也不怎么去挂水滴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行车里，在下雨之后给我们视线带来的影响啊。第二个影响就是路面的影响，这个路面的影响细说，它有一是刹车的距离增长，不得不说下了雨就比平时刹车的距离要增长一点。第二，一旦形成了积水，它的抓地力啊开始发生了改变啊，同时它的摩擦力改变之后，就导致了你的方向它是不舒服的。在前几天，那是周几那天来的忘了啊，周六那天吗？还是周几啊？忘了那天，就是雨比较大的那一天，我当时在开车的时候就明显有感觉了，这右边有水，这左边的轱辘呢是在这个地面上抓着，这右边一旦抓了之后，这方向盘跟着你使劲儿。你这想啊，这在市区里开，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国省干道上呢，你的车速在七八十个、百八十个跑的时候，忽然之间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你的方向盘就没有那么稳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在雨天行车，特别遇到积水的时候，趟水而过，一定要把速度控制控制。虽然高速公路的限速是120公里每小时、100公里每小时或者11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限速，但是如果是雨天的话，我们要自动自觉的把速度降下来。比如说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能不能跑到180个？这样的话，安全是非常好的。可能对您的车辆的行程呢，会构成一点的影响，但是这点百分比的增加，大概在10%左右的时间呗。你正常跑60分钟，你现在可能跑到个7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其实没差多长时间，大家把这账算一算。而且如果把车速降一降的话，你还有一个问题，省油呢。万一你不是电车，考虑到油耗的问题，这个车辆的速度在180个的时候，也可要比你那个100以上120左右要省油省得多得多啊。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啊。说一个事儿啊，就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了买了一台新能源的车，电车纯电，买完之后了，当时没细琢磨，这买完之后了跟我发牢骚。哥，这车买的倒是没多贵，但这保险我发现了，这保个几年险够我这车钱了。我说那确实是，这也不合理呀。我说你买车之前不打听
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这事儿，他不知道啊，这没寻思呀，就寡计算着这一公里能省多少钱了，是吧？中间这个费用呢，相差在10倍左右，这玩意确实中概买，中买。我说对，啊，第二个我说你也考虑到这个电池的衰减的问题，他说这个倒是多少心里有点数，也没指望着它冬天它能达到个80%、70%。我说那是开玩笑的，能达到个50%、60%那就撑死了。啊，他说这个我倒心里有数，但就这保险这个事儿，你说10来万块钱的小车整完保险，真的这10年开外保个10年8年的感觉，这车都能再买一台了。我说这是你需要面对的问题。他说第二个，还不愿意给你保呢，你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去保。哎，我说这是实际情况，确实啊，新能源的车在保险的时候遇到的是价格较高，保险公司不是特别愿意接，所以呢，他用一个高价来做这个衡量，你花了更多的钱，我才能去接收你这样一台车。原因很简单，发生了磕碰之后，尤其是电池的整体磕碰之后，它面对的赔付的这个值可能要比我们的油车要稍高一点，性价比就相当于咱们修车的零整比，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好多朋友在购买新能源车、纯电车买这样的车型的时候，可能之前您没有关注过保险的，你到真正去买保险的时候，你会咬下牙，什么情况这么贵呢？哎，这个呢你就是综合考虑吧。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也到了可以做双向选择的时候，你不管是买油车的、买电车的，衡量好了之后，你想享用这个电车里边的功能，那功能真的是你啥你也比不了。你现在电车的功能往里边一坐，那真不得不说，车辆的空间呢，燃油咱就不说了，这个人人都知道，这电肯定要比油便宜，再加上里边的一些屏幕啊，包括一些舒适性啊，包括整体来说吧，坐在车里边确实得劲儿，但你别出毛病。那或者说你别在买保险的时候心里没准备，要不然的话可能你会伸下舌头咬下牙，这个滋味呢不是很好受。给各位提个醒吧，在买之前啊，您关注一下这个保险的问题。那这个不得不说，我对车型我推荐不了，这个咱不专业，这大黄蜂很专业，但是对买这个车之后的这个保险这个事儿，我可切实的能感受得到。好多朋友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和听众都反映过这个问题，有的说不给保，说这家保险公司不给保，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挣钱，因为他考虑到给你保他不合适啊，所以呢，各位综合考虑啊，把这个事儿给各位做个提醒。好了，我们的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最美的青春，他说这不是1038游离走天下的帅哥大勇吗？谢谢您啊，谢谢您。把这个词儿用在我身上，我觉得有点可惜了，这词儿可惜了，可不是我可惜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如果此时也方便啊，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也用1个小时的时间视频的直播陪伴着各位。各位如果在用车生活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这几个方面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穿串的他说，勇哥原来长这样啊，这是位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啊，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

0: 们的肘子张，进入到了直播间，这也是老朋友了，欢迎您啊！祝你的肘子大卖，这个专门做这个家常菜的，我记得是，家常菜为主。百合说，大勇啊，可下直播了，最近一段时间好长时间了哈，断断续续的，从陪着各位去新疆啊，到回来之后了，这事那事儿，这就没怎么消停，所以呢，终于直播了，谢谢勇哥，没事儿，这一天卖个百八十个肘子够用了吧？一天就别整太多了，一天卖个百八十个就够了，是吧？谢谢啊，反正他说了私房菜，他说了他家菜挺好吃的，他做的也都良心啊，所以各位没事的时候可以去尝一尝，试一试啊，这个。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进入到直播间呢，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您把关注给点一点啊。对于新朋友，因为日后万一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跟各位分享一个案例啊，一个机动车和一个非机动车所发生的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在咨询到我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司机是一肚子的委屈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路面的现场的监控也已经失控，失控，这就是他的原话，也没有监控，这路口也没有监控，他是绿灯的正常通行，绿灯驶入的时候，大概他说已经有了四五秒钟的时间吧，才到了他才开始这个把车开到进里边去，随即呢，在他的左手边过了一台电动车，跟他之间发生了碰撞。他说这个电动车刚开始下车的时候呢，他就说电动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确实是我的事儿，坐在地上还跟这个司机在说抱歉。忽然之间呢，他就开始打电话呀，就开始就是咨询呐、问呐，你说不在哪儿啊，就找到了这么一个让自己可以玩赖的这个机会。等到叔叔们到现场的时候，进行了现场查勘并且做笔录的时候，开始询问情况的时候，这个电动车的小哥呢就开始把这画风就变了，说我正常绿灯通行。这个私家车这个哥们说，你这什么绿灯通行啊，我这边已经四五秒钟的时间了我才通过，而且前面的车流并不是很大，我就看着你呢。然后呢，叔叔就问，那你看着他你为什么不躲？那我正常绿灯通行，我哪知道他要继续走啊。这小哥说，不是啊，我是绿灯进来的，前面有车我没走完呢，我要继续通行啊。那我听说继续通行是有优先通行的。叔叔说没问题，如果你确实是绿灯通行，你确实优先通行，如果你确实是闯红灯，你就要承担事故的全责。那就把这事儿开始掰扯。那私家车说，那没问题啊，咱们就该调证据，调证据呗，说你有行车记录仪吗？说没有。好，那等着我们回去调监控，一调监控，监控不好使了，调不到，那现场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去证实非机动车到底是不是闯红灯。这机动车委屈的不得了，给我打电话一顿埋怨，说你说这哥们这不玩赖呢吗？这下了车之后他自己都说啊，我闯着灯出来的，这实在不好意思，这实在不好意思，一顿道歉。结果呢，这个证据也拿不到，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对方一口咬定我绿灯通行，最后得到了一个交通事故证明，证明了你们两个在这个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对不起，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是谁的毛病。人家说了人是绿灯，你这边你说你也是绿灯，那最后谁也拿不出证据，拿出了一纸证明，给私家车委屈够呛。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没什么可委屈的，你的这个证据证明不了你所表达的内容，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吧。像这样的证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家一半的责任，因为你要是能拿出证据的时候，在事故处理的过程里边你早已经提供证据了，你没有办法，虽然理论上存在说你要再能拿出证据可能会分出个一二三四，但对不起，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所以行车记录仪还真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7: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

0: 心跳，
1: 百城巨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1: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4: 大家要捋清楚啊，新宇，你要捋清楚我是干啥的？问我探月300怎么样？不知道，这个非常明确，答案非常唯一，就是不知道。对于车不行，从来不给大家去推荐这个车。虽然还是那句话吧，比各位不了解的朋友，我肯定会多少多了解了一点点。但是呢，这没有办法，这不专攻这个行业，所以不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青春岁月说，他说我在通宇见过你，这可是老朋友了。这话说在通宇，当年应该是在通宇参加那个场地拉力赛是吧？在那个时候咱们见过面，啊，这都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这是老朋友了啊！欢迎青春岁月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WFL 发来信息，他说十多年前大勇来四平主持节目的时候，我见过你。哎呦，谢谢您啊，这也是老朋友了。云淡风轻是金秋啊，大勇啊，好长时间没有直播了，你现在播出的时间有改动吗？没有改动啊，时间还是这个时间，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2点到3点，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尽可能的通过抖音来做直播。确实这一段时间也没能给各位做直播，抱歉啊，好久不见，所以你看人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慢慢的来吧，大家继续啊，没事的朋友就开始关注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尽可能回复，而且最近还发现行啊，播着播着还都很顺利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到抖音里边去搜索一下，在抖音里边搜大勇1038，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您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即可。不到一点的时候就能看见你的直播呀，就在直播间呢。不对呀，他说那我不到一点的时候，不到一点的时候。不到一点的时候我从来没播过，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现实的。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不到一点的时候播过，下午2点到3点啊，都是这个点，那你是看错了。感谢战神的关注，谢谢各位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啊。刚刚给各位分析了一个这个电动车的一起交通事故，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个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我把这两天没有在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出现的这个车辆发生的碰撞吧，跟各位来说一说。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一位这一次跟着我们去出去玩的一位朋友的一个大哥的一个交通事故。一个农贸市场啊，准备往这个大早市里边去进，两车呢都是同时右转弯往里边去走。啊，平时呢他也说了，反正呢就是左一台右一台，两边就这么穿换着走。这一天呢他在左侧啊，对方呢是在右侧，两台车同时往这里边右转弯，准备要进入到这个早市里边去停车。在右转弯的时候他拐过来之后呢，发现右边这个车可能在他的盲区里，再往前走两车就挤在了一起。哎，问我，他说这事儿吧，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毛病，但是从现场的开来说呢，我稍偏前了那么一点点。对方呢是这不断的在出现在我的后方，我说是因为对方已经要转过来，你发现左边有空间，你等同于在转弯的过程里边有一个小超越的过程吗？他说应该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对方是个轿车，车体比较低啊，比较矮，我呢是个 SUV， 可能拐过来之后呢，就是右下角这个位置呢多少有点盲区，我就用这个侧面右侧面就把人家左前脚给挤了一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能是个什么样的责任。我说如果从现场的发来的图片以及你的形容来看的话，这叫不依次通行，右转弯右侧车辆一定是有优势的，而且右侧车辆已经紧挨着这个马路牙子，对方这个转弯转的没毛病，你从人家左边相当于给人兜进来，这个前半程还好，越走空间越小，只要前边的车，只要右侧的车在持续向前的过程时，你的夹角越来越小，它一定会到中间把它给挤上。 所以我说这个呢肯定是你的全责。那事故呢其实并不严重啊，双方呢也都协商个差不多，也就这么着了。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就是当我们出现右转弯，比如说进入到一个停车场啊，进入到小区啊，进入到地下车库啊等等像这样的地方的时候，您就记得啊，右侧转弯的右转弯车辆，右转弯车辆右侧转弯的车辆，它一定是占右的。我为啥要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因为有很多的右转弯车辆，它在进入到这样地点的时候，比如说进小区、进停车场，它有可能会四处张望，它有可能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甚至已经完全影响了后方车辆的通行。而有的朋友甚至在后边都一股气儿，对吧？你这干啥呢？磨磨唧唧的，你搁这找啥呢？我从你的左边兜过去吧。哎，就在这个兜的过程里，本身他在找，本身他在犹豫，本身他在看。啊，四处撒嘛，他有可能就忽略了左边的你抢先要通行的这个车，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往往是啥，一肚子的委屈啊，是左边的车你有毛病，但是左边的车心里边很委屈，说你这右边车你嘎嘎悠悠你也不走，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那就是不依次通行。所以大家不要按照正常的我们的思考方式去琢磨这个现实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故啊，一定要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则我们去正常的通行。所以把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车，我们在一年里边会接到很多起啊，一肚子委屈，那就是哎呀妈，这车让他开的没有用，那到最后就是看规则，谁在规则范围内，谁就在这起事故当中不承担责任。你违反了规则，你说心情没有用，对吧？你说常理没有用，你说人之常情也没有用，看的就是最终的规则唯一啊。好，给各位提醒啊，这个事故希望大家在日常行车里边不要出现。好了，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里边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啊，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的信息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感谢老姜，感谢蓝天飞翔，谢谢情物追尾啊，他叫情物追尾，好，叫青年已不再年轻。他说以前经常这么超右转弯的车，以后不敢了。是的，所以我这个事儿呢，为啥我其实这是个小事故，也无关紧要的一点小事儿，我为啥要把它拿出来？大家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都觉得，哎呀，这车让你开，你这种抱怨没有用。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它就是有个先有个后的问题，在日常行车里边，往往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出现这个情况，前面一个私家车，这个路呢是个这样的一个路，就是单向单车道，并且左右两侧停着车，也就是说这个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前面一台私家车先是打了右转弯停在这儿，然后这个出租车那我就等一会儿吧，等着等着呢，发现嘣儿。停了半天了啊，挺长时间了，这出租车在后边也都急坏了，哎，鸣笛干嘛的，前面车把双闪给打开了，在机动车道内就把这车给停下了。哎，这车就这心里边就这顿委屈啊，就是看着右边的车用他原来的话说啊，原话啊，他说我一边看着他的车啊，一边盯着想盯着这个司机，我就想看看他是要干啥，嘴里边呢还在这块嘟囔着，向左打舵就准备超越，这叫人之常情，对吧？这谁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在超越的同时，他没有观察到不是对向来车，对向来车他基本就能观察得到了，从他的后方有一个电动车也准备做超越，两个人在同时超越的过程里边嘣儿就挤到这块了。挤完了之后，右边停车的车一看，后边有车，因为我这个停车把这个事故给发生了，怎么办呢？人家把双闪一关，打着火滋溜走了。哎，他想问一下，说这个事故，一，后方的车责任大不大？第二个，右边停车的这台车，这种无故停车对我构成的影响，是不是在交通事故里边又承担责任？我说不承担责任。他就委屈了，他打死不干。他说大勇，你说这个事儿我就不认可，为啥呢？我说你说说你的理由。他停车，我为了躲他，跟后边的车发生了事故， 咱就先不说跟后边的车责任大小，他为什么不承担责任？我说他没有突然性。各位听明白了吗？他没有突然性，是你在明知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做出的选择没有注意安全，而并不是因为他的停车构成的风险。举个例子，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承担责任呢？比如说当我们转弯过来之后，他就停在机动车道内，我们在安全驾驶正确操作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做出躲避，我向左或向右做出了一下躲避，这是要做紧急的出现了一个避让的过程，我们跟别人发生的交通事故违章停车的，并且尤其是这些出现在机动车道内违章停车的车，他要承担责任。但是你这个则不同，它是一台死车，你是为了躲它，你在躲它的过程里你要确保你的行车安全，你没能注意安全，那好了，就要在事故里边承担责任。那再来说后边这台车，要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后边这台车也要依次通行，俩人都要做向左去并道，这也是正常的，做可以做出选择的，并且地面是虚线，那你后边的车不能往上挤，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事故你不能往前车上追，你只能去做后车的责任，后车的责任会大，甚至有可能是全责。但是在这样的事故里边，一般情况下会给出一个主次，后车的责任更大一点，承担个主要责任，前面的车你在超车的过程里也没能注意安全，有可能会给到一个次要责任。那他说你说对了，果然是个主次责任，但是呢我就在想，我这个次要责任能不能给到我前面这个违章停车后来驶离现场的车，并且他明明看到了我们这起交通事故是因为他造成的，他离开了，他应不应该承担一个交通肇事逃逸啊？我说这都不存在，因为这起事故不是因他而来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捋顺清楚啊，因为他的这种停车已经存在，你是在变更的时候出现的事故，而并不是紧急的躲避造成的，明白了吗？这事儿一定要捋顺清楚。好了，这几个案例吧，跟各位做一下分享，都是我们日常行车，尤其是在像雨天呢，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说一说啊。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22，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有朋友打进热线之后，稍等一下吧，马上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整体的来了解您所要咨询的这个情况，好吧？在线稍等啊，其他朋友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方便，可以在手机里边，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贺说这一天呢，勇哥太忙了，好几天没上节目了。是的，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这我也急个烂蹦，所以这下午能上，赶紧的。也不能耽误事儿了，谢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切平常，询问了一个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一会儿我细看一下，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了，所以这就不知道您要咨询的是哪方面了，这个咱只关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7: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9: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值。

0: FM 101.8。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抱歉啊，因为我这边没有显示您的信息，所以只能直接跟您忙打招呼了。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贵姓？哦，你手机信号不是很好，调整一下位置。您贵姓，先生？
1: 我姓李。
0: 姓李，您说，把手机的免提关一下，然后往窗口走一走。信号不是特别好。
1: 因为我在那高考学校那个附近住，他可能
0: 哦，那可能是，嗯，您说。
1: 好吧，我对象姓是，对象姓是，我是左拐，他直行。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已经拐来了，然后他应该右侧的叶子板蹭到我的保险杠了。
0: 嗯。
1: 而且不实话，右侧的叶子板蹭到我的右后，他右侧的叶子板蹭到了右后保险杠。
0: 嗯。
1: 然后吧，交警来了吧，那个定了我一个全责，说我是拐弯没让直行，我说是拐弯没让直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得看撞击点在哪儿，是吧？因为他不是正前方碰的我，而且这是这个右侧的叶子板刮的我那个后面的保险杠。
0: 嗯，
1: 我想那个最起码的话，他不应该是我的全责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交警，我的意思，你要是有疑问，
0: 嗯，
1: 就定。
0: 好，你看来能听得到我说，那你就先听一听，因为您这边的声音呢，确实信号呢受到了一点干扰，我来跟你说一下啊。我来描述一下这个事儿，没敢把您的声音在这个抖音里边直播，因为怕万一有啥问题。哥们儿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他是左转，对方是直行，对方的右侧的叶子板呢刮到了他右侧的保险杠的后杠的位置，他的想法呢是说这个左转让直行没毛病，但是呢是不是也得需要看一下刮到了哪个位置啊？这如果说撞击到了我的前边，那是我跟他抢行。那如果撞击到我的后边呢？那我的看来我大部分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不应该给执行一个责任呢？大概咱哥们咨询的就这么一件事儿，我来跟你说一说啊。左转让执行，只要碰上了就是左转弯的毛病，除非有一点，就是你明明可以真的可以安全过去，对方的操作不当，甚至有故意加油撞击的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按照交通事故来处理，但只要是一个意外发生的，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的，左转弯就是全责，除非直行的车辆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你比如说对方有超速，对方有未能确保安全的一些驾驶方式，对方有一些操作不当，等等，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才会承担责任。所以呢，给你个全责，这真的没毛病。下次要记得，这左转弯的这个避让直行，就是要让道不相撞才叫避让，刮上一点都不叫做让。啊，这个您心里边要有数了，好吧？信号不好，
1: 行，好，
0: 能听到了哈。
1: 信号确实不好
0: 啊，确实不好，能听得到就行。我说这些你都听到了，是不是？
1: 大概听到了，大概听到了。
0: 大概听到了，那就再总结一句话，就是左转弯让直行，一定要让到彻底。只要刮上了，对方没有毛病，你就是全责。对方的毛病主要指的是超速啊，捅个手机啊。有所有的一些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有关系的一些行为啊，只要这些人家不存在，你就是全责啊。好嘞，那断断续续的，应该两头加一起，应该把话就听个差不多了。跟您说声再见啊。这个初雨蛋糕啊，咖啡小镇店，那他说现在啊，到底让右还是让左呢？勇哥，这个事没有什么可疑问的，他看前提是在哪儿啊？第一。十字交叉路口，没有交警指挥，没有信号灯，没有礼让标志标线，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如果都直行通过十字交叉路口，让右原则，右侧车辆优先通行，这个是第一个。那还有涉及到一个左和右的呢，是指道路变少，我们需要两个车道的车同时向一个车道里边并入，或者说单向三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三车道的车都准备往第二个车道里边去并入，在这个过程里边涉及到一个让，就是让左边的车，左边的车优先进入到这个路口，进入到这个道路当中，右边的车需要给点上一脚，踩上一脚，这是两种。那如果你提到一个十字路口的话，那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不存在着你有任何的怀疑，说怎么这到底让右还是让左

0: 没有指挥的，没有信号灯的，地面没有倒三角的标线的，空中没有立了一个倒三角的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直行通过十字交叉路口，就一定是让右的原则。我再强调一遍啊，不分主路和支路，这都已经是九几年的法规了，那这完全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分什么谁道宽谁道窄，就曾经我们出现一个最我觉得道路条件最深最宽的一个对比的吧，就是单向三车道啊、双向六车道的和一个单向单车道的十字交叉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哎呦，这当时这个六车道里边行驶的车辆心里边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我这是主路，它属于上道。我说不是，这明确的标注了十字交叉路口，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小路口里都会有张字牌，一般都会有，没有呢，有可能就是不全啊，就是设置的不全。一般在这样的路段都会有让字牌，它会在小道上非常明确的给你标注个让字牌，让你去观察主路上，也就是咱们所经常说的主路就是宽的，啊，这眼瞅着这条道宽啊，这条道小。对吧？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有这个窄一点的，道路通行条件稍差一点的，或者说只有一个车道的，这样的路段一般都有让字牌，但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就是让右。记住啊，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唯一和统一的，到任何一个地儿，咱遵守的都是这个原则，就是十字交叉路口没有指挥，没有地面标线，没有空中标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只要是都是直行通过这个路口。那就是让右的原则。所以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路面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观察的不是右侧，是左侧，因为左侧来车先和你之间发生交集。在让右的这个原则里边，有的朋友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就是你处在右侧，但是你却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那原因在哪儿呢？有之前有听众跟我犟这事儿，说的你看你说让右，叔叔也说这让右的原则，所以呢你在事故里边承担次要责任。我说这个让右的原则本不该承担责任，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呢？根据现场的判断，当你进入到这个路段时，你没有做任何的瞭望，虽然左侧的车辆没有对你进行避让，但你也没有能做到对你的右侧进行瞭望，也就是说你非常盲目的刷的一下就冲进了这个路口。那如果此时右侧也有车的情况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出避让，也就是说能够确定你在通过这个路口时你的驾驶行为不当，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个次要责任说得过去。那但一般情况下让右的原则拿到的责任都是无责，右侧车辆都是无责，左侧的车辆一般情况下都是个全责的车辆。所以各位在通行时一定要谨记啊，虽然说我们是让右的原则，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瞭望。你就像经常给大家提醒，虽然我们在绿灯通行的时候，你也不能盲目的闭着眼睛往前搂，你也要看着左右两侧的车辆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所有的规则到最后它都要归结出一点，就是避免事故，只要能避免事故的那都是对的。你说不好听，你就算有违法，你要能避免事故那也没啥大毛病，咱的原则就是避免事故，但是只有在统一的规则下才能够避免事故。风随影动，永弟啊，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感谢执着三二幺的关注，谢谢啊。进入到直播间啊，老宗头俗啊关注啊，感谢各位啊。如果您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此时此刻也方便，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卡拉永远 OK 的关注，谢谢您啊。风平浪静啊，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您的关注。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搜索一下抖音里，来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用户4950的关注，感谢您啊，谢谢，谢谢各位。有问题的你别管关注啊，你有啥问题的咱直接互动就行啊，别客气。还有就是关注之后有一点好处啊，但凡咱用车哪有不磕磕碰碰，谁都包括在内，所有人上道之后风险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要是说遵守交通法规的那一波，遵守规则的那一波，你即便有了风险，你也是无责的风险，这个是区别，这是性质上的区别。如果你开车从来没有违法行为，如果我说的这个从来没有指的是啥，有的朋友说我开车从来没有违法行为，错，是因为你只知道那么几条正确的， 你在违法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违法的，而我说的这种没有违法行为是绝对性的违法行为。这种绝对性的违法行为有一个前提，是你绝对要知道每一条交通法规是什么，然后你才能有绝对性的没有违法行为。哼，这个事儿各位听明白了吧？所以我所说的开车没有违法行为，指的是你做到了每一条交法里边的规定，你都知道，并且不去违法。好，那你一辈子不会发生责任事故，即便发生事故，也是无责的事故。但是这一点谁能做到？谁也做不到。你就从事这个行业的，你这叔叔们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谁能把每一条都抠紧呢？都抠得滚瓜烂熟的，是吧？而且谁能做到当时当刻你就不犯这个毛病啊？这个太难了，还没见过。所以事故在谁的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时比较关注法规的人啊，规则你去关注。没事的时候你就去看一看，尤其是一些在城市路面、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经常会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标志长什么样，标线长什么样。当我看到了这个标志和这个标线时，我该如何去做？我在操作的过程里边，我还要增加我的技巧。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啥叫防御性安全驾驶？它只要有风险，你就认为这个风险此时此刻已经到来。你所做出的行为就是防御性安全驾驶，这话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各位能不能听得懂？各位琢磨琢磨啊，就是只要这个地儿存在这个风险，你不管它出现不出现，你就认为它出现，然后你还付之行动，你去减速，你去瞭望，你去躲避。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道路右边停个车，你就认为它要忽然之间停车起步，你是不是就会减速？你是不是就会瞭望？就会关注？对吧？你比如说右边有个公交车，你就认为前面会跑出这个人，出现鬼探头。那好，你是不是就会减速？你是不是就会关注？就会瞭望？减速减到啥程度？即便前面出了个人，你也停得下来？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前面真的跑出了一个人，或者电动车或者自行车，你能发生事故吗？你肯定不发生，是吧？这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就是把风险要观察到，然后为了这件事儿，我要做出一些行为，我要去减速啊，或者我去鸣笛提醒，哎，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跟责任事故之间会离得越来越远。所以这就是开车的一些技巧。车这玩意儿现在啊，真是变得越来越简单啊，考证也没有那么难，那不像以前了，都练成手了再上道。现在你看差不多的，反正有保险，上道就开始咕噜。大家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啊，新手啊，所以保险保的全一点。买了台小破车，上道了就开始练。那你说你这人家做好了撞的准备了，人家新手上道做好了磕磕碰碰的准备了，小的磕磕碰碰保险公司能够解决，严重的磕磕碰碰你有可能面对的是自由都没了。哎呀，大森林说不能，可以打电话啊，说左转有一个人一直停在那儿，被直行灯尾撞了，也是全责吗？能连线吗？不能连线可以不打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1。左转有人一直停那儿，被直行灯尾撞了，也是全责吗？一会儿我进一小段广告的时候，我好好理解理解你这句话，这两句话。保险公司是哪家保险公司？哪个保险公司？这个自己喜欢就好。说大勇啊，我是开危化品车辆的，挂车的，危化品每天都累计8小时，老板让司机违法开车，我不开，那就对了。这事儿呢不能自己往上冲，明知道是违法你还去选择，最后的风险你一定会在这里面承担责任，所以这个就坚决不可以，而且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3-5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他说的是对面来的车，对面来的车吧，有个车停那儿，被直行的灯尾的车给撞了。灯尾的车，它就涉及到一个对方的直行车辆是不是闯红灯。如果人家正常的绿灯通行的，虽然是灯尾，但是呢，人家是优先通行的。左转的这台车呢，不能跟人家去抢，大概是这意思吧。他应该我也理解是这个，但是呢，因为有其他的可能性，就不能再轻易的去给分析，大概是这意思吧，是吧？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前面灯停着，是你要从它的左边绕过去嘛，然后这个视线还受到了一点影响，然后被灯尾的车，可能你认为咱们这边已经绿灯通行了，但是你前面这个啊，那我就按照这个捋顺嘛，你要说对，那咱就说对了。直行车放行，你们呢在这等待左转，哎，直行车呢已经这个你的左转弯的信号灯呢已经变绿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前面这台车呢不动，是不是你在路口里边就从它的后边绕过去了？绕过的过程里边，哎，直行那边呢有一个灯尾的车呢还在继续通行，那你可能之前呢受着视线的影响就给挡住了，就没看到，然后给发生了碰撞。你看这样的事故，是不是该承担全责？是这意思吗？对，这样的事故承担全责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跟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就超车那个，说前面车无故停车，你从后边超车，这是一个道理。你的这个行为要注意安全，而且人家是直行放行的车，你要让人家已经进入到路口的车辆放行出去，那这个没有问题。到不排除有专业的碰瓷儿的车，那不用不排除，他就是有啊，他就是有干这个的，对吧？那不让偷东西，还有专门干小偷这行当的呢，那对吧？这个是必须有的，你各个地儿都有。但是这波人慢慢的都被整治了，因为从他的啊保险的出险的次数啊，报警的次数啊，每次发生事故的时候的特殊情况啊，这部分人你说一次两次能不能？就我这么说，我现在在道上我就干这活去。我觉得我干个小一个月基本上不会出大问题，他干一个月之后啊，人家叔叔那边一看说你小子待着没事儿，全是对方的责任，并且都是这种硬往上贴的事儿。一次两次我认为是意外，但你次数但凡多了一点，我认为他就是故意。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说有没有？绝对有。能不能干得长？绝对干不长。那你干的年头多那些，你问他现在在哪儿呢？都在里边呢，那这可不是小事了，你这是相当于诈骗，这个跟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所以你说这事儿有，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从我的经验上判断，你的内心里的想法是啥？是那些明明感觉可以避免这起事故，但他就是没能避免的，在你的心里装的就是碰瓷儿。我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说就是我说的，是不是到你的心里？你心里想的是不是这事儿？咱就以刚才那个左转弯的为例。在他的内心里边，他有可能认为这直行车就有碰瓷的嫌疑，你明明可以让我一下我就过去，虽然我有违法行为在先，但是你踩那一脚就可以，然后你非得撞，不排除这里有较劲的行为，那极个别有可能存在着碰瓷的可能性，你给人家留下了，对吧？他是个臭苍蝇，对不起，你这个臭鸡蛋漏缝的了，那苍蝇不叮你叮谁呀？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别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你脚踝骨露出来，那大蚊子不上你那块咬一口，那说了谁的？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的我感觉是应该是这意思，你其实痛恨的不是专业碰瓷的，因为谁都很少能碰到，对吧？反正我身边目前为止啊，听众里边有碰到的，有跟我沟通过的，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没碰到过这种专业碰瓷。一般大家认为碰瓷的往往指的都是这一步，就是明明可以过去，但是他就不整那么一脚，然后就跟你俩撞，你下车就认为他碰瓷儿。那有朋友就过来，那天那朋友跟我犟那事儿嘛，就说人家那个出租车碰瓷儿，我忘了是出租车还网约车了，就说人家碰瓷儿，我就说的气得够呛，跟我一顿犟，甚至对我都已经认为我在偏袒人家，啊，碰瓷儿都碰到最后，我这么跟他问的， 我说你捋顺一下，他碰你之后要得到的是什么呢？他说修车呀。我说他捡着这个便宜了吗？没有。我说还能得到是什么呢？营运损失啊。我说你给的你觉得够人家那个额度吗？他说他说了倒是可以再商量商量。我说对呀，那他这一碰目的在哪儿呢？只有一个了，那剩下的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修车不能干活休息两天。我还真没有见过几个专门干营运车辆的人说，哎呀，我看看这个月我没修，我再修三天吧，来我碰个三天的活。我这月没修，我这月家里边有事儿，我想修半个月，我碰个半个月的活。我没见过这么傻的营运车辆的司机，是吧？各位琢磨琢磨，啥叫碰瓷儿？碰瓷儿得有目的所求。你说你这边喝了，你开上来碰你，张嘴多少多少多少多少，这叫碰瓷儿？有可能。碰完之后你就给人家修车，即便人是营运车辆，你就给补偿了点营运的损失，人家就叫碰瓷儿？人家无利可图，无利不起早啊，对吧？人家没有必要一大早就起来，你非得让人这么大早起来，你说人家犯得上吗？人一点利益都没有的情况下，人跟你俩碰啥呀？所以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捏到碰瓷儿里边去啊。那上次那哥们儿拿过来酱都急了，真的，他就认为你啥也不是，你就在向着人家说话。我说那边张三李四我都不知道是谁，那我向着他说什么话呀？那理解不了，理解不了。那我说那你就别理解吧，你就到最后追去吧，追到最后你也追不来呀，那是一定的。协会会长说，等会儿表扬我的话必须得往上找一找。他说，正确，你的语言还是那么犀利有力量。表扬我的话我就往上翻一翻，你要埋怨我的话我就不找了。镜中花说，小区路口从北边往南走，一个从东往西走，北边的车碰到了东边的车，是谁的原因呢？哎，这事就没法定。小区路口一般不界定为十字交叉路口，小区的路口都以上道，即便可以穿行，马路中间有可能是虚线，但是你只是借机动车道允许你穿行或转弯而已，而并不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刚才您给我提供了一个东南西北的方向，看来呢你是想往这个让右的原则上去套，但是你要记得，让右的原则的前提是十字交叉路口，所以小区的出口都不具备十字交叉路口。那除非特殊，你这个小区就是个十字交叉路口，但这样的小区很少见，那小区也不做这样的设计。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吧？那叫咱用个简称吧，叫 SIFS 那，对，是这个拼音啊。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他也一般小区没有这么干的，没有把这个十字交叉路口上面咣家立个小区的正门的，一般很少见。所以呢，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当我白说啊。小区路口妥了，那我画南北吧，东西吧。小区由北往南走，对方呢由北往南啊，画个箭头，对方是从哪儿来的？对方是从东往西走，那你的北往南的不就是右侧了吗？右侧就是优先通行的了，对吧？如果真的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的话，你从北往南走的这个就处在它的右侧，那你就是优先通行了，因为你是北往南，对方是东向西嘛，啊，所以你在右侧。那如果不这么定的话，你要好好的琢磨琢磨，是不是十字交叉路口？城市路面十字交叉路口有一个特点，是四个口上都有停止线，那叫十字交叉路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了啊。那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样的？如果真的是定右侧的车辆无责，那就是十字交叉路口；如果给右侧车辆的责任，那就说明它不是十字交叉路口；甚至给右边的车，也就是小区出来的北往南走的这台车给了个全责的话，你就记住，这就不是十字交叉路口，那有可能是一个梯形路口。像这样的小区出来，如果没有单独的信号灯，你是需要右转弯的，你是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左转弯和直行的。所以镜中花，我对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的这个事儿表示怀疑，你自己好好定一定，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根据责任来判断一下就行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了，咱们抖音直播间今儿就播到这儿啊。如果说各位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没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下午的2点钟啊，包括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啊。再会再会各位，来跟各位说声再见。来吧，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啊，这也是咱们给大家新推的一个品牌了，卡诗。卡诗的洗发水各位有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么说吧，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美容美发的沙龙里边御用的都是卡诗的这款洗发水。 卡诗的这款洗发水绝对是洗发水里边的明星的产品，而且很多的明星都在用的一种同款，不管你是干枯的头发还是油脂的头发都可以用，因为人家是分不同的款式的。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冠的这个洗发水啊，卡诗的销冠洗发水。

用，谁也整不了。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只要299，不止一瓶啊，是买一瓶送一瓶，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一升，只要299。想入手洗发王牌的黑瓶的，我们今天有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两升，只要399，算下来那不到200块钱一瓶，价格非常合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的溯源，限量150组。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洗发水到直播微信。懂这个品牌的朋友，您买到手绝不会后悔。你要不了解这个品牌，你要觉得它贵，你就千万不要买。嗯，各位，你听我一句劝，因为卡诗的洗发水绝对是洗发水里边的高标，奢侈品级别的。正常来说，500多块钱的东西，那可不是在这吹着唠的。那卡诗的洗发水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呢，您了解这款卡诗的洗发水，或者你们男生怎么着，20天15天剪一次头吧。你去剪头的时候，你问问你的理发师傅，哎，你说哥们儿，我问一下卡诗的洗发水咋样啊？你看看他咋说。每一个美容美发店，他们都知道卡诗的洗发水，这绝对是好店里边的御用的产品，而且在他那块儿，那你用一次都老贵了。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个醒啊，卡诗的洗发水，你要是知道你就入手，绝对合适。但你要不知道这个品牌，你就别买，因为它太贵。你就是200多块钱，你都觉得啥玩意儿？200多块钱，超市里买一个那些什么仨字的、俩字的那些品牌的，不才几十块钱吗？就能整到这个500毫升或者一升吗？别的，别比，这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了解卡诗品牌的朋友，您到这来捡个漏没毛病。500毫升400-500块钱的东西，今天给您发2瓶，到手一升啊，才需要299，非常划算。而这个黑瓶这个价格高，价格要比正常的299的要高100块钱，同样给您不对啊，这是两升啊，这个合适啊，两升只要399啊，两升只要399啊，这个价格虽然高，但是它升数大呀，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关注一下三个款式，绿瓶、粉瓶和黑瓶。如果您关注的话，具体的细节您可以发送洗发水到直播微信，发送洗发水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马派的著名老生演员冯之孝先生。说起著名的京剧马派老生演员冯之孝啊，许多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大概都不会陌生。那么更有许多人会觉得他在电影艺术片《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的党代表洪昌清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这个剧中啊，有精彩的表演，清脆嘹亮，韵味十足的精美唱段。应当说呀，在他演出的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呢，正是他的艺术黄金时代。他的扮相俊美、潇洒，嗓音高亢嘹亮。当时这个戏啊，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在群众当中流行非常广，那就是那段“众望所归根基牢”。首先，这段唱词写得非常好，一语双关，气势宏伟。唱腔清脆，旋律优美动听，加上冯之孝那嘹亮高亢的嗓音，简直是棒极了。至今呢、人们谈起这段唱腔的时候，仍然是津津乐道，回味深长啊。说起来，冯之孝不仅现代戏演得好，他的传统剧目更是精彩，这与他有着深厚的功底是分不开的。冯之孝是1951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的，当时他授业于萧长华、雷喜福、冠大元、鲍基祥等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和京剧教育家，并拜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为师。在马连良先生的亲授下，他学习了很多马派的著名

经典剧目。他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工作，多次啊与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合作演出，为广大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冯志孝的表演与唱腔啊，潇洒飘逸，尤其是他在舞台上的风度不凡。他的嗓音清脆嘹亮，这个有韵味儿。他的声音还比较特殊，与一般的老生演员的声音呢不同，这个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可以说呢，这是冯志孝他的特色。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冯志孝啊他的唱段，这些唱段基本上都是马派的唱段。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冯志孝演唱的《淮河营》选段。

0: 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5。

0: 17355-9678，17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来聊聊京剧的伴奏乐件京胡。大家也都知道，京剧的演唱呢，主要伴奏乐件就是京胡。这种乐器的构造呢比较简单，它的骨架也就是筒子、担子、弓子是由竹子做的，那么弓毛呢是由马尾或者是尼龙，现在是尼龙了，过去是由马尾。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弦呐、就他用的这个胡琴这个弦呀、现在是钢弦，过去呢是丝弦。这种乐器啊，基本上属于高音乐件。除了它为京剧伴奏以外呢，据我知道啊，这个汉剧、桂戏，还有什么弋阳腔啊，他们使用的大概都是京胡这种伴奏乐件。这种乐件啊，结构上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演奏起来是它的音色是非常优美的，尤其在伴奏京剧的过程当中，起着烘托、渲染、陪衬等关键作用。京剧从诞生之日起啊，已经跨越了近200多年的历史。那么京剧的伴奏呢，也历经了无数次的重大改革。首先，京胡这个关键部位，它琴弦就由过去的丝弦啊，改成了现在的钢弦。过去一场戏里啊，一般要断几次弦，因为丝弦它的强度不够，加上这个马尾儿，就是马椅啊，就弓子的马椅和松香的作用啊，就来回这么拉呀，所以它在舞台上经常有断弦的情况。它不如钢弦，但是舞台上胡琴这个一断弦呐，它不仅呐这个使演出间断了，它也影响了剧情的贯穿。这个过去啊，这个乐队啊也叫场面，场面坐的呢比较靠前，尤其京胡坐在前排，观众就能看着。那么他一断弦了，观众就把注意力马上就转移到那个拉胡琴那儿去了，他一接弦呐，也影响了剧情。

展。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啊，大概就没有了。因为把琴弦呀改做这个钢弦了。另外就是金壶的弓毛，它过去是由马尾啊，马尾制作的，现在当然也有，现在更多的是用尼龙制品。这种改革极大地提高了金壶的演奏力度，因此呢，它不仅能够在京剧的演奏中、伴奏中，这个可以起到这个它的这个烘托作用，而且呢，还可以作为一种这个民族乐件进行独奏。金壶独奏啊，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以前是没有的。近年来呢，许多的金壶演奏家呢，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演奏技巧。他们不仅大幅度地提高了伴奏技巧，而且呢，还专门地举办了像金壶演奏会、金壶独奏会等等。说实在的，过去的金壶就京剧伴奏啊，的确它比较单调。首先呢，乐件少，只有金壶、乐琴、三弦等少数几件乐器。其次是金壶啊，在伴奏这个当中啊，它是比较容易跑弦的。过去原因是啊，它这个金壶呢，它这两个轴子啊直接插在这个担子上，不像那个歌舞二胡那样哈，它那个担子和轴子之间它有一个齿轮，有一个金属齿轮，上上弦以后它就不容易跑。那么金壶呢，它不是这样，你上上的弦如果弦绷得紧了，你使劲一摁弦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容易跑弦。所以有的时候呢，金壶在演奏过程当中呢，这个音不太准，这就是金壶在演奏过程当中的这个弱点。因此呢，有的时候演奏演奏就跑调了，听起来就不和谐。再加上那时候只强调伴奏，所以京剧的唱腔过门就很简单，就是间奏也很简单，间奏的旋律也比较单调，因此呢，听起来就没有那个衬托烘托这种感觉。现在呢，经过许多京壶演奏家的努力啊，改进多了。首先呢，增加了除了京壶以外呢，还有许多其他的配件，你像有大阮、中阮、琵琶、二胡、笙等等。同时呢，也加大了演奏力度，为了使剧情及人物需要，还加进了许多优美的伴奏旋律。你像原来京壶在演奏过程当中吧，他用的是一个把位，他不串把，不像小提琴、二胡那样，他来回串把。那么现在呢，京壶演奏起来吧，就改革了过去那种死把位，他也使用了下把，就是转把，使他的演奏音域更加宽阔了。这些我想都应该归功于这个许多致力于京壶改革的一些个京壶演奏家努力的结果。这些年来呀，在京剧界里呢，涌现出许多技艺高超的京壶演奏家，他们为京剧伴奏的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呀，我就介绍一位青年京壶演奏家。这位演奏家呢，他的名字叫吴汝俊，他出身于梨园世家，从小呢耳濡目染，酷爱京剧艺术。后来呀，他考入了中国戏剧学院音乐系，专攻京壶演奏。从大学毕业以后，他首先呢在京剧院供职，在名流荟萃的中国京剧院里，他的功力日渐长进，逐渐形成了这个他自己的刚柔相济的、韵味浓郁的、独特的演奏风格。他接收新事物快，有独创精神，他首创的京壶轻音乐在京壶与电声乐器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这也给一个古老的乐件增加了新的艺术魅力。吴汝俊呢，不仅能够拉得一手好胡琴，还可以在京剧当中啊串演老生、青衣、花旦，尤其是青衣、花旦演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他还在电影《红楼梦》里呢饰演过一个蒋玉菡这个角色，说这个人是多才多艺的青年京壶演奏家。好，今天呀，我就选几段这个由吴汝俊伴奏的这个京剧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吴汝俊为荀派传人孙玉敏伴奏的《红娘》。

0: 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

0: 有双眼，这里是 FM 104.5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82集，
9: 郑永清恨恨地又看了眼小爷，忙与马明满等人把马明金抱上随来的马家马拉轿车，他跳上车，让车老板快马加鞭向省医院跑去。马万川和明金娘早早站在院门口，却不见儿子等人的身影。马万川沉不住气了，以为酒井变卦了，他想进院给已去省公署的郑廷贵挂个电话。这时随去接儿子的家人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讲述着。明金娘没等听完，支撑不住了，坐在台阶上放声大哭。马万川心慌意乱，让人喊来一辆人力车欲去医院，明金娘也要去。马万川急得说不出话，摆着手让下人把明金娘搀回院内。马明金被送入医院的手术室，因其身体多处有伤，数个大夫一边会诊一边抢救。这多亏了郑永清在场，他曾做过公署卫队团长，时常与医院打交道，医院既有名的大夫他都相熟，所以医院竭尽全力。马万川赶到医院，恰逢三年前曾给马明金做过取蛋手术的霍一刀从走廊过来，欲进手术室，见到马万川忙拱手施礼。两人都是吉林市知名人士，日常交往不多，彼此也是相识的。
10: 霍大夫，你辛苦，你费心，儿子交给你了，过后我定有重谢。
11: 马掌柜，千万不要这么客气，马团长的壮举我早有耳闻，心中非常敬佩，你放心，我会全力做好这个手术的。
9: 霍一刀也是年过半百之人，素有傲骨，对马万川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事儿听说过，所以对马万川十分的敬佩和客气。马明金终于有了知觉。手术进行了四五个小时，马万川及家人一直在手术室门外焦急地等待着。霍一刀出来了，他把马万川拉到一边，既沉痛又悲愤地说，马明军的右腿是保住了，但因子弹打碎了膝盖骨，虽重新正骨固定，依他的经验，伤愈后恐怕要落下严重的残疾， 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马万川感叹说，儿子能活下来已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他对霍一刀拱手致谢。霍一刀悄声说，能为抗日意识尽绵薄之力，心里高兴。最后他叮嘱特务常到医院搜查，为防不测，应将马明金接回家养伤，他会带护士经常登门探视。马万成听后又是好番感谢。当天晚上，马明金被抬回大院，刚放在炕上，尚处于半昏迷的马明金凭其坚强的意志感觉回到家中。他努力地睁开眼睛，眸子一动不动，表示他还看不清周围的人，嘴唇翕动着发出微弱的声音。马明玉忙把耳朵贴过去，好不容易听清了，颤声地转述着，
8: 爹娘，我哥在喊你们呢，他在喊爹，他在喊娘呢。
9: 屋内的人都流下泪来，尤其是明金娘，要不是女儿的一再劝阻，她还不得抱着儿子哭得死去活来呀。马万川背过身，想必他的泪没落下，也是在心里流。徐兰香眼睛红红的，端来热水盆涮过毛巾，马明玉忙接过来示意人们都出去。明金娘要留下照看儿子，马明玉见母亲哭啼不止，把母亲也劝走了。想到徐兰香还是个姑娘，给哥哥擦开身子都有不便，欲让徐兰香避开，徐兰香执意不肯。她说不会想那么多，让马明玉也不要想那么多。此时她与马明玉一样，只是把马明金当成自己的哥哥。马明玉听到这些话，除了一个感动，还能说什么呢？明金娘见徐兰香忙前忙后，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回到上房，抽泣着对马万川说：“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待儿子能下炕，一准儿把徐兰香娶回家。”马万川对徐兰香的印象始终挺好。在儿子离家这一年多，徐兰香常随女儿来家。开始时，他对徐兰香的执着稍有疑惑，渐渐看出了徐兰香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别看她年岁老迈，信奉礼数，讲究规矩，思想不守旧，特别看重有情有义的人。明金娘说，就冲徐兰香对儿子那番的好，她绝不会亏待徐兰香的。他说他还有几件压箱底儿稀罕的物件，待徐兰香过门，他都送给徐兰香。马万川没出声，他何曾不希望有徐兰香这么个好儿媳，可是能如愿以偿吗？假如儿子变成了瘸子或者连针，话又说回来，即使徐兰香不变心，以儿子的个性，他能委屈徐兰香吗？总之，娶与不娶，恐怕都是个难题呀。这天，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来到马家大院，先生乘船祖上医术，以治疗骨伤见长。现在儿子孙子都能坐堂出诊，所以他早就隐居在家，颐养天年。
10: 啊，石老先生光临，万川未曾恭迎，失敬失敬。
9: 马万川忙不迭施礼，他与石老先生私交不深，曾动过想请他来给儿子诊治的念头，又怕遭到拒绝，出门恐怕没有人有这个面子。石老先生腰杆挺直，说话声如洪钟，

0: 他似乎看出马万川的疑惑，笑着解释：“
1: 马掌柜一向可好啊？你心里不要犯嘀咕了，我这是不请自来，一是探望下贵公子，二是讨碗茶喝。”
0: 马万川豁然明白了，老先生是来义诊的，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禁不住弓下身子，这对他来说也是很少有的。
1: 老先生长我十岁有余，犹如我的老哥哥一样，若不嫌弃兄弟，老哥哥在上，请受兄弟一礼。万川老弟，见外了，见外了。老哥哥，屋里请，屋里请。
0: 池老先生一生行医，耿直善良，当听说马明金的事情，凭其朴素的情感，侠义心肠，既痛恨日本人，又同情马明金。与儿孙谈说起马明金，掩饰不住内心的敬佩，决意来马家替马明金疗伤。儿孙想代劳，他说想亲眼看看打日本人的英雄。马明金回家已是三天，身子虚弱，时而清醒，时而昏睡。不过见到石老先生，他挣扎着想直起身子。石老先生快步上前，双手扶住马明金的肩膀：“
1: 英雄别动，英雄别动，你现在是病人，无需客气。”
0: 马明金的嗓子还是残破沙哑，即便说出话，外人也听不太清楚，这都是日本人灌辣椒水造成的。石老先生不但骨伤治得好，对皮外伤也有一套。他解开马明金右手的绷带，仔细查看着，知道手术是霍一刀做的，应当说做得相当不错，只是粉碎的膝盖骨没有完全附住，愈合后膝关节不能回弯活动，整个右腿都得处于僵硬状态，那样的话右腿基本也就废了。他两手抚探着，让马明金忍住疼痛，马明金点点头，这点痛与日本人的酷刑比起来根本算不上痛。老先生虽年近八十，手却十分的有力，一连串的拿捏隐约都能听到碎骨在响。再看马明金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脸色苍白，可见有多么的疼痛。马明与徐兰香各拿一条毛巾，不住地给马明金擦着汗珠。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了，石老先生的手慢慢地停下，长舒一口气，举起大拇指：“
1: 关公刮骨疗伤不过如此，你一声不吭，真乃英雄也。”
0: 徐兰香递上毛巾，马明玉端上一碗茶。石老先生只接过毛巾静静手，茶没有喝，又仔细查看起马明金身上其他伤处。完毕，他人取来笔墨，洋洋洒洒写下几个字。马万川以为是开的药方，接过单子一看，却是写给骨伤诊所药方的条子。
1: 这骨伤和外伤我心里都有谱了，回去我叮嘱我家少的在诊所备下药，到时候你们派人按时去取，我就不说啥了。不过我有言在先，这诊费和药钱我是分文不收，你们只管按疗程取药就是了。老哥哥，这可使不得，你老亲自登门给犬子诊治，我就感激不尽了，这车马费我是一分不能少。马掌柜，你马家大院不缺钱，这谁都知道，可我要是为了钱，我不会来的。我敬佩你少的英雄举动啊，能为英雄做点事儿，老夫我心里高兴啊。
0: 马万川知道若再提钱，俗气不说，也会惹得老先生不悦。
1: 老哥哥，上房的龙井都沏好了，这茶你老不能不喝吧？这茶是

0: 一定要喝的啊，好好养伤。我回去给你的单子里再加几味药，一准让你再站起来。别的我不图心，我要让日本人看看，咱们中国人有的就是个骨气。唉，我和你爹都老了，我们要是年轻，倭寇杀上门来，我们也不会坐家等死的。
1: 马明金心情再激动时都没掉过泪，听了石老先生这番话，他眼中泛上泪光，虽说不出话，但坚定地点点头。在场的每个人看着石老先生，自然都是肃然起敬。一个月后，马明金能坐起来，也能说出话了，稍累一些，喘息咳嗽，这是辣椒水把肺呛坏了。石老先生特配几副汤药，说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才可痊愈。徐兰香几乎天天长在马家了，最初与马明玉昼夜兼顾，现在马明金好多了，马明玉不住在娘家，她一个姑娘家单独留宿些不妥，所以她便改为白日来到马家，比往昔在军需处上班都准时准点。马明玉的孩子由老妈子带着，心思都放在哥哥身上，不过现在徐兰香一来，他就溜号了，这是他故意的，给徐兰香和哥哥创造机会。马明金对徐兰香的感激之情自不用说了，在他从宪兵队被抬出来，昏死昏迷，直到后来的朦胧，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在他身边，在他眼前，包括在他潜意识里，总有一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子晃动着，忙碌着。他似乎知道他是谁，又辨不清他是谁。待他完全清醒后，他明白了，看似幻想的东西，其实早已烙印在脑海里。马明玉想对哥哥表白一下徐兰香，哥哥说他什么都知道。马明玉怔住了，他说他想说的是哥哥昏迷时所发生的事儿，哥哥说他也知道。这让马明玉觉得太惊奇了。哥，不会吧？好，那你说说，兰香都给你做啥了？
0: 他所做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了。
1: 哥，你要这么说我啥也不说了，人家可是个姑娘啊，与咱们无亲无故，为你，你说说咋报答人家吧。马明金苦笑了笑，这正是他思忖的最多也是最难的。马明玉理解哥哥现在的心情。哥，这个问题不要你马上回答，不过人家这么照看你，你总得说点温情的话吧，女人都喜欢暖心窝子的话。
0: 你还不知道我心里有，可我也不会说呀。
1: 亏你还是大团长，不，还是义勇军的指挥官呢。马明金一听提起义勇军，神情凝重，心情也沉重起来。他没对任何人说，也不想对任何人说的事，他现在最惦念的就是那些生死与共、南征北战、义勇军的弟兄们，不知他们撤进山林现在怎么样了。马明玉后悔不该提义勇军，刺激了哥哥。哥，要不我替你跟兰香说说，等你的伤好了，你们就……
0: 不不，不要说。
1: 为啥不说？马明玉疑惑不解。这些天他与哥哥说话时提的最多的就是徐兰香，他说在哥哥杳无音信这段时间里，徐兰香一往情深，思念哥哥，常常以泪洗面。说到徐兰香未等哥哥，甘愿做苦守寒窑的王宝钏，还说到哥哥获救，徐兰香恐吓西洽，至于有没有效果，反正马明金一出来，徐兰香没问过西洽。这事儿马明玉后来才知道的。马明金心里早就喜欢上徐兰香，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或许徐兰香已成为他的， 也就是因为九一八，他想都不去想了，不是不敢，而是马明玉在男女私情上绝对站在徐兰香的一边。哥，你没回来就罢了，现在回来了，你可不能让兰香空等一场啊。马明金考虑的很多，可是如何对妹妹说呢？不是如何对徐兰香说呢？哥，这回可由不得你啊，我给你做主了，等你好了就把兰香娶进来。
0: 有些话还是让我跟兰香说吧。
1: 好啊，那我就静候佳音了。这天屋内只有马明金和徐兰香两个人，马明玉借口说出去躲清静了。现在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但两人的话却不多，来言去语说的似乎都不太着边际，是刻意回避着什么？不，也不是。以徐兰香的性格，直白的话语想说什么，是能避得开的吗？可怪就怪在这点上了，两人真的没有说到该说的话题。有几次徐兰香提及两人的关系，不想都让马明金给岔开了，这就让徐兰香为难了。一，她毕竟是个姑娘，即便全心亲爱也不能不顾及自尊。二，马明金的伤刚有所好转，他便烦忧影响其静养，他于心不忍。好在以后两人朝夕相处，并且他自认两人的感情已不需要过多语言的沟通，所以有些事儿也就不急了。
0: 你来了就忙活，太辛苦了。
1: 马明金被徐兰香扶起来靠坐在墙上，细心的徐兰香还在背部已放上被子。马团长也学会说客气话了。
0: 不，真的，你确实很辛苦。
1: 徐兰香还是笑了，不过话有点意味深长。我心不苦，命苦。马明金何曾品不出徐兰香心中的哀怨，他又何曾不是呢？徐兰香见马明金不说话，怕他想多了，身子往炕里挪动一下，轻轻搬动一下马明金还不能活动的右腿，手探摸着右脚掌，无话找话。你动动脚趾头，石老先生说这样能活血化瘀。马明金感觉到徐兰香手滑润和温暖，不知为何脚下意识的稍抖一下，这个微小动作徐兰香感觉到了，笑看着他，那眼神仿佛在说，能躲到哪儿去，最好把你的身子都躲了。马明金见心思被徐兰香看透了，面露窘态。
0: 我给你的信你看到了吧？
1: 啥信？
0: 我在乌拉街时托我妹夫给你带回的信。
1: 没看。
0: 他没把信给你？
1: 给了，我没看。马明金还能清楚记得在信里写了什么，虽算不上是绝情信，却也明确表白了态度，想必徐兰香还在为信中之语生他的气呢。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
0: 后来看了。
1: 当时为啥看都不看我的信就给我回信呢？
0: 我当时忙，所以就……
1: 不至于忙得连看信的功夫都没有吧？要不想看后来也别看呢。

0: 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陈楚生和王鹤野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中共同演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从中国好声音到梦想的声音，这种音乐类节目一直深受业内与观众的肯定。2020年推出的天赐的声音，以声音凝聚力量为口号，从声音的本身出发，奏响音乐类节目的乐章。

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呢，突破了歌手的独唱、歌手与素人合作等固有模式，定位更专业化的音乐表演，邀请乐坛中成熟的歌手共同合作演绎金曲，意在实现寻求品质音乐和专业审美的回归。那在这个节目中也出现了许多好听的翻唱，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一起来感受这些音乐。

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唱起了春意。固执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若是月亮还没来》，是由王宇宙、乔俊成演唱的歌曲，于2024年1月22号上线发行。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由杨宗纬、宝石、王宇宙共同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上演绎的版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播放着倒带，靠在头

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陈楚生和单依纯共同演绎的《原谅》。这首歌的原唱是张玉华，这首歌曲由徐世珍作词，翻唱自日本歌曲《一粒泪》，发行于2002年12月，收录于专辑《张玉华》当中。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生活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让我们跟随音乐节奏，乐在其中，享受每一个欢快的音符。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关于学习生活的精彩旅程。时光荏苒，我们见证了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曾经我们的生活简单而纯粹，背着厚重的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而如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学生的生活已经焕然全新的光彩。我们看到校园里的设施日益完善，先进的教学设备为我们学生打开了知识的新大门，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实验室，丰富多样的图书馆资源，无不为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学习。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学生们的日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物质条件的改善到精神世界的丰富，学生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他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的美食，穿着时尚舒适的服装，享受着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社团组织，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他们能够轻松地获取海量的信息，与世界紧密相连。这一切的变化不仅让学生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让我们共同感受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见证学生们的成长。在当今社会，我们欣赏地看到了学生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首先，物质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的学生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工具和资源，如先进的电子设备、优质的教材和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更好的支持。与以前年代相比啊，现在的学生电子设备和优质的教材方面的主要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设备，多样性的选择，电脑啊、平板电脑啊、智能手机都成为孩子们的常见工具，功能也强大了，具备丰富的功能，如互联网连接、多媒体播放、学习软件等，便携性也很方便啊，方便我们携带，可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资料的查阅，也能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啊，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电子书籍、学习游戏等，助力学生更高效。现在的电子设备呢，互动性也非常强了，比如说部分的教育类应用的程序具有互动功能，再就是呢，有很多的优质教材，内容质量比较高，精心编制和审查的一些文章，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了，包括图文并茂的书籍、生动有趣的视频等，与时俱进，以时代更新，反映最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设备啊，配合性也非常强，根据学生年龄、学科和学习水平进行了设计，启发孩子很多的这个思维逻辑性和判断能力。还有与以前的年代相比，大家现在的饮食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健康，学校和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营养均衡，提供各种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我们以前的饮食啊，相对于简单，可能没那么的花样啊，那时候呢，食物种类没现在这么多，选择也比较有限，而且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注重营养搭配这么一回事儿。现在可不一样了，学生们的饮食丰富多彩着呢，各种各样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营养均衡了，知道要吃些什么对身体好，水果蔬菜那是更加少不了，吃的可健康了。而且呢，现在的孩子们饮食习惯也更规律，三餐都是按时吃，还有好多方便的食品，想吃就吃，随时能吃到，出去下馆子也方便多了，能尝到好多不同的味道。现在的学生饮食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更加的丰富、健康和方便了。
在精神方面呢，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区社团组织的一些艺术课程，让学生们能够在多个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现在的学生啊，精神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一些不同，现在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多元的机会和资源，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由于信息获取更加的便利，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观点和知识，从而促进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发展。成长的环境开放，也使他们更具创新意识。然而呢，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高期望，他们可能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焦虑。社会的多元化使现在的学生接受并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更加关注个人的兴趣、需求和发展。社交媒体和更多的社交机会让他们的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通过互联网等一些渠道，学生们能够更容易地了解世界，拥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同时呢，他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学生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的有效的策略啊。学生在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时，可以通过设定实际目标并合理规划时间，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增强信心，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能提高学习的效果。定期休息和保持良好的作息，能让学生有充足的精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老师沟通以及组建学习小组，都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学会放松，培养兴趣爱好，能缓解压力，丰富生活，家长的支持与鼓励是不可缺的。正确看待成绩的波动，做好笔记并及时总结归纳。此外啊，现在学生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多元化，他们的娱乐方式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户外游戏和传统娱乐。电子游戏和线上社交成为了常见的选择，学习资源也变得丰富多样了。除了书籍和课堂，还能通过互联网、电子设备等一些获取知识。课外活动种类也比较繁多了，各种社团、兴趣班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需求了。社交形成更加多样，社交媒体等平台成为他们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的重要途径。运动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体育方式了，一些新兴的运动方式受到了欢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旅行，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和人脉。而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们更加注重于学习，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这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探索。如何引导我们的学生正确对待物质享受，培养学生珍惜和感恩之心的方法呢？给大家的总结了几条啊，比如说教育学生认识物质的价值，了解物质所需求的努力和资源，再就是呢以身作则，展现出珍惜和感恩的态度。还有呢，就是鼓励学生分享体验分享的快乐和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明白物质享受背后需要承担应对的责任，引导学生关注他人的需求，激发同情心和爱心。通过故事、案例等方式，也可以让学生理解珍惜和感恩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体会帮助他人带来的满足感，教导学生珍惜自然资源，养成环境保护的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避免盲目追求物质，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理解物质的来之不易，让学生体验劳动过程，明白付出与收获的关系，尊重学生，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学会感恩，引导呢学生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发现美好并感恩，在家庭和学校营造珍惜和感恩的氛围，当学生表现。让我们共同期待学生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创造更美好的回忆，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

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南侠展昭，圣手就是冯渊，在房上趴着，一看对面是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金头狐贾政等人，没敢动。爷俩一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看来他们来是有目的的，想不碰恐怕也万难，碰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呀，那阵多带点人就对了。爷俩商议，正在这为难呢，也不知什么时候，在冯渊的身后蹲着一个人，这人抱着个肩膀，看他俩嘀咕，冷不丁的把冯渊的脚脖子给抄住了，往下一抖，日从房上给扔下去了。那么高的房啊，把冯渊好像没吓死，无恙叫了一嗓子，扑通就摔在地上。那就仗着冯渊有十几年的功底儿，不家这下非摔拉胯不可呀。冷不丁从房上掉下个人，摔得扑通一下，院里的人能察觉不到吗？金掌佛禅等人就一愣，什么人？哗，乱了套了，个个飞身行，甩衣服到了当场。白莲花燕峰仔细一看，呀，冯渊抄豆腐。这冯渊被摔得懵登转向，好不容易才爬着起来，就觉着天旋地转。冯渊心说，乌鸦混战无比该死，这是什么人这么缺德把我给扔下来的，我斩的书肯定不能干这事儿。可正在这时，人家到了近前了，冯渊只好抖擞精神，不横假横，不冲假冲，把掌中刀一晃，乌鸦混战无比该死，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吾冯大人在此。那边说他说话怎么这味儿，他是浙江人，还想说普通话说不好，因此这话有的时候你能听明白，有时候听不明白。冯渊这人爱开玩笑，哪怕生死攸关的时候他也得说一套，混账王八羔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成了他的口头语。白莲花燕峰一看，好好好，冯渊呢，找你不着，拿你不见呢，没想到狭路相逢，在此相遇，拿命来。两人一交手没三个回合，白莲花燕峰底当就一脚把冯渊踹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过来俩伙计一踩脖子和后背，别动，拧胳膊给捆上了。燕峰准知道还得有一个，因为店房登记簿上还有个姓展的呢，他抬头往房上看看，姓展的出来吧，藏什么劲儿你。南侠一抖了手，坏了，为救冯渊不露面也得露面了，心想这一下整个乱了套了，请刘世奇也别请了，家里人都在那等信儿呢，你说这事办得糟糕不糟糕吧。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 冯渊被拿也有不救之理呀、啊。南家张身双腿一飘，噌，飘到院里，把巨阙剑一晃，一道寒光，展昭在此。燕峰一看，嗯，正是展南侠。说实话，他真不怕展昭。那位说南侠没能耐吗？非也，南侠那叫侠客，年轻那会儿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江湖上提起三侠五义来，有几个不知道的？三侠，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这号称三侠。武艺就是五鼠弟兄，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谁不知道？也许时过境迁了，南侠上了几岁年纪了，跟当初不能相比了，所以这小一法的根本就不摆他们。白莲花燕峰一看，嗯，姓展的在这儿遇上了，干嘛？你们是奉命来请刘世奇吧？哎，巧了，我们也来找老刘头，冤家路窄，又遇到一块了。我展昭，你想怎么的？救冯渊，你这两下行吗？哎，听话，规规矩矩的把宝剑扔了，让我们拿绳把你拴上，哀求的我们心慈面软，看着你展雄飞还厚道，也许把你饶了，压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想伸手，嘿嘿嘿，你这两下恐怕白给呀。南侠闻听火往上撞，南侠这嘴也笨，也不会说什么，也没那个必要跟他斗口。南侠火往上撞，把宝剑一晃，是直奔白莲花燕峰。刹那之间，两口宝剑就绞在一处。别看南侠上了点年纪，要抖起精神来，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燕峰啊，还真就不是展南侠的对手。金头虎贾政一看，在我店里出来这事儿了，我要袖手不管，将来老门长非得责怪我不可呀。哎呀，想金盆洗手也难呐，干脆抄家伙打吧。这家从背后一伸手，拽出那把倭刀，加入战团。燕大兄弟，别着急，咱们双战于他。三个人斗在一块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女店主一看老爷们伸了手了，有点担心，赶紧拽出双刀来，也跳到当场。当家的，来，咱们三战于他。三战展昭，跟走马灯相似，金掌佛禅没动地儿，一看呢用不着我伸手，充其量是个展雄飞，没什么了不起的。果然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南侠就招架不住了，没想到被金头虎贾政使了个绊子，正兜到南侠腿肚子上，南侠是站立不稳，仰面栽倒，他亮亮亮亮宝剑撒手，绑过来俩伙计把南侠也捆上了。这仗打的倒快的，没有三分钟结束战斗。白莲花燕峰金头虎贾政等人倒提兵刃，来到八仙桌近前，拉椅子往那一坐，问金掌佛禅：老剑客，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摆平？对他俩怎么处置吧？弥陀佛，这还用说吗？抓俘虏多耽误事儿，干 干脆就在这院里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哎，咱爷儿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个人办事历来干净利落，我伙计们，大家受点累，就在那树底下把脑袋剁下来。过来几个亡命徒，拎着斧子拎着刀的，把南侠和冯渊往地上一摁就要下家伙。此时此刻，冯渊也好，南侠也好，把眼一闭，没想到把命扔到县城里了。哎呀，可惜呀，家里人一无所知啊，抱着多大的希望，结果全落空了。我们死是小，耽误事儿是大呀。到了现在，他俩人还想这个呢。可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呢，就听房上有人咯咯咯一笑，有人说话了：“嗯，个娃娃把驴敲敲的。”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手。说话之间扔出几块石头子儿，叫墨玉飞黄石，啪啪啪啪啪啪，哎我的妈，哎我的妈，哎我的妈，这石头子儿打这准劲就甭提了。这几个抱刀的每个脑门子上都挨了一下，打完之后你再看脑门子上鼓起个包来，跟那枣差不多少，打的是鼻青脸肿啊！再看小贼嗷嗷直叫，转身就跑。白莲花、燕峰不看则可，抬头往房里一看，我的妈！吓得是真魂出窍，老剑客可坏了，徐良来了。人的名树的影，一听说徐良这俩字儿，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有的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个时候什么声？尿裤子了。南侠和冯渊两个人原来闭着眼睛，后来一听把眼睛睁开了，往房子一看，果然正是大侠徐良。就见徐良双腿一飘，轻飘飘落在院里头，还是吊儿郎当那样，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刀，斜插着青龙宝剑，面赛紫阳干两道白眉，光彩不减当年呐。徐良下了房之后，冲着大伙一点头：“嗯，
4: 各位挺好啊，你们都挺好吗？”
3: 说话之间，到了展昭、冯渊近前，一伸手把绳给解开了。
4: 张大叔，快起来吧！冯渊臭豆腐，你也起来吧！
3: 两个人没想到获救啊，就想做了一场噩梦相似。
2: 南侠拉住徐良的手：“
3: 孩子，你来的也太巧点了。”“
4: 不巧不成书吗？”
3: 冯渊过来一把把徐良的前心给抓住了。吾家坤真无比给子，方才无缘无故吾老子从房上摔下来了，是不是你给扔的？
4: 嗯，除了我还有谁呀、啊、开个小玩笑。
3: 吾家臭豆腐，你是太缺德了。
2: 闹了半天徐良和冯渊还开玩笑，多咱见着面得互相骂一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徐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这儿了。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徐良奉旨扶着灵柩赶奔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窜山鼠徐庆、徐三爷死了，回家给父亲安葬。咱没说吗，房叔安跟着去的。后来老房啊奉徐良之命先返回开封府，因为这个事情处理完了，徐良的母亲徐三奶奶病了，徐良是大孝子啊，一看娘病了怎忍心离去呢，
3: 就在床前床后服侍母亲。前些时夫人逐渐康复了，其实她没什么病，就心疼男人，男人死得那么惨，为国捐躯，能不心疼吗？哭啊喊呐、啊，睡不着觉，故此一病不起。经过调治静养，悲伤的劲儿也过劲儿了，所以夫人逐渐康复。跟徐良还说呢，孩儿啊，你是国家的官人，包相爷对你不薄啊，正在用人之际，你回开封吧。
4: 母亲不要着急，等您老人家彻底康复了，我再回去也不晚，我要孝顺母亲。
3: 三夫人点了点头，好吧，孩子，你也难得的清闲呐，每天呐杀呀斗啊打呀，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啊，每天都担着风险呐。那么回到家乡安静些日子啊，也不为过。那你就守着娘多住些日子吧。所以徐良呢，让房叔安捎去一封信，向包大人请假，说我呢多耽误些日子，如果有急事儿，随时给我送信儿，我随时返回。要不是急事儿，我想孝顺我娘，就这么回事儿。这徐良也感觉到在家里一待特舒服，换了环境了，跟开封府截然不同啊。回忆起来，自从到了开封府，好，这事儿是一宗挨一宗，一件挨一件的，摁倒葫芦瓢就起，哪有清闲的时候？这一回到家里头了，哎，想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跟母亲谈谈唠唠，跟街坊邻居串串门，也通融通融，果然是两个世界呀。徐良待得挺舒服。

徐良这个人从来不疼自己呀、啊，待着没事了，把过去老师传授的本事一宗宗、一件件从头练起，新学的本事也一样一样练。现在徐良爱惜上剑了，他使的是金丝大环刀，后来练习青龙剑。对这，他发生兴趣了，心说艺多不压身呐，18般兵刃最好样样精通。这个剑跟刀不一样，这个刀以勇猛快捷著称，这个宝剑吃功夫。因此，这个徐良练完刀之后就练宝剑，他可不是在家里练，每天没事儿了。拿着家伙，离开他们家，奔庄稼地。到庄稼地北边有个小土坡，这叫徐家岭。徐家岭上有不少坟地，他爹就埋到这儿。树林挺茂密，每天徐良都在这儿坚持练功。单说这天，老心徐良正练青龙剑，就听见身后有人乐。又乐得叫人发瘆，蛤蟆沟发煞，脊梁沟冒凉气呀、啊！徐良心说：“这是人那是鬼？怎么这么乐呀、啊？”等转身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在树底下，直不愣登站着个人。再看此人，中等身材，细条条的，散发披肩，那头发长可拖地。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青袍，圆领大肥袖子，那袖子长的也拖地，腰里系着颗绒绳。往脸上看，这脸煞白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字眉，丹凤眼，小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是个女人，看上去35、6岁。老仙徐良一眼认出来了，当初见过。站在眼前这女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飞天魔女龙云凤，龙老剑客。哎，徐良心中暗想：她怎么来了？什么时候到了徐家岭了？跟她没有什么交情。听老师金经浩斗梅良祖介绍过，这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师妹，这师妹叫九天玄狐夏八姑，她老师就是斗母宫的老魔头啊，号称江湖的三魔呀。这魔山的三魔谁都惹不起呀、啊，他跟武宗13派81门。哪个门户也不亲，哪个门户也不远，但是谁都不敢碰他们。而且这师徒三人共同的特点是翻脸不认人，脸特别酸，但据说也特别讲义气。要投缘把他们交上，他们能舍命相助。没想到龙云凤跑到这儿来。徐良赶紧把青龙宝剑放下，规整衣服，双膝跪倒。老前辈在上，徐良可拜老前辈。龙云凤抱着个肩膀点了点头，小子，起来吧。那位说：“你拉倒吧，刚才你说了，龙云凤35、6岁，徐良也不小了。”他怎么这么说话呀？还叫小子？这您就不了解情况了。您说这龙云凤多大了？看上去35、6岁，时值今年不多不少，正是80岁了。怎么那么年轻？还用问吗？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不光他年轻，他们师徒三人。

0: 都这么年轻，也不知喝了什么水了，也不知吃了什么药了，他就返老还童，越来越年轻，是越来越年轻。所以根据他的身份，管徐良叫小子不算过分，徐良也没有反对的意思，本来人家就是老前辈嘛。小子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跟着你可不是一天半天了，徐良啊，行，我看你是个有心之人呐，每天坚持练功。是啊，你悟上一个勤字，难怪你成名露脸呐。不过小子，你知道我到徐家岭有什么事儿吗？老人家，我不知道，请老人家明白指示。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徐良赶到贾家店房，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正介绍徐良的经过。这徐良啊，咱们说了，每天在家里坚持练功，没想到这天练功，飞天魔女龙云凤来了。究竟龙云凤为什么来的，徐良不明白，也不敢问，就知道这种怪人是来无踪去无影，你问他也不说，即使说了也未必是实话，因为这种人交不透，属于江湖上的怪人。但徐良对龙云凤是毕恭毕敬，以老前辈相称。行完了礼，龙云凤把嘴一撇，徐良啊，我来了不是一天了，天天看你练功。原来如此，老人家，你怎么不露面，我请到家里边，请您老人家好好的住下，吃几顿饭。哎，不必客气，我还不缺这几顿饭，这就足矣啊。我说徐良，纵观你练功，要说你一点能耐没有，你肯定不服。实质上你这两下子也就是一般般而已啊，小子，你遇上那些人都是他妈饭桶，要遇上有能耐的，你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 你服吗？徐良一听这嘴里说话麻麻的，不敢跟人家强辩。徐良谦虚的一笑，老人家说的千真万确，我遇上的都是饭桶，要遇上有能耐的我早就趴下了。哎，这话就对了，孩子，谦虚谨慎至关重要，人不能骄傲啊，满则溢啊。是是是，老前辈说的千真万确，你小子别嘴里净说拜年的话心里不服气儿。不可能，我说的完全是肺腑之言。好了，管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呢，反正我这次到山西来办点个人的事儿，闲着没事闹心，没事传传你武艺，还开心解解闷，愿意跟我学吗？徐良一听，什么传授我武艺，还问我爱不爱跟人家学，真是求之不得呀。你就花万两黄金想拜人家为师，恐怕都没门啊。徐良赶紧跪倒，再次磕头，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我愿意跟你老人家学。哈哈哈哈哈哈，起来吧。哎呀，我也不是俏行，哎，收你这么个记名的徒弟吧，将来你老师金经浩都没两组，还不得跟我玩命啊。哎，我也不怕他老猴崽子，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他缺德，他不配有你这样徒弟，只有我教给你才相称。孩儿啊，把你会那套全给我丢到一边去，听没？甭练，花架子不识。我呢也不能传授你其他的功夫，你现在有了半仙之体，一点就透。你不是爱惜宝剑吗？咱从这剑字上下功夫，你把宝剑拿过来，我练练。是，徐良高兴的不得了，把青龙剑交给龙云凤。龙云凤接过来掂量掂量，好剑呐，好剑，青龙宝剑还是不错，削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行了，你一个人有两件宝家伙，难得难得呀。再看龙云凤，把那头发挽吧挽吧，从怀里拿出一根皮条，在脑门上一勒，然后把肥大的袍子闪掉了，袖面高挽，手拿青龙剑，告诉徐良闪退一边去，别把你碰着，你看看我练趟宝剑。再看龙云凤走行门，迈过步，宝剑一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练可了不得，徐良都看傻了都。哎呀，心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跟人家比天壤之别呀。看宝剑到人家手里头，都使活了，但见寒光缭绕，冷气逼人呐。人随剑走，剑随身子转呢，整个小树林里头都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身影。说句玄话，练起宝剑来，树林里的树叶刷刷往下落呀。徐良都看傻了，一直看到龙云凤把剑招收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来到徐良近前，小子，你看怎么样？给评价一下。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这神人也呀，练得太好了，是吗？哈哈哈！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喜欢旁人夸我。 既然你看我练得不错，愿意学吗？愿意。好嘞，今儿个我还有点事儿要办，现在就得走。这样吧，你明天早点来，最好夜深人静，三更天吧，咱在这儿不见不散，你看好吗？多谢老前辈。如果老前辈不见外的话，最好请到我家里，我家里房间有的是，给你老人家腾出一间来，干净利落，您吃也舒服，时间有的是，咱们再练。不行不行不行，我有事儿，我就是不爱串门，到谁家都拘束，不如这样来去自如，行吧？一言为定，今天晚上三更天我在这儿等你啊。是老前辈。徐良哈腰捡宝剑，这么功夫再抬头，龙云凤是踪迹不见。大白天，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人吗？简直是幻梦相似，他就是个鬼影啊。因此这天回到家里非常非常高兴，把什么烦恼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丢到九霄云外。徐良一想，养精蓄锐，给娘请完安，一看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徐良放心了，回到屋里倒头便睡啊。睡到二更天，徐良起来了，梳洗已毕，非常精神，提着青龙剑赶奔徐家岭。到徐家岭，徐良一看来早了，我呀先练一练，等着他老人家。他回忆回忆龙云凤是怎么练的，这徐良特聪明啊，有过目不忘的才能啊。龙云凤的一招一式都在眼前摆着，这徐良照葫芦画瓢他就练上了，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来劲儿。正练着呢，就听身后有人笑，嘿嘿，行行行，孺子可教也。徐良回头一看，龙云凤，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生息皆无啊。就见龙云凤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拍拍徐良的肩头，小子真是个有心人，我怕耽误了，紧赶慢赶还走到你后边了，刚才你这一练我看得挺清楚，行啊，十之八九你都掌握了，不过呀你这是瞎练，还走不入正道，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招一式的学，我把这宝剑的诀窍告诉你。咱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每天晚上这时候龙云凤是准到，徐良提前就来，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起混呢。那龙云凤是真娇啊，徐良稍微有点不对，龙云凤张嘴就骂，毫不客气。一开始徐良接受不了，后来发现这个人嘴不让人，心地善良，因此徐良也就不在乎这些了，骂才好呢，骂是恨铁不成钢，说我是对的，为我好。徐良从来不红脸，多的一骂，徐良呲牙一笑，龙云凤高兴，倾囊而赠啊。没到一个月的时间，龙云凤把剑术全传给徐良，徐良就觉着这能耐吃了长了一大块，因为徐良这个身份也够剑客了，那不像打基础一招一式学还得模仿还得揣摩，现在用不着，一点就透。另外徐良特别聪明，能举一反三，教给我一招他能想到三招，龙云凤那么高超的武艺，那个经验那么丰富。

一传给他，徐良抚至心灵啊，所以和盘全端过来了。最后龙云凤传授徐良磨山剑24路，特别是其中天河道谢霹雳万钧仙人指路38、24招，这全都是磨山剑的精髓呀、啊。徐良反反复复练过多次，这天龙云凤点了点头，行了，小子可以做个了结了，我也不教了。徐良知道他说话历来算数。老郑家为什么没得可教了？还教我教你什么？我还有点压箱底的绝活，这不能教给你。有道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万一有一天咱俩变了脸怎么办呢？我就制服不了你了，我得留点绝招。徐良一听多好，这位竟说实话。那老人家您说下一步我怎么办？实用，我不教给你24路磨山剑吗？你呀、啊、拿到江湖上去，经常运用，久练久熟，这你还不懂吗？我一分钱不收你的，传授你一趟剑法，我看也就够意思了吧。老人家又倒是受人点水之恩，需要涌泉大报啊，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小子，你说到这儿了，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明天呢我办我的事儿，我就不来了，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切记别把宝剑的招数忘了，也不准传授给任何人。我们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严禁外传，我教给你这就是破例了，你懂吗？啊，我明白。有件事儿我跟你讲在当面，老人家请讲。你知道为什么我传授你宝剑吗？你老人家喜欢我？呸，你哪儿招人喜欢？你瞅你长这德行跟个吊死鬼有什么区别？但是你人心还不错，瞎肝一胆的嘛，也有不讨厌的地方，所以我才教给你。但是无利不起早啊，早晚你得给我办件事儿。老人家明白指示，您求我干什么？我赴汤蹈火，忘死不辞。少说废话，少说废话，我不爱听。徐良啊，我传授你24路磨山剑，我希望你将来有一天助我一臂之力，去杀一个人。徐良闻听，脑袋嗡了一声，当不知杀谁？杀谁呀、啊？你别紧张，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该用你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不过小子，你可听清楚了，到时候你要犯难，不听我的话。小子，我可对不起你，不仅我收回宝剑的套路，我还要你猴崽的这条狗命。我这人说话算数，休怪我翻脸无情，你听见了吗？徐良一琢磨，这位可够巧的，叫我宰谁呀？心说那分宰谁呀？该宰的宰，不该宰的我不能瞎家伙。可眼神还不能这么说，要一说他肯定翻脸。说将来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徐良多聪明啊，一笑，老人家放心，到时候您提前打招呼，我随叫随到，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但愿如此，咱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啊。徐良，到了时候要不听我的，嘿嘿，你可记住，你小猴崽子的命可在我手心攥着呢。啊，弟子明白。好了，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将来我要看看你说话算不算数。好了，长话短说吧。

儿个我不来了啊，咱们后会有期。那么徐良啊，临别之际我再说几句。以你现在的本事拿到江湖上去，不管遇上什么人，有多高的本领，你也不在乎他。虽然不见得能赢人家，起码小命能保得住。这24路摸山剑就是你看家的本事啊，小子，你应该心满意足了。试试，多谢老前辈栽培之恩。算了，我说的话你别忘了啊，很快可就到，有时候我叫到你的头上，你小子别拨了脑袋就行。是，多谢老人家。说话之间，徐良把青龙宝剑收拾起来，一转身，龙云凤是踪迹不见。徐良心说，这家伙真是个老魔头啊，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我什么时候能练到他这程度呢？徐良高高兴兴回家，打这每天演练摸山宝剑。单说这天吃早饭的时候，徐良一看母亲倍儿精神，非常高兴。夫人说话了，良子，你回家的日子可不短了，应该回开封府效力当差去了。母亲，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好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孩子，包相爷对你恩重如山呐，不用叫人家叫你，应当主动报到才是啊。徐良也是着急，母亲竟然如此，而这两天就准备起身。好了，娘身体平好，不必牵挂了。就这样，徐良收拾东西辞别母亲，回转开封。路上无话，正好路过县城，天很晚了。徐良一琢磨，你说往下一塌腰到开封府也可以，那会儿京都的城门早关闭了，你说那何苦来的，弄得人家都不安定，不如啊在县里头住一晚上，明儿个起个大早掌灯之前到了开封了，那有多好。其实徐良啊还不知道京城发生的事情，那年头也没电话，说打电话通知一声，他没有，信息不通，说八王爷丢了他也一无所知，白云瑞贪官司他更不知道，这事儿也太巧了，他也住的贾家店房。徐良没报真名，登记簿上写了个徐三儿，那姓徐的人多了，谁能注意他？由于他白眼没太显眼，徐良把这帽子紧往下拽，把白眼没挡了半截，再哈着腰低着头，谁也没留神。徐良住到这儿，这徐良这人呢特聪明，睡着觉旁人醒着都不如他聪明。老徐正在那躺着，就觉着不对劲儿，后面什么声？打仗！他机灵一下起来收拾东西飞身行，赶奔后院，飞身上房一看，嘿，前坡上趴俩人，一眼就认出来南侠和臭豆腐冯渊。再往院一看，嚯，都是老熟人嘞，呵，这不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吗？怎么这么巧，他们跑这儿干嘛来了？徐良决心弄清楚。咱没说吗，他这人爱开玩笑，特别是跟臭豆腐冯渊俩人多咱见着面都互相骂一顿。徐良也损点，掐住冯渊脚脖子把他扔下去了。那位说，不怕摔坏吗？不怕。徐良清楚冯渊这两下子他心里有数，肯定这小子摔不着，所以才把他扔下去。多么紧急的关头，徐良
都是那么吊儿郎当，跟开玩笑差不多。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徐良把南侠冯渊给救了，这爷俩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冯渊照着徐良来了一拳头，乌鸦混账无比根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破羊的，你光顾摔我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等着你办呢，我这不来了，我对付这帮贼给你出气不也就是了。话刚说的这儿，金掌佛禅飞身行，跳到徐良近前，阿弥陀佛，丑鬼，咱们在这儿又遇上了。嗯，可不是吗？你挺好啊，又在这儿遇上了。我说老和尚，你想死在这儿是不是？你放屁，丑鬼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狭路相逢，而哪里走？说着晃双掌是直奔徐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星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

0: 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 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

0: 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5: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3: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3: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 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3: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3: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7: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经营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4: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2: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5: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3: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2: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6: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2: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7: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8: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9: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1: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8: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9: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 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7: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10: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1: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0: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1: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 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

0: 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十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市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3: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

0: 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2: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3: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在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2: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3: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的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要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以后，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2: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0: 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 是的，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濒死动物和濒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这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0: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哈，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还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某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这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0: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1: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 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啊，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啊，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1: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遗弃有这种源头的遗弃，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
2: 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夏天的花园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嗡嗡忙碌采蜜的小蜜蜂和美丽的花蝴蝶。小蜜蜂在辛勤采蜜，美丽的花蝴蝶却在跳舞，它们扇动着漂亮的翅膀，跳着迷人的舞蹈。有着五颜六色翅膀的蝴蝶十分美丽，那么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得这么漂亮呢？下面请小朋友进入科学小聊吧，郑晶姐姐和小朋友们聊一聊蝴蝶五颜六色的翅膀。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郑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欢迎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科学小聊吧，一起来学习科普小知识。在今天的科学小聊吧里呢，我们要一起解开一个小谜团，那就是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出那么漂亮的花纹呢？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蝴蝶的翅膀啊，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彩膜，在蝴蝶的翅膀上布满了数不清的细小鳞片，这些鳞片大小颜色各不相同，层层叠叠排列在一起，就拼凑出了绚丽多彩的花纹。可小朋友，你知道吗？蝴蝶翅膀上的这些花纹可不单纯为了美观好看，这里面还藏着重要的生存作用。都有哪些重要的生存作用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些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呀，能帮助蝴蝶伪装隐身。很多蝴蝶翅膀上的花纹长得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趴在植物上就能完美的隐藏自己，躲开小鸟、螳螂等天敌的抓捕。其次，蝴蝶翅膀上的花纹能恐吓敌人。不少蝴蝶翅膀上有像眼睛一样的斑纹，遇到危险的时候突然张开翅膀，会让天敌以为碰到了凶猛的小动物，吓得不敢靠近，蝴蝶就能顺利的逃生了。第三，蝴蝶翅膀上的花纹是蝴蝶的专属身份证。小朋友，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看到的每一种蝴蝶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蝴蝶靠独特的花纹来辨认自己。

己的同伴，顺利找到伙伴，繁衍后代。最后就是蝴蝶的花纹呀，还能调节体温。蝴蝶是变温动物，深色花纹吸收阳光取暖，浅色的花纹反射阳光散热，帮助蝴蝶保持合适的身体温度，才能自由地飞舞。亲爱的小朋友，原来蝴蝶翅膀上的花纹藏着这么多科学知识，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呀？这就是大自然里生物的进化智慧。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的科学小聊吧里，我们解开了一个小谜团，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出那么漂亮的花纹？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贺伟。在成长的绿茵场上摔倒了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看看小草，他们被压弯后总会笑着站起来，拍拍土继续跑。那枚名叫勇敢的成长勋章正等着你领取。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在成长的路上，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想得到一枚叫勇敢的勋章呢？接下来我请小朋友听儿童成长故事，加油小莫。小莫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他同时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男孩子。他呀，做什么都想赢。小莫和妈妈玩扑克的时候，他总能赢过妈妈。小莫和爸爸玩小汽车的时候，他也总能赢过爸爸。可是呢，小莫他从来没有在体育比赛中赢过，因为他跑得实在是太慢了。在跑步比赛中，他发现跑在他前面的小朋友跑得好快呀，他自己呢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小莫和朋友们在公园里踢足球的时候，他根本抓不到足球，因为他跑得太慢，只好坐在草地上看着小伙伴们发呆。总之，小莫总是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得很糟糕，所以他再也不想参加任何体育活动了。一天在家里，小莫坐在沙发上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太空猫》，爸爸妈妈拿着小莫的球鞋和足球，请小莫和他们一起出门踢足球。小莫却说：“我不想去。”在公园里，伙伴们喊小莫的名字：“小莫，来一起踢球吧。”小莫摇摇头说：“不。”你们踢吧。在幼儿园，老师对小莫说：“快去和同学们玩球吧，小莫。”“
3: 不，我踢不好。”
2: 小莫还是不敢去。这天，幼儿园的老师对小莫的爸爸妈妈说：“我们要举行一场很有意思的田径比赛，如果小莫也参加就好了。可是我觉得他不会答应的。”爸爸妈妈无奈地笑了笑。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妈妈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小莫，如果你去参加田径比赛，我们就给你一个奖励。”“
3: 可是爸爸，我跑得太慢了，肯定赢不了。”“
2: 去试一试吧，小莫。”爸爸妈妈一起劝他说。“
3: 不嘛，我赢不了的。”
2: 小莫拒绝了爸爸妈妈。后来，小莫又想了想，问道：“
3: 那可以带我去看《太空猫》的电影作为奖励吗？”“
4: 好吧，如果你去参加田径比赛，我就带你去。”
2: 爸爸答应说，小莫的心里真的很想去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太空猫》，于是他终于答应了爸爸妈妈的要求，去参加田径比赛。每天，小莫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体育比赛，为比赛做准备。就这样，小莫和爸爸妈妈一起在院子里跑步，小莫又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公园里跑步。很快，田径比赛的日子到了。那天，小莫觉得很紧张，他在心里想，如果别人嘲笑我，可怎么办呀？如果我跑得最慢，那该怎么办呢？不过呀，别担心，当小莫起跑以后，他只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他听见一阵风儿呼呼地吹过他的脑后，所有的人都在呼喊，他听见妈妈在喊，加油小莫。他听见伙伴们在大声地喊，加油小莫，加油小莫。忽然，他看到旁边的一个男孩不小心绊了一跤，跌倒了。就在小莫跑过去扶起那个男孩子的时候，冠军已经冲过了终点。哦不，小莫又输了。爸爸妈妈赶紧来到小莫的身边，他们担心小莫会不高兴。小莫看着妈妈说，我还是输了。是的，不过你帮助了别人，做得很对，你真棒小莫。爸爸拍拍小莫的肩膀说，妈妈笑着说，没关系，也许下回可以再比一次。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带着小莫去了电影院，他们全家一起看了《太空猫》的电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电影开场前，妈妈小声地对小莫说，今天你做得很棒。小莫很喜欢这部电影，看完以后啊，他比以前更喜欢太空猫了。更让人高兴的是，现在小莫他很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了。你听，他的伙伴们都在喊着，加油小莫，加油小莫，加油小莫。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七集，应该吃点什么呢？《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应该吃点什么呢？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搞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她踹了一下小蜥蜴比尔一脚。接下来发生什么故事了呢？你往下听。
9: 已经是听到外面一片叫喊声，
6: 比尔飞出来了，
9: 然后是兔子的声音，
6: 哎，篱笆那边的人快接住他。
9: 之后又是一片长长的沉默，紧接着又是一阵乱嚷嚷，
6: 拖住他的头，快，白兰地，别呛着他。怎么了，老兄？刚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们。
9: 最后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尖细的声音，爱丽丝心想，哦，那个应该就是比尔了。比尔说，
10: 哎，我也不清楚啊，不用了，谢谢，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我太紧张了，没法现在说清楚。我知道的就是，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盒子里的玩偶人一样弹过来，于是我就像火箭一样飞出来了。
6: 没错，老伙计，你真的是像火箭一样。
9: 另外一个声音说，
6: 我们必须把房子烧掉。
9: 这是兔子的声音，爱丽丝尽力喊道，
10: 停，你们敢这样，我就放蒂娜来咬你们。
9: 接着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爱丽丝想，
10: 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如果他们有见识的话，就应该把屋顶拆掉。
9: 过了一两分钟，他们又开始四处走动了。爱丽丝听到兔子说，
6: 先推来一车就够了。
10: 一车什么呀？
9: 爱丽丝想，但很快她就知道了，小鹅卵石像暴雨似的从窗口扔进来了，有几颗还砸中了她的脸。
10: 我可不能由着他们这样，
9: 她对自己说，然后大声喊道，
10: 你们最好别这么干了。
9: 这一声喊叫后又是一片寂静。爱丽丝惊奇地注意到，那些小鹅卵石掉到地板上就变成了小点心。她脑子里立刻闪到了一个聪明的念头，
10: 哎，如果我吃上那么一块，也许会让我变小。我想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变得更大了，那么就肯定会变小的。
9: 于是爱丽丝吞下了一块点心，高兴地发现自己正在迅速地缩小。在她刚刚缩到能够穿过门的时候，就赶紧跑出了屋子。她见到了一群小动物和小鸟都守在外面，最中间的是那只可怜的小蜥蜴比尔，两只豚鼠搀扶着她，喂她喝瓶子里的东西。当爱丽丝出现的瞬间，他们全都冲上来，她拼命地跑，最后终于跑掉了。 不一会儿，爱丽丝发现她自己已经安全地到了一个茂密的树林里。爱丽丝在树林中漫步时对自己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到正常的身高，第二件事就是去看看那个小花园。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计划了。不错，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绝妙的计划，而且安排得简单而明确。可唯一的困难是，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办成。正当爱丽丝在树林中着急地到处张望时，头顶上传来了尖细的狗叫声。她赶紧抬头朝上看，一只巨大的哈巴狗正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朝下看着她，还轻轻地伸出一只爪子要抓她。
10: 啊，可怜的小东西。
9: 爱丽丝一边用哄小孩的声调说，一边在努力地向他吹口哨，而实际上他心里怕得要死，担心他可能饿了，那么不管他怎么哄，这只大狗还是很可能把它吃掉的。这个时候爱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本能地捡起一根小树枝伸向那只小狗。那只小狗立刻跳了起来，高兴地汪汪叫着，向树枝冲过去，假装要咬。爱丽丝急忙躲进一排树丛后面，免得被小狗撞倒了。她刚刚躲着到另一边，小狗就向树枝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它冲得太急了，不但没有抓着树枝，反而翻了个筋斗。爱丽丝觉得她很像在跟一匹马玩游戏，随时都有被它踩在脚下的危险，因此她又围着树丛转了起来。哈巴狗又向树枝发起了一连串的冲锋，每一次都冲过了头，然后再后退好远，而且还愤怒地大声狂叫。最后它在很远的地方蹲坐了下来，喘着气，舌头耷拉在外面，两只大眼睛也半睁半闭。他累了。这是爱丽丝逃跑的好机会，她一转身就跑了，一直跑到喘不过气来，哈巴狗的叫声也很远了，才停了下来。
10: 唉，终于安全了。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啊。
9: 爱丽丝靠在一棵树上休息，还用一片叶子扇着风。
10: 要是我像平常那么大小，我真想教它玩许多游戏。哎，天哪，我都快忘了我还得赶紧想法再长大呢。让我想想怎么才能做到呢。我应该吃点或者是喝点什么东西，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到底该吃点喝点什么呢？
9: 确实，最大的问题是该吃点喝点什么呢？爱丽丝看着周围的花草，没有发现任何像是能吃喝的东西。唯一发现的就是它旁边长着一个大蘑菇，这个蘑菇差不多和它一样高。他打量了蘑菇的下面、边沿还有背面，突然想到应该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他踮起脚尖沿蘑菇的边朝上看，立即看到一只蓝色的大毛毛虫正环抱着胳膊坐在那儿，安静地吸着一个很长的水烟管，根本没有注意到爱丽丝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事情。小朋友，爱丽丝和大毛毛虫之间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
8: 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上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我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里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参加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

0: 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 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

0: 回归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机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9:59，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已超5亿尾。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当地时间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8号19:33，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说，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表示，巴塞罗那铁路交通控制中心当天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近郊铁路网络运行中断，多条线路受到影响。此刻提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即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此外，国际足联已发布球场行为准则，请观赛的中国球迷认真阅读，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一、不带火柴、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瓶装液体、食品、喷雾罐等进入球场。二、不带三脚架、自拍杆、专业摄像机等摄影设备、激光笔以及哨子、喇叭等扩音设备进入球场。三、不带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旗帜、标语、服装等进入球场。四、严禁任何扰乱赛场治安和秩序的行为，如闯入赛场、向场地投掷物品、辱骂、斗殴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哈，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1: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0: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3: 没错。
1: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3: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句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千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个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大模型的是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他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是确实像鲍冉先生说的哈。

0: 采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1: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我们都不合适、啊。
0: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啊、哈，也是比较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哈、
2: 啊，
0: 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啊？好多人问，然后它给出的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
1: 鲍先生，这会儿的信号不太好。
2: 好，现在的语音怎么样？
0: 哎，好了，您继续。哎，
2: 好嘞。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稿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就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训练质量特别，全球的那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啊。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啊，几次下来山洞里就能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 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 包括 Gemini， 谷歌的 Gemini， 包括 Anthropic 的 Cloud，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

0: 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
1: 嗯，
0: 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化。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大量的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
1: 嗯，
0: 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
1: 是
0: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
1: 嗯，
0: 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它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
1: 对，
0: 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嗯，
1: 是，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挺充满期待的。
2: 嗯，
1: 但是刚才咱们说是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
0: 嗯，
1: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0: 交叉。
1: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2: 嗯，
0: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
1: 嗯，
0: 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嗯，
2: 对，这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是是是，
1: 跟真的是的。
2: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2: 对
0: 吧？对，
2: 是
0: 这种，
2: 对，
1: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是是是是。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
2: 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

0: 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1: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0: 是
1: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的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0: 是，
1: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
0: 嗯，
1: 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0: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哈。
1: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他确实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他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就是因为
0: 你
1: 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要烧 token 的。
0: 对，
1: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0: 对，
1: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 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
0: 嗯，
1: 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0: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3: 嗯，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0: 对，
3: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1: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
0: 嗯。
1: 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解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 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的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一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地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
0: 嗯。
1: 这点确实是 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
0: 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是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3: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1: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地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的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 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呢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3: 这种节点，
1: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嗯，
0: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定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定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他跟你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0: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嗯，对，
1: 没错。嗯，
0: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1: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的，真做不到啊，真做不到。
3: 好的，没问题。嗯，
1: 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嗯，
0: 对，
1: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度，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
0: 嗯。
1: 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它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0: 是。
1: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给出的结果完整的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0: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3: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0: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5: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也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认知规律。
4: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5: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巩固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生效。
4: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大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潜能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观点。那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化。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4: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5: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3: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 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4: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

0: 体的积极意义呢？
1: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经历一种与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又融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0: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1: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哈，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you！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男足热身赛，中国队0-0打平了泰国队。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5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后呢，还将带来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孙兴然的专访。今晚我们还要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要聚焦介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

0: 们就来关注国足的热身赛。今天晚上中国男足0-0打平了泰国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方亮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热身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无数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没能进球。这个先给我们复复盘吧，这些机会数得着的都有哪些，为什么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呢？
1: 确实就像方亮所说的吧，好机会很多。首先第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张玉宁上半场比赛那一脚射门，然后这个球打中了球门立柱，这应该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个吧。然后紧接着包括韦世豪也好，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都有破门的机会，就等于张玉宁这等等这几个球员吧，前场的四个球员可以说是机会不少，都是没有把握住，包括下半场比赛吴磊有一个这个吊射空门的机会，这个我感觉吴磊这个球啊要放到年轻的时候应该就会进了但是这个球但是我看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腿部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跟这个过去受到的伤病有关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球，是就是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就是拜赫拉姆他这个下底，我们看到这个下底做得很不错，下底之后呢打回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按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中，这个倒三角打得很标准啊，我也没想到拜赫拉姆能够现在是不是技术稍微好一点，打这个打倒三角打得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中国队在禁区里没人去接应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现在的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吧，队员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按说拜赫拉姆这个球传回了很舒服，在中间也没有人，但你会发现这个球直接就从不管是泰国队也好还是中国队也好，所有球员这个身前都经过了，就等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到这个中间去抢拜赫拉姆的这个倒三角传中，那我觉得这球一定能够打进的。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应该是大概在24次左右，24次射门，6次射正，那就等于说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中国队的进攻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而且其实在除了这24次射门之外，中国队的角球次数有11次，你想想一场比赛获得了11次角球，就等于说不到10分钟我们就有一个角球，结果你这个角球也没有能够取得破门，那这就说明中国队未来在这种定位球的演练、定位球的战术设计，包括定位球如何跑位啊、谁抢前点，然后谁在中路接应，谁在后点埋伏，这些都是应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总之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队的进攻乏术的问题。
0: 虽然没能取得进球啊，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这个破密集防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何况还是属于这个还没能挤进世界杯正赛的中国队呢，对吧？这种情况下正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这个比赛过程，我们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啊，也不要对邵佳一苛责太多。你觉得这场比赛0-0到底应该给邵佳一和他的这支相对已经不能算是完全全新，但已经出发了一段时间的这支中国男足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1: 我觉得两个字儿吧，正常。就是邵佳一他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去建设这支队伍，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队跟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比，现在阵容是趋向于完整了。现在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4-2-3-1啊，那这个之前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在阵容方面还有一些反复，那现在踢了这个4-2-3-1呢，我觉得邵佳一应该说是很明确，我们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阵容是相对合适的。而且两场比赛来看，这个战术体系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如果前场有这种逼抢的机会，那就派上更多的球员在前场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对方不会很容易很轻松的把球传导出来。同时呢，即便是面对泰国、新加坡这样可能不如自己的球队，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把这个阵容收回来打对手的反击。那可能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他过去在青岛西海岸的一些影子了。同时我觉得也有点像很多德甲球队的这种踢法，那可能就是不是说90分钟一味的高压逼抢，也不是说我打这个弱队一定要把对方摁住，而是有的时候会主动收回来。那可能这也是邵佳一的战术思路初见端倪吧。两场比赛邵佳一采取了相同的阵容，但是人员不太一样。 上一场比赛他是做在这个整场比赛做了十个人的轮换，就等于说他在不停的轮换，在不停的考察球员。那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较之上一场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刘浩帆首发了，刘洋首发了啊，这两个左边的防守球员都换了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啊，包括王上源后腰也是上一场比赛没有首发。他可能邵佳一也是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合去尝试，他想要找到一个最优解啊。另外像这个刘殿座这样的老队员，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老将可能未来会陆陆续续淡出国家队了，他也给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这种出场机会啊，包括吴磊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101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老将的这种尊重，对于老将过去为国家队付出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表达吧。那你说吴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能不能长时间的留在国家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过去对于这种伤病对于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邵佳一还是愿意给他机会就证明其实他在不拘一格的，他在各个角度的各个方面的去考察队员，让队员都来到国家队然后踢上更多的比赛。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邵佳一还是应该找到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型，一套相对稳定的打法和一套相对稳定的这种人员组合，这样可能对于国家队不管是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还是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3月份进行一次集训，这现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集训，那我估计接下来世界杯结束之后到了9月份还有集训，那个时候阵型应该说包括人员安排应该说是会相对固定一些了。
0: 谈到了这个阵容和人员啊，确实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而我们知道邵佳一的这支国足目标是4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要争取拿到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这个建设未来的角度来讲，有哪些新人在邵佳一麾下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在你看来通过这几场比赛有希望站稳脚跟？
1: 新人说实话这个 U23 国足的球员啊，我觉得真正的算不上新人，但是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个球员的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啊。这个黄家辉这名球员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或者说他过去在俱乐部也能踢中后卫，已经这个连续2次进入到邵佳一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同时呢邵佳一也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在比赛当中踢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就证明其实邵佳一对于这名球员还是非常器重的。对于他的这种踢球的特点，对于他的这种在场上任劳任怨的防守的精神，还是非常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嘛。那这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邵佳一肯定还是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这个位置啊越踢越靠后改成了这个左边后卫。那可能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踢这个新加坡的时候首发表现可圈可点，这场比赛也是继续替补登场，那就证明在胡和涛不在的情况下，那邵佳一也愿意给毛伟杰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毛伟杰这样的 U21 的球员未来可以在国家队待更长时间，只要他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新人也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吧。另外其他的新人就是 U23 国足这些球员吧包括杨曦啊，包括刘浩帆。但今天刘浩帆呢在比赛当中有一次很明显的失误，给了对方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个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防守毛躁的一个原因吧。但不能因为说这一次失误把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表现都给予否定另外像杨曦，我觉得这场比赛在右侧的这种防守啊这种进攻做的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些U23国足的球员未来一定会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的那你说像王义栋这样的球员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上场之后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制造出了很大的这种威胁，只可惜与进球差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U23 国足的这些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联赛当中持续表现出色，邵佳一认为可以进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比如说像黄家辉，那可能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韦世豪、张玉宁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已经在联赛当中成名已久的，甚至说在国家队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那这些人还是会 继续留在。

0: 球队当中。那其他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家队当中有可能进，也有可能不进，我觉得这都正常的。另外，第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李浩也值得有更多的期待吧。邵佳一也是做了这种轮换，我相信李浩只要不受伤，下一次国家队集训还是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邵佳一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坐稳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吧。也希望像严俊凌啊，能够给予这个李浩更多的帮助吧。毕竟严俊凌当年也是像李浩这样，比李浩可能稍微年长一些起步，但也是年少成名。也希望我们这个老队员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很好的串联、连接和传帮带的作用吧。
1: 没能取胜，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是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新人。改进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希望邵佳一的国足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我们的经纪人啊，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和我们给我们介绍关于国足国家队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决胜时刻，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丹麦队乌克兰队这两天国际足球热身赛上的一场令人揪心的一幕，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且失去了意识。所幸的经过现场急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被送往医院。其实埃里克森几年前在欧洲杯上也出现过危急的情况，但这次噩梦重现，让大家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开始思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是不是应该考虑退役的话题了？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吧，就是从欧洲杯的惊魂到热身赛的昏厥埃里克森这次又一次让球迷们吓了一跳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2: 好，这一件事情出现在6月7号啊，是丹麦队对乌克兰的一场国际热身赛。比赛打到第64分钟的时候啊，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的埃里克森是在完全没有身体对抗的一个正常跑动过程中啊，突然捂住胸口啊，直直的就倒地了啊，而且短暂时间失去了意识。那么这样一个一幕啊，迅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勾起了5年之前，也就是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着芬兰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幕。而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寻常，平常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事后啊，通过媒体详细的披露，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为他的整个这种安全啊，是不是还能正常的复出啊等等，有一系列的讨论。但是此后我们看到啊，他不但是胸部植入了一个叫 ICD 的这种心脏复律的除颤剂之后，他还是迅速的回到了球场啊，而且呢既打了联赛，也参加了欧洲杯，还参加了这个世界杯。一切来说，这5年之中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直到这一次6月7号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时有点甚至有愚人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在作秀啊，是吧？或者说故意把5年前的那一面那个画面又再次摘了出来。当然往下看的时候才觉得，哦，真的是第二次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啊。这个讨论既讨论他本人还要不要继续踢下去，另外一点呢，就对这样一起事件带来了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方亮，
1: 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号，北京时间的6月8号凌晨啊，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但是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发展的动向，因为我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除颤器装的是对的，就是你看关键时刻又一次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分析好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除颤器，比如说针对着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足球比赛，它误发了警报。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埃里克森这次昏倒就是被除颤器给电倒的，我看也有这样的分析。
2: 是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足协还是现在的医疗这个组，没有对这起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引起的做出一个啊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从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第一种可能还是更大，还是这次除颤器，就是 ICD 植入到胸口的这个除颤器，对他心脏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有一个及时启动啊。 这个挽救了埃里克森。我们看。

0: 这一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像2021年那一次，第一挽救的时间更长，而且当时通过 AED 那种体外的那种除颤剂来恢复了他的这种啊，这暂时的急救成功了，而这次是通过体内这个 ICD 来自动恢复以后，我们看他迅速的就啊就是苏醒了，而且是正常的自己走下了场内，然后才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的心脏检查，其中就包括调取了除颤剂设备内的一种记录啊，详细的数据记录。那这个数据记录就像飞机失事之后那个黑盒子那个一样啊，这个数据要调出来以后，通过科研机构的人员和医生团队共同的研判之后，才能真正的判别他这次啊倒地之后究竟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情况，还是我刚才更加认可的第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的公布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本身都会给艾利克森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即便植入了这个体内的 ICD 的话，也不能确保他100%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再从事这样一种高强度对抗的足球比赛的话。所以呢，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就是丹麦的这个队的主教练也一再表示啊，就是要他要有必要在看望埃里克森的同时，要跟他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次事件。他没有说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什么，但言外之意的潜台词就是要，我估计会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样一种状况，哪怕再次恢复之后，你还要不要重新再回来，有没有必要再回来。我觉得这样一次讨论是相对于他5年之前的那第一次要更加的严肃，我最终会觉得会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的。
1: 好，您正好也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思考，现在这个思考确实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大多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全或者说生命比足球要更为重要，大家会联想起5年前埃里克森出事之后，装了这个除颤剂之后，当时他在意甲的国际米兰效力嘛，但是意甲当时他的足球监管机构和他的这个医疗机构明确表示，哪怕你自己签了所谓的生死状，自己签了免责声明，也不可以再带着除颤剂继续去比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高节奏的足球比赛是不允许和这个东西兼容的。但是像英格兰、像德国、像有些地方相对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你自己的选择权要大于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远赴英伦，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踢球。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埃里克森勇敢，这个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是不是过于保守了。我看昨天北京时间凌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反而很多声音觉得说哎呀，当初我们可能错怪了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人家那不叫保守，人家那个还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种声音，比如引用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说人家愿意敢于签这个生死状，他自己是个成年人，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这种声音也有。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是，首先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啊，就是体育精神从来不是等于不计后果的一种硬扛生扛啊，真正的体育精神确实是包含着拼搏呀、坚守啊、永不放弃等等，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和底线，那就是任何人特别是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带伤啊，如果这个伤不是像埃里克森这种心脏猝死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进行一个合理的坚持，克服了伤病之后，你再重返赛场，然后还能博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的话，那这是令大家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但是你明知道心脏存在着这种致命的隐患，每一次的拧住高强度这种奔跑对抗冲刺都有可能诱发你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这种所谓的再去拼再去坚持再去搏的话，是不是还值得？确实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我觉得在5年之前出现的第一次事件之后，我们看五大联赛中对这样一种情况啊，植入了 ICD 之后再回来以后，意甲是说了 no 的，但是到了英超到了德甲那边是可以的，但是呢，可以的前提之后，你要得到一个充分的科学团队的评估之后，认为你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职业足球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踢球的状态，那应该说它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五大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足联也好，欧足联也罢，对这样一件事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但是这一次当埃里克森第二次倒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埃里克森本人要吸取这个重要的信号警示信号之外，我相信啊，在

0: 联、在国际足联、在欧洲五大联赛等等，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相对于五年前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意甲那样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是继续保持着五年之前各个联赛根据各自联赛的这种对此件事情的判断来分别给予一个不同的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讨论一定会比五年之前要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也更加的会取得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引起更大的一种反响，会促使更多的这种具有决策权的这些组织也好、领导人也好，充分在尊重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的同时，要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无论是埃里克森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员也好，再出现在球场上高速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无球跑动或者有球跑动无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再出现这种心脏这个问题突然就倒在场上，并且永远的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警惕、值得反思的。这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其实再多说一句啊，对于所有的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埃里克森的这种倒地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警示啊，对于所有爱好运动的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强的一个警示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常运动的话你一定会身强体壮的，通常情况下这种结论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尽然啊，就是还要认清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会成为潜在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严重的诱因。
1: 嗯，
0: 所以普通的人在运动之前，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个医学的筛查，这是一个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运动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这种不适的症状之后，千万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视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转之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认真的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最近这两天是吧连续熬夜工作是吧休息不够导致的情况，还是真的身体内部尤其是心血管这两大核心的部位上有些潜在的你没有看到的这种隐患疾病。所以在这方面不要盲目的硬撑。我是爱好打羽毛球的，方亮你会知道，在我的一些球友之中，在六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人，他才不到40岁，身体平常是很健康的，因为老打羽毛球嘛，确实很健康。但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内就是连续的加班，而且是出差。那么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打球，打球的过程中他就脸色苍白，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自己到场边休息了一下，我们当时就劝他就别打了。但是他休息了大概不到半小时，他的脸色确实又恢复了，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他又不舍得就离开，因为打了也就不到一小时，我们一次打是打3个小时，他就坚持还要继续上场。结果再次上场之后就出现了意外。当时的体育场之内，六年之前还没有普遍在一些运动场这个墙上去增置那些 AED 的那个体外除颤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又都不懂医，所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大家都是惊慌失措去打120，但是等120来的时候他已经很遗憾，就根本就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联合了这一次职业球员埃里克森的事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在热爱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运动过程中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是，埃里克森这一次呢清醒过来了，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是，
1: 但是连续发生两次，而且引发人们的思考，不禁让我们去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关于埃里克森的规则，或者是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就像您说的，有严肃的讨论，统一的标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策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这件事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小将，他叫孙欣然。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亚军。这位被球迷们称作小蝴蝶的天才少女，凭借稳定的表现与成熟的心态，被视为中国网球的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悦琪和孙欣然的对话。
6: 欣然，先来总结一下自己这次法网青少年亚军的表现吧。 这次法网决赛虽然是输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每一场球都是去拼，也没有想结果会是怎么样，每一场都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
7: 觉得自己相比前几年哪些地方有进步呢？
6: 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在比去年的比赛的对比下，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包括在某些落后的情况下心态变得更加沉稳，没有那么急躁。
7: 通过这场决赛的考验，觉得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呢？
6: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都有被压制提升，这一点可能对我的比赛更有帮助吧。
7: 接下来还要去打哪站比赛？
6: 接下来参赛计划其实应该就是温网青少年和之前的热身赛吧，然后后面的计划其实就比较久嘛，因为温网还有一个月左右，然后其实我都是教练在帮我报这些比赛。
7: 现在你自己的教练团队是怎么搭建的？
6: 现在自己的教练组呢，一个是在现场陪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教练叫高润，俱乐部是有体能教练，然后其实每次陪我出来的网球教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单独只带我一个人这样。
7: 可能大家对你还不是特别了解，你是怎么走上网球这条路的？
6: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7: 当然从喜欢网球到打职业网球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怎么决定最后走职业网球道路呢？
6: 大概在我11、12岁选择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80%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呢20%是我的家长在帮助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要把网球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就还是选择想出国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7: 现在走上了职业网球道路，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6: 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媒体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我还是非常享受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7: 今年澳网的青少赛你是打进了8强，但没能再进一步，而法网是走入到了决赛，觉得这两项赛事之间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6: 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去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7: 你最喜欢的网球偶像是谁？
6: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包括就像决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是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我想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吧，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我觉得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
7: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场上的孙欣然，在场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场上反差大吗？
6: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还算挺开朗的一个人，平常也会比较幽默，就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7: 但我看到你拿到这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你的青少年排名下周要上升到世界第一了。
6: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它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
7: 那么有一天当你离开青少年赛事，全方位进入职业赛场，你希望自己变成哪种球员？
6: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其实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
7: 看你的表达，觉得你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是顺风顺水的。
6: 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其实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的。接受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失败我就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的。

0: 生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来聚焦G组，这个组的球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相关话题连线足球解说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哎呀，这个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对吧，他的情怀呀，他的关注度啊是少不了的。梅西不年轻了，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也依然很厚实，但是大家也看见了，平均年龄摆在这儿，防线的回追速度放在那儿，另外伤病问题，对吧？巴里尔迪赛赛之前就因伤退出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同组的三个对手，您觉得阿根廷的小组被爆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啊，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他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啊。这样的话呢，踢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4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

0: 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啊，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收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4岁，那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8场比赛，进入到决赛。
1: 嗯，
0: 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5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再赶上打加时，啊，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也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线，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嗯，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奥地利啊，奥地利最大的招牌其实不在球员，而在朗尼克，对吧？在这个教练身上，
0: 对，
1: 大家觉得朗尼克带的这个教练，哇，带的这个球队肯定是高位逼抢，肯定是有严密的整体性等等等等。但是奥地利呢，大家仔细去看，你阿拉巴也好，萨比策也好，莱莫尔也好，有没有实力？当然有实力，但是你说他是绝对巨星。好像多多少少大家心里会犯嘀咕，所以这个到底是实力大于名气，还是其实当大家把它都放到黑马这个所谓的候选池当中去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他是一个捧杀。
0: 嗯，他是一个实力很均衡的球队，他没有特别大牌的球员，但是呢他胜在了整体性，因为朗尼克大家都知道，德国足球的这种高压啊，Gegen Pressing的教父，很多的教练也因他的战术而受益。而他呢，带曼联没法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指挥性啊，这个队员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带了奥地利队，其实他能发现，因为奥地利足球基本上是和德国足球一脉相承，语系啊，包括他的球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多，大部分球员在德甲踢球，所以呢，可能无球跑动、压迫这些战术执行起来呢，我觉得相对入手更容易，啊，执行力也够。啊，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实际上他可以把更多的他的力量、身体的优势最大化。朗尼克接手之后，你看24年的欧洲杯，他能够力压法国、荷兰、波兰，能够小组第一出线，证明是有一定的这个击打能力。世预赛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出线。啊，我觉得这个德国足球的这种风格的适配性，在朗尼克身上，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越走越纯熟。但是现在可能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有2点担忧。第一呢，就是他的球员其实也是年龄偏大，你像他的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这两人都是年龄偏大，而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个得分点鲍姆加特纳在友谊赛里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退出了。这个队员其实在莱比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跑动能力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极强，这个哦，对对，和突尼斯的热身赛是受伤了，那应该可能退出了，打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担忧呢，就是在这个跨大洲的这种洲际比赛中呢，天气，刚才我说的旅途，这些都会给球队的体能造成影响。而朗尼克的这套战术呢，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执行力能维持多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开局，我利用身体，我上节奏，我上强度，我能抢一开局，这比赛我能控制住。但是如果要迟迟打不开局面，那这个比赛消耗度逐渐增加，那他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越踢越累，他也可能队员的伤病，然后红黄牌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奥地利啊可能存在的一个朗尼克战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这是2014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前的热身赛打得挺好，对吧？这个技术类风格反击也很快。另外，这个35岁的马赫雷斯，大家觉得，哎呦，虽然远离欧洲赛场多年，但是你看人家还是一招一式，配得上这个超级球星的称号。当然，也有的人关注的是他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因为那是他的门将，对吧？就总之你有很多很特殊的看点，但是最重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这样一支球队在小组当中，他的这个风格能占到便宜吗？
0: 他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24年接手，他大家有印象的是他之前带瑞士队打的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个教练呢，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0: 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尤其是在瑞士队身上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瑞士队也有一堆进攻好手，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靠就是这套防守反击。两届的欧洲杯，一届的世界杯都完成了小组出线，也就是说他成绩上啊可以兜底。但是呢，就说现在这支阿尔及利亚呢，19年的时候拿了非洲杯冠军，但此后呢，其实球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马克雷斯像您说的35岁还在撑着球队的进攻线，个人能力强的，另外还有阿姆拉，那个中锋呢也可以打边锋，有一定的个人脚下能力，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出一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小妖人啊，这些球员盘带技术很好，然后又有着非洲球员的那种不错的身体素质。但是阿姆拉这赛季是随着沃尔夫斯堡降级了，后期黑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的。还有马赛的中锋古伊里，费耶诺德的边锋哈基穆萨，也就是说这是现在佩德科维奇手中的王牌，我扎住篱笆，然后我靠前面的这些攻击群，让他们去通过个人能力或小范围的团队配合，我争取能够反击能偷袭。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赛季就这个小组啊，他可能力争要做到的一个战术策略。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从小组要出现的形式来看，他要是硬拼阿根廷和奥地利难度都比较大，他可能比较现实的目标争取是赢下约旦，然后在奥地利和阿根廷身上只要能啃下一分，那对于他来说小组出现的兜底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对这支阿尔及利亚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值，因为可能从我刚才说了19年的非洲杯冠军，但是之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非洲杯啊，这个大家更多的集中在了摩洛哥，然后包括塞内加尔，这些现在是非洲可能能力实力包括科特迪瓦更强啊，所以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过去的北非之狐呢，他可能不具备黑马的实力，但是呢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搅乱小组形式的啊这种能力。
1: 嗯，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个组啊，阿根廷大家说攻势足球的代表，对吧？你让他守他也不愿意，但问题是奥地利得守，阿尔及利亚也得守，约旦也想着反击，那在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那是都接受一分吗？还是说谁先耐不住，谁先攻出来，谁就有可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不归路？
0: 奥地利肯定攻，因为奥地利之前的这个欧洲区预选赛我看了也是，就哪怕遇到这个能力比我强的对手，我也一样跟你要对攻，我更多的想通过高压抢断发动快攻。奥地利他控球啊技术还粗糙一点，他没法控阿尔及利亚和约旦说白了主动进攻能力都不行，那说白了有可能踢着踢着我主动就示弱，我就把球权交给你了啊。所以呢这两支球队也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低一点，这是好事啊。毕竟我觉得可能如果能抱一个冷偷一场，说在奥地利身上呢拿一三分，那我觉得这小组出现形势那基本上就稳了啊。所以呢这个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上届世界杯曾经输给沙特，
1: 是
0: 啊，对，你说也遭了防守反击的当，所以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可能我稳，我控球的时候保持着小心，我不追求大胜，但是我只能追求一个小胜拿到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留给约旦啊，就是第一次入围，对吧？大家讲那个现实点的目标，能拿第一个积分，能拿第一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书写历史的机会。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人家有这个叫什么约旦梅西，对吧？穆萨塔马里，这个我看了一下赛程，应该6月28号吧？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这个有希望碰撞出一点火花来吗？
0: 很难。约旦我觉得人家自己给自己这个目标定的就非常低，刚才确实可能方亮你说的，这是塔马里，这是在雷恩是主力啊，他的最大牌的球星，单兵能力确实强，但是你一个人突突突，你说你突一个两个也就到头了，你要是想面对对方整条防线单挑，塔马里的能力再强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说我以单骑闯关啊，最后直接取这个上将首级啊，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首尔踢的中卫雅赞，但是后半程他这个伤病比较多，已经基本上打比赛打得比较少了，剩下的全是本土啊，就是本土球员，所以球员的质量质素是一般。主教练呢，我倒觉得就绝对，你一看他这出身摩洛哥的塞拉米，以前在国青待主帅， 就是两年时间接手呢，完成了预选赛任务，我能把球队带到世界杯。

0: 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享受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和阿根廷队比赛我最后能争取获得一件梅西的球衣，可能这个都实际价值要大于这场比赛的价值，因为他们从能力经验各方面我觉得都没法跟这几支球队去抗衡。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你看他的热身赛1-4输给瑞士啊，就说明你想防守，如果遇上攻击力强大的球队来说，你守也守不住。所以对于约旦队来说，真的要是能拿一场平局，对他来说，这都是可能算是又是一个往前迈了更大的一步。
1: 我们除了分析每个队啊，每个组啊，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组里面有没有什么重磅的对决，对吧？这个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如果要推荐大家熬夜看球的话，您可能会重点推荐哪些场次？
0: 阿根廷和奥地利肯定这场比赛好看，但也可能会心有默契，也不会拼得太凶，因为他们的目标肯定都是想在另外两支球队身上拿满分数。剩下的比赛。可能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能有一打，就是看阿尔及利亚的反击能不能给奥地利去造成一定的困扰。毕竟也有一些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啊，在曾经欧洲啊效力的出色的球星。约旦那比赛肯定不会好看，任何球队跟他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习，而强队呢可能出于保存实力，我也不见得会对你进行屠杀，那这比赛啊有可能会踢的节奏比较缓慢比较沉闷。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集中在更多的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三支球队身上吧。
1: 好，这是朱老师做的一个本组啊观赛的一个提示，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参考再次强调都是纸上谈兵，最终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脚在绿茵场上踢出来。希望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提供您的世界杯前瞻分析，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

次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 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 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将持续到6月13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 专家组领队表示，中方专家组愿同各方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当地时间9号召开总务会。 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 4月份的出口额为3230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泰国玉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和东北多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云南、西藏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高考、交通、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九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

0: 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两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两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坠文我爱，半月来，只记得你曾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幅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3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同行，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

0: 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两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四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厅，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文妹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2: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 红色家风， 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别人就是这样毒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4: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6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破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2: 说，你说，你说。
1: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赶出。
4: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5: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啊，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4: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国，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屠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 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三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6: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0: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10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1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6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抗力的共同信念。 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

0: 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6天，135团2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6连连续发起5次冲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8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0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6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2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3个妖一猫就冲上去了，3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7处负伤。6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颈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儿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1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眼见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伤害，有畏难情绪。伤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伤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 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2: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灾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闸，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排涝治碱，开沟临碱，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试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造林固沙是百年大计，育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

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奉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

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尔，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作出进军。

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行，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十八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请教治藏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偏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

尚、西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10、11、12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18军，确保兵员充足、体力充沛。调配12门920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及足额弹药，优先保障进藏部队。抽调优良马匹，组建1000匹规模的专业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与驼鞍，适应高原驼运需求。为统管支援工作，贺龙下令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昌炳贵为司令员，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仓储。司令部从缴获的国民党车辆中挑选400-500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题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18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

党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贺龙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1.6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聚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7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累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综艺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综艺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政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医治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为后续和平进军扫清了障碍。昌都一战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道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

张国华、谭冠三率第十八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谭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十八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然而部队进城后面临严峻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官兵一度难以保腹，少数分裂势力煽动挑衅，断粮断薪，制造事端，甚至包围驻地，企图逼走解放军。贺龙得知情况后，一边急令西南军区全力组织抢运，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粮食物资，一边指示驻拉萨部队坚决反击挑衅，打掉嚣张气焰，同时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团结爱国上层，最大限度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他立即命令山南驻防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救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延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81年，热爱词曲创作的河北邯郸矿工龚爱书创作了歌词《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纯真朴实的情感。这首词发表在邯郸市群众艺术馆编印的《花丛》歌词专辑中，寄发全国。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后非常喜欢，给他谱了曲。这首曲子就是后来《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基本旋律。

0: 那一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马殿银、周佑把歌曲《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推了上去。试唱会上大家一下选中了这首歌，但总觉得词作还不够热烈。词作家舌志迪接下了这个二次创作的任务，他从写妈妈入手，又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1982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到长沙演出，相声演员姜昆偶然听到这首歌，觉得歌词动人，旋律优美。在征得同意后，他把歌曲带回北京，交给了团里的青年歌唱演员殷秀梅。
1: 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唱歌还都是挺诗情画意的，就没有写的这么白，什么扶你走路啊，教你学说话呀，啊，没有这种歌词呢。所以后来呢，我唱起来的时候，我倒觉得它很贴切。
2: 嗯，
1: 啊，我们每个人成长都是靠母亲这样的一步一步给。是不是把他喂大，把他领他走路，教他学说话，都是这样走的。
0: 1984年，党啊亲爱的妈妈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选中，殷秀梅高歌一曲，把人们对党的由衷爱戴生动地表达出来，从此唱响大江南北。
1: 当时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我唱完了，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美，我唱完了也就过去了。那么到春节时候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给我来信，我觉得都很震惊。
2: 嗯，
1: 我没有想到一首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0: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山西汾阳拍摄了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讲述了北方山村孔家庄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劈山饮水建设家乡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也从此风靡全国。影片中由金迪扮演的女主角孔淑珍穿着一身花衣裳，唱着愉快的小调，脚步轻盈地从田边小路出场，成为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1: 哪村的？
2: 咱们村的呗。
1: 我家隔壁孔大妈的女儿。
2: 哦，孔淑珍呐。我看您的时候她还是个花帽丫头呢。
1: 人家每年的暑假都回村参加劳动了。
2: 啊，
1: 今年呢可能又来劳动来了。
0: 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

0: 象的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来源于山西左权民歌《开花调》，编剧马峰亲自作词，把这首曲调优美的民歌改编为电影插曲。几句歌词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把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所以你看年轻人里头，都是表现的完全是非常阳光的东西。我们也真是受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那种昂扬的那种，虽然很困难，但是非常昂扬的，对这个生活，对什么劳动充满希望的这样一种。
0: 作家马峰在山西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电影开拍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张地昌也随摄制组来到山西采风。在为这首《幸福不会从天降》谱曲时，他借鉴了大量的山西民歌素材。四年后，张地昌还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2: 用我爸爸的原话说是，他连国语都说不好，因为他说的是粤语嘛，哈，就是表达跟我父亲肯定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一来了山西，听了山西音乐，山西的民歌，哎呀，就觉得山西民歌简直好极了啊，然后那个。
0: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轰动，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高战武突击队和孔淑珍姐妹组在各地应运而生，而《幸福不会从天降》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也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心中的理想去努力奋斗。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
1: 哦，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迪哥那里。
3: 好好好。哎，雪呀，雪。
4: 哎，
5: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哎，爷爷，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5: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呀，你是老当益壮。
5: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5: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安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
5: 啊，
2: 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5: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2: 谢谢爷爷。
1: 哎，林雪姐，装好车了。
2: 好，爷爷，我先走了。
5: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4: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
5: 嗯，
4: 先走了。
5: 哎，走吧，走吧。
4: 好。

0: 二号车，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0: 这附近有补水点吗？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二号车，在测水温。是。11.2。这3分钟上升的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二号车，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啊，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大哥，里面打着双闪来的车，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哦，快吓死我了！
0: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江海洋，你快一点，麦地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冲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嗯，哎，
3: 还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3: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3: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3: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了。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嗯，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个。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宝吧，缆绳缆绳来。
1: 小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
2: 快来快来，
0: 照顾照顾你的老乡，看这嘴骚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
4: 哎，
3: 石头，
4: 麦那个，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3: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3: 呀，
2: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船他的船在浪江那边被浪打翻了。
3: 他说，不是通知都抽回来了吗？
4: 哎呀，大船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子裹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啊！这谁知道
3: 他们人怎么样？
4: 还好，幸亏大船他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3: 海洋，海洋，
5: 哎，
3: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边集合，出3号船。
5: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3: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4: 是。
6: 哎，麦丽，麦丽，快吃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3: 行，海洋，不好接应啊。
5: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4: 好。

0: 救援证书的，海洋，我们三号船已经完成救援，
1: 太好了，不敢收到，不敢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用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老师，佟姐，哎，来来这边。
2: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3: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
2: 哦，对了，田宏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3: 明年。
4: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2: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鲟入水啊。田宏有气魄。哎，
3: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2: 嗯，田宏啊，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3: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2: 好，来
4: 来来，
3: 出鱼。
0: 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5: 呀！
4: 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5: 给我，来，哎呦，哎呀，不走我这一脸水！
1: 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来，3、2、1，耶！
7: 我国鲑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剧中人物，天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看看那只让万千游客都想带回家的新疆小羊。
0: 这个小羊

0: 大款呢需要六分钟做出一只，简单款呢需要三分钟，日做200只仍供不应求。摊主边做边说：“游客朋友别急了，再做了再做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永远做不完哈。”那么这个手工的富贵小羊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呢，肯定是专属定制嘛，因为游客到了现场以后可以自己挑配饰、定风格，摊主现场手工装扮，所以每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带走的是可以打包的新疆记忆。
0: 每个人可以拿到自己的专属记忆哈。小羊呢还把新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元素融入了玩偶设计，一只小羊就变成游客可以打包带走的旅行纪念，是一份可触摸、可收藏的新疆记忆。
1: 为了维持热度呢，同时也把这个优秀的文创产品延续下去，当地的街道办呢已经着手了长效的布局了，推动小羊与非遗记忆深度融合，开设文创手工工艺培训班，让流量沉淀为产业，手艺转化为民生。
0: 从草原生灵到掌中萌物，从游客的自发传播到地方的有序孵化，新疆小羊用一只可爱的玩偶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温度与故事。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呢，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趟呢，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
9: 嗯，
8: 然而在6月6号这天呢，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了山海关站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调度的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9: 据了解呢，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的强降雨。不过呢，仍有不少旅客有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49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站，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11: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10: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

0: 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记者梳理铁路部门历年防汛处置意愿发现，主管部门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 它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三级要求我们的人员的巡守啊、预警这些准备工作要全部到位哈。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啊。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如果到二级，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线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0: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玉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1: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1: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不光是这一趟啊，比如说我所在的沪昆东段吧，还有这个黔桂线，它就是所有的旅客列车啊全部停开，等这个解除之后才恢复运行，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正式开工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1.5万余人，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4: 嗯， 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的通航调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会给通航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6: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水到水过。
5: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生船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南航介绍，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6: 我们同时还要监控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再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5: 正在加紧修建的新增靠船墩加长导航墙即将发挥使用价值。南航说，遇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大量船舶延误滞留时，新增泊位就能就地安置待闸船只，调度容错空间大幅提升。
6: 打个比方，因为天气气象原因，或者是大风啊、大雾啊，它来不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导航墙，我最起码比原来基础上我可以多过一闸次船。原来因为你没有来的没地方靠，我就不敢把船吊上来呀。现在我可以把吊上来，在这个导航墙这里有一闸船，看着能一闸船，提高我们通航效率。
5: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待闸时长大幅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6: 货船有很多，有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成品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就是些汽车零配件等等。在新通道建成之后，实现成本肯定是减少，通航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舶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日数是分分钱，铁路日数跟毛毛钱，公路日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货，附加值相对来说是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从水路认识，
5: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6: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来说利好，绝对的利好。
5: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5: 在临江坪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7: 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5: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堆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8: 这个是明旭0985，就是他船号，
7: 就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明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们都没收过，变相带动的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了。
5: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顺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7: 板薄，就是豆薄做饲料的，
8: 这趟能赚个
7: 8-9万块钱那个样子。
5: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7: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跟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5: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露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露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9: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8: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9: 走船、取机器、充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5: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7: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的奶茶，您给我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5: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10: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8: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10: 造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8: 我天
10: 了！你看，
8: 这都鼓了个包，
10: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11: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没水泥船，一趟生意可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5: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11: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的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量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拐家来学总是要发展的，他大家小家是一个家。
8: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11: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家房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5: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7: 有孩子在旁边，还是多希望陪陪他吧。能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了。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云行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

0: 的四组的机器人。
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先生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
10: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11: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10: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1: 多少秒了？12秒了啊。
12: 这又跳出来个啥？
1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
9: 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8: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3: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4: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8: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4: 对。
8: 然后您就同意了？
14: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8: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4: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8: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5: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8: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6: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 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8: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0: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2: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8: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7: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8: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8: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
8: 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2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0: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2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8: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19: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7: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

0: 平，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1: 午后两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2: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这打很冷，它就凉。咱不很难，他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做。
3: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厨房做完还出汗，现在做饭是不出汗。
1: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4: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泵房基础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户中的温度，室内温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1: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4: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1: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3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5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8: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7: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9: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 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7: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1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7: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11: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12: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7: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8: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0: 从今年6月份开始的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6月10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也已经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13: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4: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5: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4: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 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4: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1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4: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1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多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4: 王向南同时展望，
17: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13: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8: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5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9: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8: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20: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8: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1: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小时。
18: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9: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 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2: 八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3: 哎，你看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东西？哎呦！
22: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3: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22: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2: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23: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这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2: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24: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2: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25: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宿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2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五十克酵母，蒸十分钟，焖两个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哈，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4: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3: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了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4: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4: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5: 没错，
4: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5: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句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个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

0: 就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这个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的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它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主持人，
1: 确实像鲍冉先生说的哈，我们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2: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这个怎么都不合适啊。
1: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要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啊？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好多人问，然后他给出的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稿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这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几次下来山洞里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 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包括 Gemini、谷歌的 Gemini、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 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2: 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1: 我很悲观，永久吧，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是大量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哈
0: 哈，是
1: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它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
0: 对，
1: 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
0: 就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充满期待的。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1: 交叉。
0: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1: 是

0: 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行的、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千文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
1: 对，这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是是是，
2: 跟真的是的。
1: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1: 对
0: 吧？对，
1: 是
0: 这种，
1: 对，
2: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是是是是。
2: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
1: 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1: 是
0: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的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1: 是。
0: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2: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哈。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它确实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

0: 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
1: 嗯，
0: 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
1: 嗯、
0: 都要烧 token 的、啊。
1: 对，
0: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1: 对，
0: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
1: 嗯，
0: 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1: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12: 嗯，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1: 对，
12: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2: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0: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
1: 嗯。
0: 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解图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咱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 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地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
1: 嗯，
0: 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 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嗯
1: 嗯，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细分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12: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0: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的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结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 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

0: 说
1: 各种节点啊，
0: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嗯，
1: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
0: 嗯、
1: 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他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
0: 是是是是，
1: 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
1: 哦、
0: 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1: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对，
0: 没错。嗯。
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0: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真做不到啊！
2: 不能说好的，没问题。嗯，
0: 啊，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
2: 对，
0: 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1: 对，
0: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度，供给侧来说的。
1: 嗯，
0: 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也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
1: 嗯，
0: 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它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1: 是。
0: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给出的结果完整的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嗯，
1: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4: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5: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6: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也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认知规律。
5: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6: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鼓舞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生效。
5: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被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浅层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观点。那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化。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5: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6: 其实我们需要的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

0: 知识点和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1: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2: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0: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2: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0: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

0: 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3: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3: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3: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 也可以。

0: 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1: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全国多地高考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4: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5: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4: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5: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4: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6: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 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4: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7: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4: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5: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4: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8: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4: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5: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的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

0: 他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5: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4: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6: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4: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7: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 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四个小时。
4: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6: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五六十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六十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四五十度的啊，三四十度的这样的温度。
4: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7: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一到两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4: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5: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3: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8: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9: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8: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0: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8: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1: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8: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 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0: 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 7.8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两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0: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 国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10: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哈、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啊、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11: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在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10: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11: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要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10: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1: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 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他来讲，他出于侥幸心理，他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10: 嗯，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哈，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1: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他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10: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啊。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11: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 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啊，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1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11: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啊，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诸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学长媳，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

0: 飞以军为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副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三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通信，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妹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2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厅。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文妹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10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

0: 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1: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

0: 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1: 报仇！报仇！
2: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3: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20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 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四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0: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3: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4: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啊，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3: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屠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5: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6: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

0: 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两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三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十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十几个字。说是十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进步来筹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三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1: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一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 这是物质以外。

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135团二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六连连续发起5次冲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三个妖一猫就冲上去了，三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7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

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儿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低保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一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眼见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伤害，有畏难情绪。伤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伤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

0: 处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1: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0: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灾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闸，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排涝质检，开沟临检，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造林固沙是百年大计，育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铸造出精明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

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治要治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鲍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儿。船老板是瑞金五羊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易清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秦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清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清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易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易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河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河跟易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易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仰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易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5: 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
4: 楚家河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河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易秦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6: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
4: 团长单仰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

0: 班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和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易晴娥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易晴娥，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和，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这次李慧娘分给了六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啊，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谷存孝，但团上还有两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议完，易晴娥就主动朝楚家和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和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易晴娥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易清娥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和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谷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的照模子刻，而另外两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和就叫易晴娥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和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十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和直到把易晴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晴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和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1: 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
0: 易晴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1: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
0: 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
1: 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
0: 易晴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
1: 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

0: 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
1: 楚家和说，
0: 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你看，我是说真心话。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
1: 楚家和本来想把易秦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秦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
0: 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
1: 易秦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秦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秦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秦娥一句，
0: 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
1: 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秦娥就回答说，
0: 都好。
1: 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秦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秦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
0: 哎，家和，过分了哦。
2: 啥过分了？
0: 对易秦娥呀，说得过分了。
2: 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
0: 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
2: 他不容易，咱容易？
0: 嗯，都不容易。
1: 那天从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秦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他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他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3: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1: 易秦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3: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4: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1: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3: 你干嘛嘞？
4: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1: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 拼接了起来。
3: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5: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6: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5: 云听客户端，
6: 在云听。
7: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8: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又将地区的革命运动陷入低谷。此时，一支农民武装力量的出现，为又将革命前路点燃了希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果德县赤卫军战士的随身军用物品，也是果德农民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今天的广西平果由原平治和果德两县合并而成。1927年5月，为反抗新桂系军阀的血腥清党，果德县农运领袖黄书祥成立果德县农民自卫军。8月21日，总指挥黄书祥率农军举行武装暴动，只有大刀、土枪等落后武器的农民自卫军，凭借坚定的战斗决心，一举攻占县城。之后又城市连克两城，暴动的胜利为又将地区农民武装运动树立了榜样，拿起武器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也由此在果德农民自卫军的心里扎下了根。1929年，百色起义后，果德县农民自卫军整编为赤卫军，从有尚武精神的挂包，就是这个时候分发的军用物资之一。1930年，奉蒋介石命令入桂攻打南宁桂军的国民党滇军，不仅提出取到红七军控制的百色，还蛮横地要求红军撤出右江沿岸，由其驻军。面对滇军的无理要求，红七军前委决定避其锋芒，伺机而动。白色城外的鹧鸪坳地势险要，加之入夏后植被茂密，是极佳的伏击点。红军决定在此待敌入瓮，有200多名果德县赤卫军战士参与设伏。滇军主力部队志得意满地通过后，走在队伍最后的辎重部队慢慢进入伏击圈。这时战士们从埋伏点冲杀出来，两头封死，中间开花，敌人的辎重部队损失惨重。滇军主力闻讯返回，却在数日的拉锯战后不得不向南宁溃逃。此役极大地打击了滇军的嚣张气焰。在这次伏击战中，果德县赤卫军打出了农民赤卫军的军威，打出了绝不忍受压迫、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得到了红七军的称颂和嘉奖。经过岁月洗礼，这只挂包的背带仿佛脆弱的一触即断，但手工缝绣的篆体尚武精神依然古朴遒劲。他时刻提醒着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脱胎于苦难和忧患，从来都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支队伍以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

的战士形象，也是他们心中坚如磐石的抗战意志的外化。这是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几本抗战漫画。抗战漫画诞生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其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培养一个新的生命，来刺激全国同胞的抗战情绪，和敌人做殊死之战。1937年8月，以叶前瑜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宣告成立。他们用画笔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弘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报道前线战场的真实情况，鼓舞全体国人的必胜信念。1938年1月，因战事所迫，撤退至武汉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创办抗战漫画，继续发动漫画战。受刑是对日寇罪行的痛斥，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幻想中国空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沉沦到太平洋底，将增加赋税和发行公债比作溺水日寇的救命稻草，将长期战争比作托起沉入深渊的重锤，预示了侵略者终将覆亡的结局。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预言其失败的宿命，画家们还着力于颂扬抗日军民的力量、决心和同仇敌忾，集结产粮支援抗日的农民，炮火丛中传书信的儿童，耕地种田与练兵备战两不误的苗族青年。画家笔下的游击队是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顶天立地的形象，泰山压顶般的气势，让已经穷途末路的侵略者望而生畏。参与漫画展的女性画家，则以其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激励了能顶半边天的广大妇女。她们卸下枷锁，奋袂而起，跑出厨房，走出闺房，扛起武器奔赴战场，肩负起杀敌的重任。当漫画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从婀娜的摩登女郎变成强健有力的爱国妇女，也宣告了这些曾经活跃于上海十里洋场的艺术家，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孜孜作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重塑。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当月出版至第12期的抗战漫画停刊。1940年5月，抗战漫画在重庆复刊，但在发行3期后，因经费困难而中刊。漫画界更愿站在最前，负起袭击敌人的任务。以抗战漫画为阵地的爱国画家，在历史使命感的驱动下，担负起美术界抗日尖兵的责任，在抗战的宣传前沿冲锋陷阵。他们用画笔记录了国家受辱的凄惨，人民蒙难的悲怆，歌颂了中华大地上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完成了中国美术史上极其珍贵的抗战史册。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今天我们来认识法家的先驱者子产。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风云人物。子产名乔，是郑穆公的孙子，出身非常显赫，也非常有才干。在郑简公23年，也就是公元前543年，他做了郑国的执政，开始在郑国推行改革。据《左传》记载呢，子产的改革啊，首先是使都比有章，上下有福。都呢就是国都，比呢就是边远的地区。都比有章呢，就是让居住在国都和边远地方的人呢，有各自不同的规章。上下有福呢，是用不同的衣冠服饰来区别贵贱尊卑的等级，这是在整顿社会秩序的举措。第二点呢，是田有风序，如井有武。风呢是指田地之间的界限，序呢是指田地间的水道。田有风序的意思呢，就是重新划定田界，整修水道，这样呢一是有利于灌溉，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另一点呢就是可以应对贵族占田私田无序开垦这些情况。庐呢是指房舍，井呢就是井田。大家知道井田制中呢是八家共一井，而这八家和那个井啊就被称为庐井，也可泛指呢房舍田园。庐井有武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法呢就是以五家为一武，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武啊是赋的借字啊，所以是指纳田税。庐井有武呢是指在重新划定田界的基础之上呢征收田税。子产后来还在田有风序、庐井有武的基础之上呢实行了作丘赋，就是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征收军赋，这样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力，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第三点呢就是整顿官场。他说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举之，太耻者因而避之，就是对卿大夫中那些忠诚简朴的人进行推举，那些骄纵啊奢侈的官吏要依法进行惩处。这些改革措施呢最初是得不到郑人的理解的，国人对子产呢恨之入骨，唱起了这样的歌谣，说拿走我的衣冠来收税，

我的田地来征赋，谁能杀死子产啊，我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子产面对各种责难的态度是苟利社稷，死生已至，如果对国家有利，我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改革实行三年以后呢，文人享受到了改革的好处，开始为子产大唱赞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帮我增加产量，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呀？韩非子呢也赞赏子产执政的效果，他说呢，子产执政五年啊，国无盗贼，盗不拾遗。我们看到很多古籍里讲社会状况非常好，它的一个标志就是国无盗贼，盗不拾遗。他还讲了具体的表现啊，说那个桃树啊、李树，它的枝条遮蔽的大路都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和刀啊掉到路上三天以后还可以找回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会发现啊，我们外边把东西放在那里也没人捡，是吧？这就是社会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子产呢被看作法家的先驱，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他对法家的产生、法家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一大贡献，这就是注行书。这件事情呢发生在郑简公30年，也就是公元前536年。子产呢将法令条文刻铸在青铜鼎上公布于众。左传只记载了子产铸行书一鼎，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行书的具体内容。幸运的是呢，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材料可以提供线索。清华大学呢它收藏了一些战国的竹简，在2016年公布的一批里面有一篇子产。从这一篇中可知呢，子产的行书呢是以夏商周三代的行令为来源的啊，就是他在研究学习了夏商周三代的行令的基础之上啊，因地制宜，适合时代进行了一些改造。内容呢包括正行、野行、政令、野令四部分。这里呢我会看到它有一个正和野的二分，行与令的区别啊。政令和正行呢是适用于国都地区的，主要规范居住在国都的贵族、士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行为。野令和野行呢适用于居住在郊野地区的民众。正和野就是前面所讲的都和鄙。正行、野行、政令、野令正是使都鄙有章的体现。行呢是刑罚规范，而令呢是统治者发布的命令，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这里的行与令并举可以说是后世呢律令体系的雏形，就像我们经常说法令、律令、县令等等啊，都是法与令并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子产铸行书啊是中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现在来看呢，将法律条文公布于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大家都不知道法律的具体内容的话，又如何知道怎么做是合法的，怎么做是违法的呢？但是在当时，法是贵族的秘密武器。贵族们相信啊，行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什么意思？老百姓呢不知晓法的内容啊，那法的威力就是不可测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百姓不知晓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对自己受到处罚产生质疑，就是贵族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这样百姓的命运呢就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可以说是任贵族拿捏的，这样就会对贵族产生敬畏恐惧，就会顺从。子产铸行书这一举措呢对这一秘密法传统发起了挑战，因此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子产公布行书以后呢，晋平公太傅叔向给子产写了封信，说啊，我本来对您抱有希望，现在却彻底失望了。从前呢，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确定刑法，并不制定刑法，就是害怕民众呢有争讼之心。一旦民众知道了有法律，就会对在上位者不恭敬了，再有诉讼的时候，就会依据刑书为自己争辩，企图侥幸逃脱，这样呢，天下就没法治理了。你看夏朝制定了禹刑，商朝制定了汤刑，周朝呢制定了九刑，这三种刑法都是产生在衰落的时候啊，政令不被遵守的时候。现在您执掌郑国国政，你改革做封序、立谤政、制定刑律、有铸刑书，这样来治理民众不是太难了吗？民众啊会放弃礼仪、征引刑书，从此踏上征讼之路，触犯法律的案件会越来越多的，贪腐贿赂也会日益盛行，恐怕您还在世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

从信中内容可知啊，叔向对子产的这些改革无一认同，对铸刑书尤其不满。他的论证概括起来呢，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他认为老百姓知道了刑书的内容以后啊，会不遵守礼制，而呢用刑书啊来为自己辩护。另一点呢，他就认为贤明的先王是不会制定法律的，只有衰乱之势才会制定法律。像夏商周三代制定的这个法律，都是在末世衰势，国家将要灭亡之时。这就是所谓的国将亡必多治。而叔向所讲的禹刑、汤刑、九刑，正是子产所著刑书的来源。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回复道：正如您所说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无法考虑到子孙后世，我只求能挽救当世，这就是无以救世也。同样是著刑书一事啊，叔向将其视为国家衰亡的预警，子产呢却认为这是救世之举，可见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冲突。左传中呢还同时记录了晋国大夫士文伯的预言，他说啊，当大火星出来的时候啊，郑国就要发生火灾了，因为刑器是用火来铸造的，刑书里呢还包含着引起纷争的法律，大火星就是象征这个的。他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郑国果然发生了火灾。在子产铸刑书之后啊，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和荀寅呢向民众征收鱼骨铁，铸造刑鼎，把刑书刻在铁鼎上啊，公之于众。这里的刑书呢是前执政大臣赵宣子在100多年前制定的，而后世的执政大臣范宣子再度颁行的法律。这一举措呢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啊，孔子说的非常严重啊，说晋国要亡国了，晋人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法度了，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称之于法度。就是孔子也不是不讲法度啊，他讲的法度是什么呢，就是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孔子说啊，你看晋文公当年设立了执掌位次的官员，制定了被掳之法，因此呢成为盟主，现在你们放弃这样的法度，铸刑鼎，民众就都依照刑鼎做事了，还能尊敬从政的贵族吗？贵族怎么能守住自己的祖业呢？贵贱失去了秩序，国家还能存在吗？而且呢他认为范宣子所做的刑书是晋国乱治的起始，怎么能以此作为大家遵守的法度呢？孔子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他的核心观点和叔向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一个啊，铸刑鼎破坏了旧有的贵贱等级制度啊，另一个呢他认为啊，赵宣子的刑书啊是不能够用来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的。像子产铸刑书，赵鞅荀寅铸刑鼎，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受到众多的批评，但是呢掀起了成文立法的新潮流，使法呢具有了公开性的特征，这样呢法的性质和功能也就发生了改变啊。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首先呢，法律因为需要向民众公开，为了政权的稳定呢，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否则就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而失去民心，这样呢就对立法者行使立法权形成了约束啊，就是立法者不能够自己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像大家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中，他就要求呢君主确立和发布法令应该顺应民心啊，他讲叫令顺民心，法令之合于民心。第二点呢，就是民众了解法律了以后呢，就可以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冤屈，这就有监督执法者是否枉法的作用。商君书主张啊，在法律公布以后还要设置法官法吏，他们承担呢学习传达解释法令的责任，就是要教会老百姓，要民众呢了解法令的内容，这样就不仅能让民众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还能够让民众呢有能力和途径监督官吏呢是否依法行使权利，从而约束官吏，使官吏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都能够以法为依据，而不能徇私枉法啊，这就是吏不敢以非法御民。第三点啊，就是法的公开可以使百姓知晓法律条文的内容，民众是否犯罪，如果犯了罪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就是由法来确定的，而不是由在上位的贵族来决定的，他们就不必再畏惧那些贵族了。韩非子说过啊，罚不加于无罪，

0: 是不能够给那些无罪的人啊施以刑罚，而罪与无罪的确定呢，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啊，就像韩非子所说的，使人无理法之罪啊，就是人的罪行呢由法来确定，没有背离法律规定的缺乏法律依据的罪过。这一思想呢是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罪行法定原则的。总而言之啊，法的公开限制了贵族垄断法律任意行杀的权利，孕育出了罪行法定公正执法的观念，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大点赞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边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5: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
4: 嗯，
5: 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4: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5: 对，看窗户，
4: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5: 对，
4: 它都是笔直的，
5: 笔直的框。
4: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5: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4: 哦，
5: 嗯，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4: 嗯，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5: 嗯，其实的确，嗯，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4: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5: 对。
4: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5: 对。
4: 啊。
5: 嗯。
4: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5: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4: 嗯。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5: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4: 哦，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5: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4: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5: 嗯、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4: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5: 嗯，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4: 嗯，
5: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4: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5: 对对对。
4: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5: 对对。
4: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5: 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嗯，就很奇怪。
4: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
5: 嗯，
4: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5: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愈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4: 对。
5: 嗯。
4: 对对对，
5: 嗯，
4: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雪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

0: 量粉碎马家军进攻。对提出中央派援军和准备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以解决部队补充问题的要求，中央书记处复示不能派援军，不同意东出青海、大通，并尖锐指出，
1: 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0: 陈昌浩接到电报，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长征途中，他是国韬路线的支持者，身上有旧账。陈昌浩不敢断然为西路军选择一条生路，思虑再三，陈昌浩命令西路军回师，继续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又回到了倪家营子，这时倪家营子的群众已经四处逃散，西路军托群众照管的伤员被敌人惨杀，到处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毫无疑问，西路军刚回来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敌人也杀红了眼，倚仗人多势众，梯队重叠，倾力而上。郑维山动员起所有人员进行殊死决战，重伤员也加入了战斗。梭镖、大刀是最好的武器，还搜寻到许多石头、木棍，凭着热血和意志与敌人血战，屯字为战，人字为战，到处有杀声，到处在拼搏。人们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到了极限，生存就是杀敌，拼杀就是生存。夜老虎团团长邹风明像困兽犹斗的猛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与十几个敌人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敌人从背后开枪，邹风明倒在血泊中，又蓦然跳起来，连砍三个敌人后才再次倒了下去。邹风明跟随郑维山从川北打到河西，四年来两人配合默契，情深意长，多少次谈论起胜利后的美好生活，他是那么乐观。眼看战友先挤而去，郑维山心如刀绞。但是此时此刻，这位年轻的师政委脸似铁柱，血染征衣，他必须战斗，不停地战斗。又是七天血战，西路军完全弹尽粮绝，只有突围。战士们拖着疲倦饥饿的身躯，迎着刺骨的冷风向祁连山转移，敌人跟踪追击，穷追不舍。在三道流沟，西路军又被敌人包围。三道流沟是一个东西长十来里的村子，村子里散布着一些土围子，围子之间相距几十米、百多米不等。红八十八师在村西北面几个围子里，红八十九师是预备队，靠近总部。战士们刚刚展开，敌人就向西路军猛攻，将士们凭借土围子、权杖血肉之躯与敌人以死相搏，到处流淌着鲜血。西路军在三道流沟血战了五天，各个围子大部被敌人隔断，随时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这种生死关头，为避免全军覆没，陈昌浩也不再犹豫，下令坚决突围上祁连山。郑维山奉命带二六五团用战刀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总部转移。交代任务时，李先念将收集来的几十枚手榴弹和几百发子弹交给郑维山，握着他的手缓缓地说，
2: 维山同志，成败在此一举，一定要组织好，打开口子。
0: 郑维山悲愤地点了点头。年轻的师政委将红八十八师兵分三路，自己亲率第二六五团全部和第二六八团一个营在前，

0: 负责在前面打开突破口，第二六八团两个营在两侧保护总部，熊厚发带第二六三团断后。当夜，郑维山带二六五团一营、二营以夜摸突袭的战术，在三道流沟杀开了一条血路。二六五团三营和二六八团一营坚守突破口的两侧担任掩护。很快， 总部从口子里突出了重围。突然，郑维山意识到负责断后的二六三团还未从围子里冲出来，他立即带领二六五团一部前往接应。他瞅准敌人空隙，冷静地带着二六五团从敌人背后冲击。二六三团趁机突围，冲到一个断墙缺口处，郑维山见到了臂部负伤的熊厚发。
1: 郑维山弯下腰去搀扶，熊厚发却大声喊：“快指挥部队突围，不要管我！”
0: 紧急中，郑维山叫警卫员搀扶熊厚发向外突围，自己急忙去指挥部队。后来，郑维山听说熊厚发突围后，不顾伤痛，带少数人在祁连山与敌搏斗，英勇牺牲了。郑维山掩护西路军总部突围到梨园口。 敌人跟踪而来，这是退往祁连山的口子，敌我全力争夺。红九军为掩护红三十军展开，把仅有的1000多人全部投入与敌血战，绝大部分牺牲在战斗中。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时离郑维山不远，当时陈海松在一个梯田斜坡上指挥，子弹在他周围溅落。
1: 他毫不在意。
0: 郑维山跑步到他跟前，他简单的向郑维山介绍了情况。分手时，郑维山说：“
1: 政委，这里太隐蔽，你要注意点。”
0: 陈海松说：“啊，
2: 没关系，你快走吧。”
0: 走出不到百米，郑维山回头一看，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郑维山咬紧牙关，把部队展开，与敌人拼命厮杀。敌人已经预感到胜利在握，倾全力杀来。红军战士们扑上去，白刃相见，为掩护总部和伤员安全进山。人人都拼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最后一点力气。这时，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倒在了郑维山身边。
1: 郑维山扑上去，急促的呼唤他。黄英祥强睁眼睛，声音微弱的说：“政委，光是4年了，我不行了，枪里有几发子弹，留给你打。”
0: 说完，黄英祥停止了呼吸。
3: 这是个性格开朗的汉子，困难再多也没皱过眉头。郑维
0: 山和他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在长征路上，黄英祥曾对郑维山说：“
3: 从15岁参加红军，7年没返回家里联系了。不知多病的老母还健在不？不知弟妹长多高了？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回家看看。”
4: 打！
0: 是啊。 此时此景，郑维山只能打到底。郑维山拿起黄英祥的枪，双枪齐发，向敌阵地冲去。激战中，一张张那么熟悉而可爱的脸庞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一个个亲如兄弟的身影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之中。梨园口一仗，红三十军全军只剩下2000来人。 红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拼光了，红八十八师也遭到了巨大损失，红九军只剩下几百人。转移到康龙寺后，郑维山又奉命带领部族200人的二六五团在左后方担任掩护任务，副师长熊德臣带领二六三团、二六八团随军部和总部行动。3月里。 冰天雪地的祁连山，高寒缺氧，风吹刺骨。 步履凌乱的265团官兵互相搀扶着艰难行进，他们疲惫不堪，几天几夜没有进食，身上穿着单薄的旧衣服，完全是靠一种意志，一种精神前进。他们要用身躯组成长城，掩护总部转移。冷风夹着雪粒打在他们脸上、身上，如同锥刺刀扎。行进中，有的战士倒下了，便再也没有起来。这时，西路军战士身后还有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咬着不放，敌人是要赶尽杀绝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很快赶到，265团壮士拼尽全力杀到天黑，大部分牺牲了。这支创建于鄂豫皖苏区、立下赫赫战功的夜老虎团，冰消玉碎在祁连山上。郑维山心痛不已，仰天长叹。身负重任的郑维山别无选择，他告别死难的战友，带着通信队仅存的20多人退到山下一片乱石滩上。为了多寻找一些失散的红军战士，郑维山让通信队指导员带十多个通信员到左边大山上寻找，嘱咐他们与找到的同志一起去追赶西路军主力。然后郑维山带着通信员、秘书、警卫员等七八个骑兵迎着敌人向主力撤退的反方向突围，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郑维山率领这七八个红军战士边打边走，在就要快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时，迎面又遇见了一股敌人。郑维山举起驳壳枪就打，霎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正击中郑维山的枪面，飞溅的碎片又击中了他的头部，鲜血糊了满脸，眼睛也看不清了。郑维山伏在战马上猛跑一阵，等他忍痛冲出敌人的包围以后，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和秘书两个人了。在夜幕的掩护下，三个人在一个沟边停下来，警卫员搀扶着郑维山用血水擦洗伤口和血迹，几个人吞咽几口冰雪填补饥渴的肚子。险境未脱，他们不敢久停，要尽快追赶主力。可是郑维山和警卫员的战马都不走了。郑维山这位无言的战友曾伴随他冲锋陷阵，数度冲出重围，立下大功，至今他也受伤了，再也走不动了。于是三个人将行装都放在秘书的马上，牵马步行，雪夜寻找主力。飒飒寒风，凉凉坚冰，头部负伤的郑维山两脚像灌了铅，每挪动一步都要拼出全身的力气，但三个人谁也没有吭声，一步步向前，向前。午夜时分，当爬上一个山头时，秘书不见了，不知他牵着马去向何方。这时郑维山和警卫员遇到了西路军一些被打散的将士，大家都疲惫到了极点，三三两两的寻找部队，谁也说不清主力的去向。在一块大石头旁边，郑维山见到了副师长熊德臣、供给部长叶永松、268团政委徐金书、红89师师长邵烈坤、师政治部主任裴寿岳等人。
1: 你们怎么在这里？部队呢？
0: 郑维山焦急地问。
2: 部队被冲散了，
0: 他们懊丧地回答。
1: 总指挥他们呢？
2: 闹不清，听说走了。
1: 那军长政委呢？
2: 部队被冲散之后再没见到他们。
1: 他们说准备去找袁希军。
0: 是啊，搞不清楚主力和首长的去向，只有去找袁希军了。
3: 首长们呀，你们在哪儿啊？哎呀，首长会不会遇到不测之险？不会吧，绝对不会。徐总先念他们身经百战，都有化险为夷的卓越才能，总会收拢一些同志冲出险境的。
0: 郑维山思忖着。夜色中， 面对皑皑白雪，

0: 飒飒寒风。郑维山和几个西路军将士紧急商量向何处去。经认真分析，几个人决定向东去找袁熙军。郑维山向大家做简短动员：
1: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最紧要关头到了，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团结一心，生死与共，奋力拼杀，冲出险境，去找西路军，找党，再杀回来，为西路军报仇雪恨。
0: 郑维山与剩余的红军将士相互搀扶着，依据星辰判断方位，拖着疲惫的身子，踏着厚厚的积雪，蹒跚东行。第二天天一亮，马家军出来搜山，郑维山等人又被搜山的敌军冲散了，只有熊德臣和他走到了一起。两个人沿祁连山两脚不停地向东走，两天后进入了民乐县境，在山脚下遇到了一户善良的穷苦人家，他们收留了两个人，把他们藏在树林中一处废弃的矿洞里，不断给他们送些吃的。两个人在这里藏了20多天。郑维山和熊德臣都是红八十八师的领导者，对这段悲壮的历程无比惆怅。20多天中，两人的主要话题就是探求失败的原因。红军中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4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到底为了什么？两个人苦苦思索，找不到答案。日子一天天过去，郑维山的伤渐渐好了，体力也有所恢复。转眼已是1937年4月，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郑维山心急如焚，再也待不下去了，想尽快去找党。熊德臣还想等风声再缓和些走。熊德臣给身无分文的郑维山8块中央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郑维山与患难与共的熊德臣互道珍重后，郑重的拜别恩重如山的乡亲，沿着祁连山北路向东走去。这个曾经指挥红八十八师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师政委，如今形单影只，打扮成叫花子蹒跚东行。他几个月没换个衣服，胡子老长，蓬头垢面，想起惨败他就难忍悲痛，常常泪眼模糊的边走边哭。郑维山心如钢铁，他强忍着饥渴，日夜兼程，一心要回到陕北去见党。为躲开搜捕的敌人，他专走荒漠，有时渴的只能用尿解渴。他昼伏夜行，绕过村镇，有时饿得抓野牛粪充饥。他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马家军认出并被俘，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他的决心。这时郑维山只有22岁。5月上旬，打扮成乞丐模样的郑维山混在渡河的人群中，乘羊皮筏子在靖远境内渡过了黄河。河东的形势已不像河西那么紧张了。当然郑维山并不知道，当时已经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凡有中央军驻扎的地方他都绕道而行，进会宁县境，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东北20里窟上的一个小镇里，苦苦寻找党组织的落难师政委，遇到了红31军的侦察部队。红军战士把郑维山送到镇元城，驻守镇元城的张贤约见了郑维山，给他换下了长满虱子的旧衣服。休息几天后，郑维山回到了延安。在延安，郑维山见到了失散的警卫员。不久，红八十八师副师长熊德臣也回来了。到了延安，郑维山才听说李先念和程世才等带一部分人冲出重围，进了新疆。1937年7月，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也回到了延安。战将郑维山终生铭记征战河西走廊时的那段悲壮历程。作为西路

0: 军一个幸存的老战士。每每提起这段历史，他总是一语未了，仰天长叹。对于血染河西沙场上的先烈们，郑维山永远怀念。对于征战河西走散了的战士们，他永远思念。对于在战败后曾经收留过他们的善良的乡亲，他永怀感激。40多年后，郑维山赴兰州军区任司令员。在任期间，他多次看地形回到河西战场上，多方寻找红88师的壮士们，多次面见中央领导同志，谈提高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待遇问题。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制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3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

0: 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形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2: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2: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4: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

0: 时，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3: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2: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有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5: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4: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6: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4: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2: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

0: 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1: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0: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2: 珍藏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三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4: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6: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7: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1: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0: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7: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4: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6: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1: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

0: 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4: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2: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5: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3: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

0: 就在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2: 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2: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来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当您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就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结果呢，手机稍稍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1: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7: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6: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8: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

0: 背景色到。
1: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2: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1: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3: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3: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能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3: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1: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4: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不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5: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5: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 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六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5: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0: 纵横点评。App 乱跳转屡禁不绝，病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6: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署名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8: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9: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8: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0: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8: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0: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8: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1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其实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8: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10: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 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像一集认定

0: 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0: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背景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也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10年1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4: 这些动辄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变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6: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5: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

0: 过专用的 POS 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1: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0: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1: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公园里那些现代感十足的雕塑，曾经可能是一片在戈壁迎风发电的叶片，这也算是绿色艺术了。
2: 丰富的再生产品让废旧的叶片焕发新生，那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这套模式又将为整个风电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1: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0: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3: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0: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 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